0: 引领作用，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常态化开展纪律警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系统总结，对标借鉴各地先进经验，推动人大监察司法工作再上新台阶。要深刻认识数字化转型赋能人大工作的重大意义，把数字人大建设融入整体工作布局，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9号，由市委宣传部、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市文广旅局主办的资阳人艺术雕像捐赠仪式在市博物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资阳人艺术雕像由四川省雕塑协会会长、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成都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研究生导师牟文虎主创。作品以考古科研成果为依据，用精湛的雕塑技艺、生动的艺术语言，跨越3万年，回望了老祖母年轻时的容颜。仪式还进行了捐赠证书颁发和雕像揭幕活动。6月9号下午，伴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的结束铃声，为期3天的2026年高考正式收官。资阳各考点外等候多时的家长、老师和亲友们纷纷涌向校门，用鲜花、拥抱和热烈掌声迎接完成大考的学子。记者在城区各考点现场看到，各式各样的接考惊喜格外吸睛，不少家长手捧向日葵花束静静守候，花束附带的金榜题名、鱼跃龙门、高考上岸等祝福语承载着满满的期许，写有我为我姐扛大旗，我姐必出好成绩的自制横幅是接考中的显眼包，还有亲友团穿上统一的定制 T 恤，化身专属粉丝团，现场热闹又温馨。
1: 孩子顺利考完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比较开心，然后我们一家三代都来接这个我们的工程，祝他越来越好嘛，然后开开心心的。
0: 迎着阳光，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有人和同学击掌欢笑，有人奔向家人深情相拥，还有人与师长好友合影留念，定格青春里的珍贵时刻，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考生们对假期也早已满怀期待。
2: 有点兴奋吧，觉得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要接下来开始一段新的旅程了。
0: 考点周边，公安、交警、城管等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疏导交通，维持现场秩序，为高考最后一程保驾护航。3天来，各部门通力配合，全力打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保障考生顺利应考。
3: 按照工作安排，考后我省将全面启动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晚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开始考生成绩查询。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警惕招生诈骗。请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等官方渠道获取权威及时的高考资讯。
0: 6月9号，借着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开展契机，与资阳市结对的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知名诗人梁平走进乐至县进行创作采风，为诗歌创作积累鲜活素材。梁平先后走进乐至蒙西河遗址、劳动镇杨岔河、百花村、帅府粮仓等地，实地查看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现状，细致观察乡村自然风貌、产业布局与文旅建设成果。一路上，他认真倾听、提笔记录，并就本土历史人文、乡土故事、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等内容与大家互动探讨，对巴蜀乡村的内涵有了更为立体、深刻的认知。据悉，以发现乡村、走进巴蜀为主题的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于6月5号在成都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邀请全国23位知名作家深入四川乡村一线，立足巴蜀文化精髓与题材资源，聚焦乡村振兴生动实践，创作推出一批立足乡土、贴合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
4: 在雁江区马鞍学校东区训练场上，资阳射箭队的年轻队员们在这里专注训练。这支平均年龄仅13岁的队伍中，最小的队员只有9岁，目前正全力备战今年7月的省运会。
5: 傍晚6时，教练杨军指导队员们提升射箭精准度，
4: 训练距离为50米和70米，对技术要求不低。据介绍，资阳射箭队成立于1993年，杨军自2004年起带队执教，队员来自资阳城区多所学校，训练时间最短的也有三年。
5: 我们现在今年只比赛有14个运动员啊，可能就是我们主要是以女子为主，甲组和乙组啊，丙组我们都有。
4: 17岁的李雨曼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接触射箭，在第14届四川省运会上，她已夺得女子丙组冠军。
6: 学习之后放松一下吧，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就争取拿一个比较好的名次。
4: 训练场上，队员们专注练习。今年7月，这支年轻的队伍将前往内江征战省运会。日复一日的训练，磨破的掌心，晒黑的皮肤，都见证着他们对射箭运动的执着与热爱。期待资阳射箭队在赛场上拉弓逐梦，再创佳绩。
0: 连日来，位于安徽省滁州市的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奋战在一线，全力推进项目施工进度。记者从滁州市水利部门了解到，2026年6月底前，工程将全线贯通，初步具备通水条件。今年以来，内蒙古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集中资源力量在黄河几个湾等重点治理区实施一批重点工程。前五个月，内蒙古已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亩，日均完成7.6万亩。在云南省永德县，近4万亩橡胶林迎来割胶季，胶价回升有效助力当地农民增收。目前当地已形成种植、采收、初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建有2个标准胶厂和21家初加工作坊，有效延伸产业增值链条，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赋能。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6月9号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据悉，该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哈尼梯田迎来夏日生机，层层叠叠的万亩梯田如碧绿翡翠，镶嵌山间，从山脚延伸至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蔚为壮观。飞鸟在梯田上空盘旋，农人忙于田间劳作，与周边村寨森林共同构成一幅动态的山水画卷。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
9: 科普、
7: 养生
5: 都很不错。
7: 你好，
10: 你好，
7: 你好，
10: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1: 满是安逸。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六月九日，资阳市博物馆内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对话再次上演。在众人见证下，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牟文虎教授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副院长大卫联合打造的资阳人艺术雕像正式捐赠入住。六月十日，资阳晨风广场上人头攒动，雁江区三贤祠街道滨河社区携手资阳人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此开展滨河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优质量项目之纵乡迎端午党建聚民心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辖区居民前来参与。六月十日，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您来。2026端午系列活动媒体通气会举行，介绍我市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相关情况。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您来。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将于6月18日至6月28日举行。本次活动呢是为期11天，融合了民俗表演、川渝赛事、文艺演出、科技光影、潮流玩乐、乡村文化等多元业态，传统韵味与现代活力兼具，那也是兼顾了各年龄段的游玩需求，将带来沉浸式的高品质端午体验。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期间到底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在6月18日，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开幕，全面启动本次端午系列活动，还有85孝亲团队来惠民曲艺表演啊。6月19日白天呢，有沱江水域上会上演龙舟巡游、竞渡、抢鸭子等经典的民俗活动，蜀人原乡广场开展包粽、品虾、诗乐会等体验项目，端午主题巡游温情上演，市民游客全方位的可以感受我们的端午文化。在晚上有河灯祈福、非遗打铁花，还有无人机光影秀轮番上演，传统技艺结合现代技术，打造绝美的滨江夜景。那么同时呢，还有美食展销持续的引流，点亮夜间经济。在6月20到21日有什么活动呢？在6月20日有四川青少年街舞联赛开赛，6月21日川渝小龙虾厨艺邀请赛，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展演。6月22日至25日有广场舞、乡镇文艺竞演轮番上演，同步推出端午电竞表演赛。在6月26日至27日，各类集市演出正常开展，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在6月28日举办闭幕式汇演，为为期11天的文旅盛会画上句号。

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此时此刻我们收听到的这歌曲是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相信无限》。那这首歌呢也是收录于 专辑第二天堂当中，那这首歌反复吟唱的相信无敌无限万能明天为核心的宣言，通过具象化的表达，比如说踏出振奋这一步，传递直面挑战的勇气。那歌词呢也是运用了排比句式啊，构建积极向上的主题，副歌以地球永远那么美的愿景来衬托出对未来的乐观期许，编曲呢也是通过递进式的节奏来强化 青春热血与理想主义色彩。好了，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相信无限》。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郭靖所演唱的歌曲《看见》。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在树上唱歌》当中。那歌曲呢，也是延续了郭靖一贯的清新作风，编曲以轻快的吉他和弦为主啊。那歌词呢，歌词是通过具象化的场景来进行描写，强调了轻松愉快的听歌体验，被评价为适合放松聆听的纯爱系作品。好的，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郭靖所演唱的歌曲《看见》。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的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

0: 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6: 你好，
7: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1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身心之旅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啊，就是明明没有什么大事儿发生啊，但是脑子呢就是停不下来，一句话已经说完了，就是反复的在脑海里回放着，一个已经做下的决定，就会来回的自我怀疑，甚至是连几年前的某个细节也会被翻出来复盘。

那很多人以为啊是自己还没想清楚啊，于是呢不断的分析推演啊，试图找到一个更确定的答案。可是结果往往是啊越想越乱，越理越累。那么有心理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经典的观点，就是一个人的行为啊，既和自身有关，也和所处的环境有关。当环境长期不变啊，我们的大脑呢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循环的状态，不断的去回看过去，也不断的去预演未来，却始终走不出来。那有的时候呢，不是想清楚了才停止内耗，而是先停下来才能想清楚啊。那大家呢也是不妨去散散步，或许答案就在路上。有你陪我望天空，数云朵，每瞬间有你有我，沿途风景都没错过。那么平凡的心累啊，有的时候其实是被困在同一个循环当中了啊。那有段时间网友小张辞职在家待着，一开始呢就是想休息休息啊，但是慢慢发现自己反而会更疲倦了，不是身体累，而是心一直是悬着的。那这位网友小张是怎么一回事呢？哎，早上睁开眼睛，看到群里的朋友们都在上班了啊，脑子就自动转起来，哎，今天要干点什么呢？刷牙的时候对着镜子走神，一个念头冒出来，哎，我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那吃早饭的时候又开始打开招聘软件刷了两页就关掉了，告诉自己，哎，先别着急。那可是到了下午啊，什么事儿都没干成，又开始觉得，哎，今天一整天都被浪费掉了。那么到了晚上呢，这种感觉更加的明显了。周围一安静下来啊，那些白天压住的念头全都浮上来了。别人都在往前跑，就我停在这儿。万一一直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不行啊？这脑子啊就像陀螺一样，完全的停不下来啊。那小张呢也是试过很多的方法，比如说看书啊，听播客，早睡早起等等等等啊，甚至是刻意把时间排得很满，不给自己留空隙。但是那些情绪呢只是暂时的被压住了，一松懈呢又会重新的冒出来。

那么后来呢，他跟一位做心理咨询的朋友来聊起了啊。小张呢以为，哎，这位朋友会自己给自己做一个什么心理疏导等等的啊。结果呢，朋友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每天散散步就好了。当时呢，他还有一些不理解啊，难道散个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那么朋友呢并没有多做解释，只是说呀，你现在的状态就像是反刍思维啊，就是说大脑一直停留在同一片区域，就会不断的重复同样的内容，却很难产生新的变化。就像是牛啊，反复的咀嚼同一口草，你看起来它是一直嚼的草啊，看起来它很忙，其实呢是没有新的营养的。所以说呢，朋友建议他呀先动起来啊，用身体的变化去打断这种停不下来的循环。那散步的时候去感受阳光和风，吸收更多的能量，那大脑呢就会慢慢的从战斗模式切换到休息模式。身体在动，心才会静，脚下的路通了，那么心里的死结才能解开。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4: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3: 音乐、
4: 段子、科普、
3: 养生
5: 都很不错。
3: 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7: 嗯，满是安逸。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 杂货铺，我是大为。 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有的时候呢不是想清楚了才停止内耗，而是先停下来才能想清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去散散步，或许呢答案就会在路上。

那么有位作家呢，曾经长期被抑郁困住啊，那段时间呢，他几乎是不出门，整天呢就待在屋子里，什么也不做啊，脑子里呢却时刻在胡思乱想着。直到有一天呢，他突然走进了附近的森林，突然就注意到啊，路边有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小玩意儿哈、比如说小昆虫啊，在泥土里钻来钻去的，花瓣上挂着钻石一样的露珠，树叶被风吹落的声音能够瞬间扫去他的烦恼，等等等等啊，这个森林当中啊，非常的精彩。这些一点一点被看见的世界，把他从封闭的状态里慢慢的带了出来。后来呢，他把这段经历啊，也是记录下来，写成了一本书。那么，这个看完书啊，网友小张也是慢慢体会到，散步改变的其实呢，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我们人的一个状态。

那么换句话来说呢，当我们迈开步子，大脑正在悄悄地修复，这三种东西是什么呢？首先就是降低压力激素。那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有一种叫皮质醇的东西，也叫压力激素，它越高啊，人就越焦虑。那人们心里乱的时候，身体呢会不自觉的紧绷，呼吸呢也变得又浅又快。而散步啊，恰恰是降低皮质醇最简单的方法。那么有研究表明呢，在绿地上走45分钟，皮质醇就可以下降超过一半。也就是说呀，走完这短短一段路，哎，你的身体的压力呢就会减少了一大半了哈。那这第二呢，就是注意力被重新的打开了。那人呢，一旦陷入到内耗，注意力呢就像被定死在一个点上啊。同一件事情就是翻来覆去的就在那儿想，但是当走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哎我们不熟悉的环境当中，大脑就会本能的开始接收新的信息。路边的花开了呀，风把树叶吹得沙沙响啊，远处有人遛狗经过呀，等等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信息啊。那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把我们的注意力呢从内心拉回到了现实当中，情绪啊也因此开始松动了。

那还有就是情绪得到了疏解啊，身体的本身就是有调节情绪的一个能力的，每走一步啊，都在轻轻地改变着你的心率，让呼吸呢一点点的变深，原本紧绷的神经在这种有节奏的行走中慢慢的松弛。那么有研究做过统计啊，人每天呢只要多走一点路，情绪状态呢就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说走1000步，哎，抑郁风险呢就有所下降。那如果是走到7000步以上，这种改善呢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说，你看啊，那些喜欢散步的人，往往呢情绪会更加的稳定，也更有一种从容向前的生命状态。

那可能有人会说啊，我天天散步啊，就根本没有什么用啊。其实原因很简单，你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的消耗自己。有人一边走一边刷视频啊，有人戴着耳机听课啊，把时间呢塞得满满当当，有人边走边处理工作消息等等等等。那两只脚在动啊，眼睛呢却盯着手机屏幕，大脑呢还在高速的运转，走完一圈人还是累的啊。那么真正的散步啊，不是走路，而是让自己从信息当中抽离出来，试着把节奏我们调慢下来一点，不需要走很久，十几分钟就可以啊。那我们呢先要把耳机摘掉，声音呢是注意力最大的隐形掠夺者。那么戴上耳机的那一刻，人就是把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好像这种隔绝开了啊。那让耳朵空下来，周围的世界才会开始一点点的浮现出来。风从哪里吹过来，树叶是怎么晃动的，远处的车声忽远忽近，脚步落地的节奏也变得清晰。把手机收起来，不用拍照，不用回信息，也不用查路线啊，就让它安安静静的待在那儿就好了啊。你呢也安安静静的走一段路。

那么在这段路途当中呢，也不必给自己设一个什么目标啊，不用想着走多少多少步啊，走到哪里，可以走走停停，也可以呢在某个地方站一会儿，也可以看到一棵形状怪异的树，忍不住呢就多看两眼，看到一片云，眼神呢跟着它慢慢的移动，甚至是只是坐下来发几分钟的呆。当人们不急着去完成散步这件事情，散步呢才真正的开始发生了啊！慢慢的，也许你就会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人之所以会容易内耗，其实呢是因为注意力全聚焦在了自己身上。我说的对不对呀？我是不是被忽视了呀？这件事儿是不是我做错了呀？等等等等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不断的重复着，反复着啊，就像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聚光灯下，任何一点细节呢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而散步呢，哎，恰恰就是在帮助我们把视线从自己的身上慢慢的移开。当你开始往外走，哎，世界呢就会一点点的重新打开了。那街边有人在聊天呢，有人匆匆赶路，也有人在发呆。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多的目光，去专门的就落在你的身上啊。那很多时候呢，困住我们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我们看世界的一种方式。那再往前走一点，你就会忽然发现啊，原来路边有一棵正在开的开花的树，傍晚的天空可以是柔软的粉紫色。原来这个城市当中啊，还有那么多人正过着与你毫无交集却同样完整的生活。那么在人民日报当中有句话觉得很有道理啊，就是永远不要让情绪走进死胡同。内耗呢是自己在心里打的一场无声仗，散步呢是叫停这场战争最有效的方式，而最好的时机呢其实就是现在。穿上鞋，推开门，哪怕只是下楼走个十分钟啊，迈开步子，在一走一动当中唤醒沉睡的身体，放慢呼吸，在一进一出当中抚平心上的褶皱，放空大脑，在一念一歇当中让杂乱的思绪慢慢落地。不需要想通啊，也不需要解释清楚，走起来啊，我们的情绪呢自然会找到出口，心就会重新的回到秩序。在这里呢也愿大家在不急不慢的步伐当中治愈自己，安顿身心。

查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4: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5: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声，现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在这里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那么说到端午节呀，那就离不开粽子的话题。哎，如果是在路上随便抓一个人来问哈，这个粽子皮是用什么原料来做的呢？得到的答案恐怕是五花八门的啊。那如果是问到的一个北方人，特别是北京啊或者天津人，您可能会听到一段相声的一个节选，说啊，在京西北宣平坡下坎儿有个老师傅，姓姜，名米，字小枣啊，师承黄米邓沙，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白糖的，一个叫馅儿的啊。这两个徒弟呢，没事就在一起撸苇叶子。这实际上呢是在描述京津一带的粽子啊，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包袱，让当年的观众会心一笑。那么相声里的北方粽子是用芦苇叶子包的啊，那到了这种江南地区，人们用包粽子的叶子大多呢是箬竹等竹子的叶片，那这个包粽子用的竹叶和苇叶，它的外形呢是相似的，香气也没有差太多。

而在北方一些山地丘陵地带呢，这个芦苇也不多见啊。人们包粽子的材料是胡树叶子，也叫做婆罗叶啊。它们的叶片宽大，叶柄呢很短，叶的背面密生灰黄色的绒毛，可以借此呢和这个北方地区常见的其他这种壳斗科植物来区分开。那么竹子和芦苇呢都属于禾本科啊，禾本科植物呢确实也是粽子最正宗的原料。那么像这个目前呢关于粽子最早的记录的详细记载啊，是周处写的封土记啊。这个封土记的内容呢记载的是当时我国南方地区的风土人情，全书呢已经失传了，但是其他古籍当中啊对它有所引用，比如说北宋的太平御览当中就引用了封土记当中的文字。

那么当中记载的风土记当中的文字是这样的啊，所以菇叶果熟米，以纯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菇叶啊，菇呢也就是茭白的原植物，它和竹子、芦苇是一样的，是禾本科的一种植物。它呢，被它包裹的这种黍米同样是属于禾本科，它的籽粒是黄色的。那现在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啊，还用这个黄米来包粽子。要不是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相声当中，江米小枣的师傅怎么会叫这个黄米邓沙呢？对吧？那么风土记遗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啊，也是除了告诉我们当时的粽子的做法，还透露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直到三国西晋时期，粽子和屈原的故事还没有扯上关系啊。人们吃粽子的时间也不只是端午，还有夏至也是吃的啊。其实在今天呢，我国有一些地方的粽子也并不是只有端午节才吃的，不是端午节的限定啊。那你比如说在广西包粽子用的这个叶子是来自于竹叶科中叶属的一种植物，比如说中叶、尖包中叶等等。那它包出来的粽子呢，不像竹叶粽啊或者是苇叶粽是那个三角的锥形的，而是扁扁圆圆的像个枕头，吃的时候呢要切片煎熟。

那么到了春节等一些重要的节庆日子，广西人呢就会把粽叶粽包得很大啊，就是重视它的一个视觉效果。那平时呢包的粽子就会小一些，哎，方便食用。实际上呢，在广西、云南、广东、海南等地，这个包粽子的原材料非常的丰富，除了粽叶，还有芭蕉啊，还有这个漏斗树等等，都是可以用来包粽子的。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4: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最近呢，是荔枝上市了哈、夏天的甜味似乎呢也跟着浓郁了起来。那剥开薄薄的红色的壳啊，果肉晶莹，汁水丰盈，妃子笑，桂味糯米糍，光是名字啊就够让人心动的了哈、但是荔枝好吃，也是常常伴随着一连串的一些疑问啊，比如说到底哪种更甜呢？买回家怎么保存才不容易坏呢？为什么有人吃完口干舌燥的，牙龈肿痛啊，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荔枝病啊？荔枝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既过瘾又安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从挑选、保存到健康使用，把这些问题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

那么荔枝的总糖呢是高达每百克当中还有15.2克啊，口感甜美的西瓜总糖呢也就是每百克当中还有6.2克。哎，荔枝的糖啊，含量几乎呢是普通西瓜的近3倍了，同时呢也比很多其他一些夏季的水果都要高一些。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呢属于高果糖水果，那么果糖含量是为每百克当中还有7克，那比绝大多数常见的水果都要高。一次摄入过多的果糖呢，会给我们的肝脏代谢增加负担，对痛风的朋友们也尤为不利啊。那么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大概是25克啊，那可吃的部分呢大概是70%，去核去壳之后它的果肉呢大概是18克，那如果是一口气吃下10颗荔枝就会摄入到27.36克的糖啊。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大家每天的水果摄入量呢是200到350克，那这个量呢千万别都给了荔枝了啊，否则糖的摄入量是比较惊人的。那么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这个荔枝吃多了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就是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啊。那么吃荔枝出现这些症状啊，主要元凶是荔枝高糖所惹的祸。那么高糖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吃的多了，哎，我们的口腔当中残留不少的糖分，那么形成高渗透压的一个环境，口腔黏膜细胞脱水，所以就产生了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这种的感觉。那么还有呢，就是糖分可以促使微生物的滋生，吃完荔枝啊不及时的漱口，在我们的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会促使微生物的滋生，那就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了啊，代谢产酸，刺激我们的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那表现为呢就是牙龈红肿。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荔枝吃多了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等等，那都是和它的这个高糖有关啊。那当中还提到一个荔枝病啊，所谓的荔枝病呢，其实就是荔枝所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那么症状呢，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肢冷、心悸、恶心、腹痛、腹泻。那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昏迷、抽搐、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等等啊。那么荔枝病的发生呢，大多是在空腹加吃太多荔枝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空腹大量的吃荔枝的时候，血糖更容易降下来，从而呢增加了发病的风险。那这几类人群呢，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尤其要注意啊。首先呢，就是儿童属于高发群体，他的肝糖原储备少，容易发生荔枝病。还有就是营养不良的人群，那肝糖原储备不足，难以维持血糖。还有就是糖尿病的一些朋友，那本身呢血糖调节能力受损，风险会增加。还有就是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那触发荔枝病的机制风险比较大。一般人群不必有这种荔枝病的一个焦虑啊，只要做到不吃没有成熟的荔枝，加别空腹吃，加别大量吃荔枝，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门。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荔枝这么吃会更加的健康，那到底怎么吃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啊，成年人每天摄入水果的量是200到350克。荔枝呢虽然好吃，但是含糖量却不低，那么吃的时候呢最好控制吃的量啊，也别让它承包了一天的水果份额。那下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哎，不同人群一次吃多少荔枝比较合适呢？首先呢就是健康成年人，中等大小的荔枝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吃荔枝的当天，比如说榴莲、苹果、芒果、菠萝、香蕉等等一些高糖水果，那我们就要少吃一点。再来了解一下儿童，那儿童呢不要空腹吃，家长呢在一旁可以监督一下啊，避免果核呛咳。那么3岁以下的这种小孩子呢少量品尝，最好不吃。那4到5岁5颗左右，6到10岁8到10颗，11到17岁是10到15颗。那再来了解一下有糖尿病的朋友们，那么在控制在100克以内，大概是6颗荔枝啊，大一些的呢要更少一些，建议安排在2餐之间可以吃一些荔枝。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比如说减脂控制体重的这些人群，那建议呢不超过10颗。那每100克的荔枝热量呢大概是71千卡，是杨梅的2倍多啊，吃多了小心我们会长胖。手牵的心跳着。那还有呢就是老年人朋友啊，这个消化能力减弱，甚至呢可能营养不良，或者是肝糖原储备不足，最好呢一次吃不超过5颗。就是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5: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7: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6: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7: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6: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7: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6: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7: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6: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8: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6: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8: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6: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8: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7: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8: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6: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8: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6: 要得。
8: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3分不抢1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6: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8: 再见。

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首先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荔枝啊，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了。那在买荔枝的时候，那我们呢不能只看它的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

它的新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往往也是藏在果壳颜色，还有果皮的纹路、果柄状态、手感和气味当中。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选购荔枝。那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三看一摸一闻。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第一看就是看荔枝的果壳颜色啊，成熟的荔枝呢多呈现这种鲜红色，也有红绿相间的，或者是黄中带绿的啊。如果是它的表皮明显是这种黑色褐色，多半是不够新鲜了啊。那这第二看呢，就是看它的果皮，它的果核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无裂口，无渗水，那就说明这个荔枝是比较新鲜比较好的啊。还有就是第三看，就是看它的果柄，选择果柄新鲜，这种绿色或者褐色，没有发黑，没有干枯萎缩的这样的荔枝。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摸一摸这个荔枝的手感啊，轻轻的拿起荔枝捏一捏，哎，它有弹性偏硬的，说明这个荔枝啊水分比较足，比较新鲜。还有就是闻气味啊，有荔枝这种清香的味道比较好。那如果是有酸味啊、酒味或者是霉味，那建议大家就不用购买了。

么荔枝呢，除了看新不新鲜，还要看是不是合自己的口味啊。有人喜欢这种清甜爽口的，那有人偏爱香气浓郁的，也有人非常在意啊，它的果肉厚不厚啊，果核小不小啊，那选对品种才算是真正吃到了我们的心头好啊。另外呢，荔枝的品种有很多，仅在我国栽培的荔枝品种就有上百种啊。市面上呢常见的有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紫娘喜，还有糯米糍、仙进凤等等，这品种非常的多，那名字一个比一个好听，口感呢也是各有特点，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选择。

那有人说这个荔枝啊很难保鲜呐、啊，该怎么办呢？荔枝采摘下来之后，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呢而味变，四五日之外啊，色香味尽去也。这荔枝呢不好保存，很容易腐败变质。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荔枝应该怎样去保存。首先呢，就是挑去坏果啊，先挑选出变质破损的一些坏果，把它丢掉啊。还有就是简单的进行清洁一下，太脏的呢可以简单的清洗沥干或者是擦干水分，保留果柄。那还有就是包好再放，不要把荔枝裸放在冰箱当中，容易失去水分或者是氧化变黑，要用这种透气的厨房纸啊，或者是草纸来给这个荔枝包住，放进保鲜袋，不要密封，也可以放进透气的保鲜盒。那么还有就是冷藏进行保存了，放在冰箱的冷藏区，温度呢设置在4到8度就可以了。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呀，大家虽然进行保存保藏了，还是要尽快吃完，口感和风味才是最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荔枝非常的好吃，但是如果只会剥了壳直接吃，我觉得多少有点可惜啊。比如说冰镇啊、冷冻啊、简单的煮一煮啊，都能让荔枝呈现出不同的口感。那尤其是冷冻荔枝，甜感更加的明显，吃起来呢还像有点这种水果冰淇淋的感觉。那下面几种吃法强烈的建议大家啊，没事的时候呢可以试一试。那首先呢就是冻荔枝啊，荔枝的糖组成当中啊，果糖含量比较高，那么果糖呢具有冷甜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在40度以下的环境当中，温度越低甜度就会越高，所以说呢冰镇呢和冷冻荔枝吃起来口感会更甜一些，那么冷冻之后吃起来还会产生这种冰激凌的口感，那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不走，那还有呢就是煮荔枝，荔枝去壳去核之后放入清水当中，然后呢再加上2-3颗大枣或者是杨梅，小火煮至荔枝肉浮起来就可以了啊。虽然经过加热之后呢维生素 C 会有些损失，但是整体的风味整体的味道还是不错的，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还有就是可以把荔枝制作成荔枝干，荔枝干呢可以用带核的荔枝来制作，那么先把荔枝呢放到90-100度的热水当中进行浸泡，浸泡1-3分钟，然后呢再摊平晾晒啊，期间呢要注意勤翻动一下。自然日晒呢通常需要5-10天的时间，那我们呢也可以借助比如说烤箱或者是烘干箱来缩短晾晒的时间。那需要注意的是，荔枝干水分减少之后，它的糖分和热量会更加的集中，一次呢要吃的更少一些啊。

我们呢也可以用荔枝来做一道菜，就是荔枝炒虾仁儿啊，就是把荔枝果肉切成块儿，和虾仁一起翻炒起来啊，荔枝的这种清甜搭配虾仁的鲜嫩 Q 弹，口感非常清爽，也特别适合在夏天吃啊。那总之无论是选择哪些吃法，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空腹大量吃荔枝，吃完之后记得及时漱口。那么趁着荔枝正当季，快去适量的尝鲜吧。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呢，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缠绕着漫漫的时光，
0: 在人际交往当中啊，语言不仅能传递信息，也在无形当中影响着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有一些表达方式呢，虽然看似平常，却可能在不经意间削弱了我们在他人心中的分量。那下面呢，有几种说话的习惯啊，值得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去多加留意。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说话的习惯。首先呢，就是不要过早的透露过多隐私信息。在关系尚未建立足够信任的时候，过度分享个人的隐私呢，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需要时间来培养，那么过早误会或者是矛盾，那么适当的保留不是虚伪，而是对自己和他人都更为负责的态度。
1: 淡淡泥土香，缠绕着漫漫的时光，日落前挥挥手。
0: 那么这第二呢，就是不要频繁地为自己解释。面对质疑或者是误解，适当的说明是有必要的，但是过度解释啊，往往适得其反。一个人越是急于为自己去辩解，越容易让人觉得呀，你缺乏自信。那么事实上啊，大多数人并不会因为你的长篇解释而真正改变对你的看法。与其费尽口舌，不如用行动和时间来证明自己。

还有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暴露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说话太多往往会暴露更多可以被挑剔的地方，适度表达自己的感受是正常的，但是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毫无保留地倾倒给他人，那就容易呢让对方产生负担，甚至是逐渐失去对你的尊重。学会管理自己的表达欲是一种成熟的社交素养。

那这第四种习惯呢，就是不要习惯性的自我贬低。有些人呢，喜欢在言谈当中啊，反复的强调自己的不足，以为这样呢，就能换来他人的体谅和亲近。然而，长期的自我贬低，反而会让别人呢，按照你设定的这种低标准来看待你。适度的谦虚是一种美德，但是过度的自我否定只会削弱自己的社交价值，不卑不亢更能赢得他人的尊重。

0: 那还有就是不在背后议论他人，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是人际交往当中的大忌。喜欢议论他人的私事儿、传播是非的人，或许呢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某种共鸣啊。但是从长远来看呢，这种行为只会损耗自己的信誉。
1: 今天你在某人面前议论别人，那明天听者也会担心自己成为你议论的对象。那么守住口德，就是守住人缘。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 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

0: 万峰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高高的红砖房，旧旧的玻璃窗。
2: 那还有就是减少无休止的抱怨。在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适当的表达情绪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每次把交流呢都变成了抱怨大会了啊，久而久之呢，周围的人就会感觉到疲惫和压抑。抱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会让人对你敬而远之。与其反复地诉说自己的不如意，不如把我们的精力放在可以改变的这些事情上。

0: 那这第七呢，就是不随意把伤痛讲给每个人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难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真正理解你的感受。过度的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伤口，不仅难以换来真正的安慰，还有可能让人感觉你啊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学会适度消化自己的情绪，把倾诉的对象控制在真正值得信任的范围之内，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的一种表现。
1: 就在这里。
0: 那么说话呢，是一门需要长期修炼的功课，它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表达的技巧，更是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尊重。以上这七种说话方式呢，并不是绝对的一个对错啊，而是在提醒着我们在日常交往当中多一些觉察和分寸感，调整好表达的节奏，守住内心的边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因此更加的顺畅而长久。
1: 一条长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感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

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资观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每年5月至10月，川南盆地进入主汛期，连绵阴雨与短时强降雨交替来袭，群山环抱中的陡摇威严，时刻考验着基层防灾减灾的能力与担当。如何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悬在村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怎样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控根本转变？近日，记者深入雁江区五黄镇、迎接镇，走进危岩治理现场、山涧监测点位、避险搬迁新居，探寻雁江区连续18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治理密码。陡摇危岩风化松动，每逢雨季容易滚落碎石，直接威胁群众出行与居住安全。雁江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工程治理作为最直接、最彻底的防灾举措。区级财政精准投入，快速落地，为危岩穿上防护铠甲，彻底消除群众身边隐患。走进五黄镇江西村始祖的周家湾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点，一处长约150米的崖质陡坡近乎垂直而立，过去崖壁风化，凹腔密布，顶部砂岩裂缝纵横交错，如同一张紧绷的蜘蛛网。极端天气临清碎石时常滚落，崖下8户38名村民常年提心吊胆，村民刘志福的家就处在危岩正下方。在常态化监测的基础上，去年五黄自然资源所在开展监测点全覆盖巡查时，发现一处大型危石已出现贯穿性裂缝，与山体基本脱离，随时可能崩塌。五黄镇政府当机立断，必须要申请资金进行整治，险情等不得，拖不得，排危除险工程不能等到省上项目资金后实施，镇政府立即申报区级治理资金，清理高危危石、混凝土封堵凹腔，从根源上降低风险。 武王自然资源所所长张艳平。
5: 这个地方以前有一块大石围石要崩落到这个地方，威胁到行人以及住户。武王政府就立即的向区政府申请了资金，要把这个围石就清除了。
4: 江西村村民刘志福。
6: 特别是落大雨嘛，出洪也要担心。现在党的政策也好，对老百姓也好，就安心了噻。
4: 防灾减灾，关键在防，核心在人。雁江区构建镇、村、组、点四级责任网格，把专职监测员哨兵布到每一个山头、每一处隐患点，成为了群众身边最可靠的平安守望者。从每半个月至少巡查一次，汛期每天巡查一次，到雨天升级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0: 他们以常态化巡查不松懈，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预警处置。五黄镇白坡村四组组长李敏便是该组吊脚楼地质灾害点的专职监测员，监测三年多来，该点位共发育十处危岩单体，六处危石，单个危岩体最大方量达62立方米，一旦崩塌将严重威胁坡下7户30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专职监测员林敏说道：
1: 每天都要来，主要是看那个石头，那个石头那个形状有没得变化，如果有变化了就要多注意一下，往夜间也注意一下，只要让你习惯了一下雨就出来。
0: 白坡村村民李秀华：
2: 反正我还是讲的那个国家政策是好的，对这些我们那些生命还是不对那个的，那把那些挖干下去了就要放心多了，我胆子都要大得多了的嘛。
0: 把人管住，把眼擦亮，把腿跑勤，把眼练做事，是五黄镇地质灾害防治的四句真言。依托网格化体系，2022年以来，该镇共完成16处隐患点消耗，分类实施工程治理、避险搬迁、常态监测，以精细化管控守护山崖安稳、群众安居。隐患排查是防灾减灾的先首席。燕江区镇村干部坚持上山查地貌、入户访民情，用脚步丈量每一寸边坡，用真心耐心赢得群众认可。迎接镇打挂石村6组张家嘴隐患点，距82岁老人刘德清家不足10米。前2年汛期，他和老伴儿都听从村干部劝导，投奔子女避险。今年因腿脚不便，执意留守。村干部先后7、8次上门规劝无果，迎接镇副镇长马强得知此事以后，立刻带队上门。在老人家中，马强拉着老人的手，耐心讲解险情，反复劝说，但老人坦言在外面住了1、2年，还是想守着自己的老家，也不想给儿女添麻烦，尊重老人意愿，更要守住安全底线。随后镇村干部一同上山排查隐患，来到此前一处垮塌点时，马强一下揪出了问题症结。山上排水沟残缺，雨水直接渗入山体，泡软岩土加剧裂缝，是隐患恶化的主要原因。马强当即表示，近期将邀请地质专家到现场来进一步核实勘查，同时积极向上争取整治资金，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将危险消除，让老百姓放心。迎接镇副镇长马强：
3: 进入汛期了，你们还是一个是你们要注意到观察到这个地方有没得发展，平时睡觉的时候也多留个心，随时有啥子社长我们村上的都会随时关注到的。
0: 回到刘德清老人的家，镇村干部再次劝导老人，一句句暖心劝说让老人深受感动，最终答应汛期遇强降雨时临时转移避险。与常年守着危崖提心吊胆，不如异地搬迁斩断隐患。村民刘书贵就是靠着搬迁彻底告别了崩崖梦魇。2008年地震后，他家屋后山体开裂，裂缝逐年扩大，危崖摇摇欲坠，成为全镇险情最严重的隐患点。移不了山，最好的办法就是移人，可祖祖辈辈留下的这片老屋基，2015年刘书贵全家搬出了险地，次年底和同组3户搬迁的村民一起住进了避险解困聚居点，彻底告别了危崖威胁。避险搬迁村民刘书贵：
4: 但现在垮塌，在人那是坡坡，人房子的坡坡底下，落雨球球虚得很喽。这个地方肯定没隐患了噻，人心里都舒服的多了。
0: 2022年，燕江区打响全域地质灾害综合整治攻坚战，138处隐患点全部得到有效治理，实现动态清零。近5年，统筹整合各地资金3400万元，摸排新增隐患点209处，实施排危除险174处，避险搬迁32处。凭借扎实的防治成效，连续5年获评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先进集体。从危岩除险到隐患清零，从搬迁安置到安居乐业，燕江区用实干坚守书写了连续18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亮眼答卷。燕江区国土分局分管负责人胡霞玲：
5: 燕江区建立了区、镇、村3级的群策群防体系，

0: 每个隐患点都落实了专职的监测人员，主要是做到隐患点的巡排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撤离。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开展地震影响区专项排查，推进斜坡建房专项摸排和斜坡详查工作，推进13处治理项目和6处避险搬迁，从源头消除隐患，切实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风雨中奔走的干部，山崖上坚守的哨兵，院落里安心的群众，共同绘就了基层防灾减灾的温暖画卷。连续18载的零伤亡绝非偶然，而是源于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牵挂，真金白银的投入保障，脚踏实地的实干担当，更源于干群同心、守望相助的磅礴力量。当前汛期已至，地灾防治进入关键阶段，全市上下务必要保持高度警觉，绷紧安全之弦，用全城紧盯、全员尽责、全力落实的行动，守护山川安宁、万家平安，在平安建设的道路上续写暖心民生答卷。以上就是今天的资管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我是清音。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那有小伙伴呢就问啊，说考汽车驾驶证科目三合格以后，当天可以考科目四吗？哎，也就是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哈。那根据机动车驾驶人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72号第39条相关的规定，在我市范围内参加汽车驾驶证科目三考试合格以后，满足以下条件的，当日可以参加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并且领证。第一个的话就是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均合格以后，方可参加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那么第二呢，就是能够在当日15:30，15:30前进入科目一考场开始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不过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当日只能进行一次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那么一次不合格，可以当场补考一次。如果说当日的考试哈是不合格的，那则需要另外的预约时间考试了。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早。好的，再来说一说我们的消防安全知识哈，因为进入到了夏天以后，温度呢还是比较的高，那么大家用火用电频次增加啊，像电器线路老化故障以及电器设备使用不当等这些问题哈，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好突发的情况。那什么叫电气火灾哈？像电气火灾的话，就是指由于电气线路、用电设备等发生故障，释放大量热能而造成的火灾。那么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电线负荷过大，以及急剧发热损坏，还有呢就是损坏绝缘层导致电线短路起火，以及家用电器电源插头没有及时的拔下，带电时间过长，温度升高啊。除此之外呢，就是导线连接不好，接触不良也会造成短路，那么进而发热起火。那么家中的电器设备老化故障却没有及时的维修，通电的时候产生的电火花啊，都有可能会发生啊这个火灾。像一些有一些征兆哈，就比如说像空调开关频繁跳闸了，就说明这个线路当中可能存在短路啊、超负荷呀，或者说是漏电的情况，那就要及时的排查。以及呢，你去触摸电器的外壳，它有触电感，就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问题。那如果说继续使用的话，风险还是有点大。除此之外呢，就是插座面板以及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说明可能存在电线接头碰火、插座电源线接触不良等情况，那一定要排除问题以后再使用。那还有呢，你发现像这个电灯啊，它忽明忽暗，就除了这个电灯寿命以外呢，它还可能会因为像线路接触不良，或者说是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那需要维护电器线路，或者说是关闭大功率的电器。那如果说你闻到了烧焦的味道，特别是塑料味啊、橡胶味啊，那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的绝缘胶皮融化，那还是要及时的更换处理。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预防电气火灾？第一个

的话就是用电设备质量的一个合格，就比如说我们在装修或者说是更换电器电线的时候，要购买质量好的电线和部件，不要去贪图便宜而购买三无产品，更要警惕哈，就不要买到假的产品。那么第二呢，就是电线要及时的更换，比如说像家中的电线要及时的更换，更换的时候呢要找哈有从业资格证的电工操作，那防止因为更换当中操作不当哈引发的一些情况，那以及呢在更换以后因为连接不合格造成的电线短路，那么从而会引发一些火灾。还有呢就是在电线承载范围内去使用电器这个的话也很重要哈。像电线呢它是根据截面的粗细对其可承受的额定电流都规定了安全的一个流量，那线路如果说超负荷运载就可能会引发火灾或者说是烧掉所有的一些设备，因此呢一定要在电线的承载范围内去使用这个电器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加装漏电保护装置，就比如说家里面因为超负荷用电导致的电路保险丝熔断的时候，那千万不要使用铜丝或者说是铁丝代替，那同时呢一定要记得加装漏电包覆装置。好，然后呢就是要注意哈，这个插线板不要插满电器，就普通的插线板多功能的插线板已经是我们家用电器最常见的电路总转连接工具，所以我们在选购插线板的时候选择有质量保障的产品，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功率较大的两个电器不要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去使用。那如果说我们离开家的时候要关闭电源哈，就这个的话是不能偷懒的。像电器设备在使用完毕以后及时的去关闭电源如果说我们要离开就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玩个几天，好，或者说是我们白天早上要去上班，那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哈去检查一下家里面的这些电器设备电器的这些开关有没有关好呢，一定要将这个电器关闭并且切断电源，还以防呢家电超时间的去使用导致机体过热引起的这种起火。总而言之呢，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大家呢一定要牢记于心。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3: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5: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高考结束，像查分呢、填志愿呢、找兼职哈、也是开始了。然后骗子呢也是紧盯考生和家长的焦虑，想走捷径的一些心理哈，可能会设下一些陷阱。而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比如说像这个录取查分类哈，它可能会有一些虚假啊提前查分的一些链接，像陌生短信、私信啊发来的内部查分的网址页面仿造官方的样式，填入啊考生号、身份证号后，它这些信息还可以直接泄露，然后后续它会精准的实施诈骗。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要查分的话，只登录本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公众号来查询成绩。那还有呢，就是付费盖粉，然后黑客提分哈，就宣称能打通哈，像比如说后台修改的这个分数，然后分批收取一些定金、保证金，啊，高考计分录取系统内网的一些隔离啊，多层复核，分数完全是没有办法篡改的。凡是说能够盖分的，全部是骗子哈，不要相信。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低分花钱买本科的名额，比如说申称啊计划外部录啊、高校内部特招啊等等等哈、都是谎言。正规的录取全程公开公示，不存在私下的名额。还有呢，我们就是要警惕哈、伪造录取通知书，就可能骗子呢他会高仿通知书啊等等哈，通知提前预缴学费锁定学籍，收到通知书先去考试院系统核验录取状态，然后确认院校资质，我们再来缴费。好，再来说一说志愿填报的一个陷阱。比如说骗子呢可能会高价填报这个辅导的一个骗局哈，就动辄可能是几千上万的填报机构，套用模板呢，数据老旧啊，那胡乱推荐一些院校的专业，就容易造成滑档。那考试院哈免费会发布历年投档位次数据，然后班主任呢可以免费咨询指导啊，完全没必要去保高价保班哈。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助学补贴啊，但这样的一个圈套，然后冒充教育局学校工作人员打电话，说呢可以领取高校的助学金、新生的奖学金，以验资激活资金为由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各位家长和考生，好，官方发放的补贴不会索要验证码，不会要求去转账验资的啊。另外呢也是哈去拒绝各类校外补助，一些助学贷呀或者说是消费贷啊，利息呢是非常高的，而且非常容易负债。然后正规的助学贷款哈，仅是国家开发银行可办理。那还有呢，就是暑期兼职大坑哈，比如说想刷单呐、拉子啊、点赞兼职，就号称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点个赞，就可以一天赚几百块钱。那么前期可能是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大额垫付以后直接拉黑跑路啊，而且呢就是刷单本身就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啊，然后呢就是黑中介哈，这样的一个招工收费。好，除此之外呢，就是比如说朋友圈里面有一些高薪的日结工厂，或者说是门店兼职，然后入职先交一些梯间费呀，或者说是服装押金啊、保命费，然后收钱以后可能是没有岗位，或者说是克扣工资这样的一些情况。日常的一些诈骗，比如说代办学籍
啊档案，就谎称哈、啊、就是档案破损、学籍异常，可花钱补办。然后这个考生档案呢，它是由学校教育局统一寄送的，中介无权修改代办，全是骗局哈、啊，不要相信。还有呢，就是通知书、快递理赔，就假快递客服谎称哎这个童子书丢失了啊，赔付高额的钱款，套取银行卡信息这个转账。还有呢，就是冒充啊师长这样的一个，可能会冒充班主任呢，或者说是学长的微信，哎，以缴费用啊、应急周转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任何转账前一定要打电话进行本人进行一个核实。好的，总而言之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哈、啊，大家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凡事呢多问一个为什么。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好，充电宝呢是我们日常出行的标配。好，但是呢，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了它的一些安全风险哈。那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那么调整完善 CCC 认证实施要求。那公告里面呢明确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CCC 认证依据，那么强化还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那么第二呢，就是修订发布新版的 CCC 实施就是认证实施规则。那么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哈，第二就是修订发布新版 CCC 认证实施规则，然后紧密结合产品的行业特点呢，安全特性，还有就是工艺流程，然后细化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认证监督力度，那么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方主体的一个责任。好，第三呢，就是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日期，明确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认证机构的话，可以根据企业的意愿，然后根据新版或者说是旧版规则开展认证。2027年4月1号起，必须全面执行新版的规则。那么，其中对于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当在2027年4月1号前完成证书转换。那怎么样一眼就认出还是新国标产品呢？其实呢，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哈。第一个的话就是看执行标准，我们要去看一看包装或者说是产品背面的名牌，然后新标准移动电源的执行标准呢，它标注为 GB47372-2026。那么第二呢，就是看唯一的编码，查看是否有产品唯一性编码。新标准要求移动电源要标注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没有这个身份证号码就不是新标准移动电源。那么第三呢，就是看一看它的安全使用年限了。新标准首次推出，应在移动电源产品上标注建议安全使用年限，那提醒消费者及时的去更换老旧的产品。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些安全哈，就是第一个的话，避免重压或者说是强烈的震动。我们不使用的时候要把充电宝放在通风的地方，避免在暴晒或者说是潮湿的环境下存放。那么第三就是充电的时候要尽量的使用原装的插头，或者说是购买与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电源插头。还有呢，就是控制充电的时长，就不要长时间的给充电宝充电了。那一旦充电宝起火，常见的泡沫、干粉等灭火器效果有限容易造成复燃。我们可以用这个水或者说是水晶型灭火器来进行应急处置。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认准 3C， 然后

0: 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充电宝出现了过热、变形等异常，那就要立刻的停止使用。
1: 这世界情是多
0: 好，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端午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今年端午节也就是6月19号当天哈、啊，除了有备受瞩目的龙舟啊邀请赛以外，还开展了端午文化集市、端午主题巡游以及沱江夜运光影秀等多项特色文旅活动。据了解，6月19号上午龙舟邀请赛相关活动结束以后，将接续推出多场特色文娱活动，从下午持续到晚上，将传统民俗还有本土的文化以及潮流演绎有机融合，主要包含三大板块、五大看点。第一个的话就是端午文化集市，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那集市呢开设了包粽子哈，还有呢就是制香囊、编五彩绳、食草药、射五毒等民俗体验摊位，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魅力。那第二呢就是现场同步开展万人包粽、千人品虾互动活动哈，然后专业老师呢现场的就手把手的教学，然后亲手包好的粽子可以免费带走，还有呢就是现场烹制小龙虾免费提供市民啊，供我们的市民游客呢品尝分享。集市后期还将上演端午诗乐会，然后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然后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端午主题巡游了哈，然后组建十支特色方阵哈，包括三贤文化呀、蒙西河文化、石窟文化等等，然后巡游队伍沿碧霞路边走边演，串联端午古韵与本土人文，推出一场热闹鲜活的民俗文化盛宴。还有呢就是沱江夜运光影秀了，就晚上哈将在长虹广场以及沱江水域精彩上演非遗打铁花、水上火湖表演以及跨江烟火瀑布次第绽放，火光映江水哈，就是场面可能将十分的壮丽哈。那随后呢2026架无人机编队升空，然后动态展示城际地标、文化符号、祝福标语等视觉元素，再搭配长虹画壁亮屏仪式，我们的江景、光影以及夜景将相辉映哈，然后带来极致的一个视觉盛宴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纪念，再见面也没意外，都洗脚的
1: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黄金食宿，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事件大白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近日新华社记者从成达万高铁有限公司获悉，随着最后一片钢箱梁精准架设到位，位于重庆市万州区的成达万高铁左右线纺织厂大桥顺利贯通，这标志着三峡库区这一控制性工程取得了关键突破，为我国高铁在复杂环境下紧邻既有线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铁路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输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五个方面提出了15项政策举措，推动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扩大优质服务供给、释放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6月9号，资阳市博物馆内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对话在此上演。那么在众人的见证下，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吴问虎教授与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副院长大伟联手打造的资阳人艺术雕像正式的捐赠入驻。那么这件艺术作品不仅为城市文博馆藏再添重磅精品，更以艺术为桥，生动地诠释了资阳是个好地方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新貌，见证高校艺术资源深度赋能、资阳城市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图景。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6月10号2026年自阳市端午系列活动媒体通气会上，雁江区向全国各地朋友是发出了热情的一个端午之约。那么会上，四川雁投文旅投资有限公司是介绍了2026年自阳市端午系列活动的有关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我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雁江区会于6月18号到28号连续11天重磅推出自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你来自阳市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啊。大家都知道这个19号我们有一个就是龙舟的比赛哈，这个是有一个重磅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丰富的活动来迎接大家。那么6月19号端午节为重点，那么上午呢会在这个沱江长虹广场水域。

上演龙舟盛会。那么次第上演这个龙舟巡游、民俗鼓舞，还有龙舟竞渡、端午抢鸭子等经典的民俗活动。那么下午呢，蜀人原乡广场会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全面开启，有端午的诗乐会、民俗集市、万人包粽、千人品虾等，就是特色活动同步的开展。同时呢，这个碧霞路端午主题巡游也会温情上演，让大家近距离的触摸传统民俗，感受端午文化传承千年端午的文脉。晚上科技光影助力滨江夜景惊艳出圈，非遗打铁花，还有沱江夜韵光影秀璀璨绽放。同步开展的美食品鉴，还有特产展销活动，让沱江两岸越夜越美丽，越夜越热闹。那同时呢，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市井烟火也会拉满我们的这个端午氛围，汇聚了资阳地道风味、特色好物的特色美食市集呢，将会在6月18号下午开市，晚上呢为期11天的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开幕，拉开端午系列的活动序幕。那巴蜀孝心胖姐团队会带来公益惠民的巡演，用接地气的巴蜀曲艺为全程端午热潮暖心开篇。那此外呢，哈，今年的这个端午活动啊，还会就是进行一个文体赛事联动，全民共享欢乐盛宴。6月20号，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资阳站火热开场，川内少年舞者同台竞技，用青春舞姿点亮传统佳节。6月21号，聚焦这个川渝文旅融合，举办川渝小龙虾厨艺邀请赛，以美食为枢纽，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晚间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专场展演温情开场，唱响资阳城市故事。那么6月22号到25号也会通过精品广场舞展演，还有相当潮乡镇竞演大赛，来既体现市民昂扬的精神风貌，也生动地来呈现我们乡镇乡村振兴的一个丰硕的结果。那同时呢，6月26号到27号各类文艺演出、美食的集市、特产展销也会常态的运营。那么直到6月28号晚上，就会举办闭幕式文艺汇演，为这场为期11天、内容丰富、业态多元的端午文旅盛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所以呢，这个端午佳节，真的是期待满满哈！尤其是这19号的一个龙舟，盛宴哈，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当然还有这个小龙虾节，对不对？又可以选美味的小龙虾了。大家就是如果说端午佳节哈，就是说没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没关系，就在咱们资阳也能够吃好喝好玩好。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

0: 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大家心中，湖南的夏天应该是什么味道呢？为什么这个地方说到这个湖南人的夏天？因为其实每个城市每个省份它的夏天所展现出来的韵味和特色是完全不同的，对不对？那但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我们四川包括湖南，就觉得夏天也是火辣辣的，对不对？但是呢，真正的湖南那个老饕却能够挖出那味，随着初夏悄然登场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个紫苏，没错，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感觉上是那种中药味的那种紫苏，对不对？但其实呢，这种比较斯文秀气的植物却是湖南这片就是比较暴脾气重口味饮食江湖里的一个定盘星哈。这微凉的薄荷味和一丝清苦的药香，让它能够成了去腥提鲜的利器啊。离开了紫苏，瓶底放多少这个剁椒豆豉也还原不了地道的湖南味儿。这个八百里洞庭跨岳阳，湘阴望城等等等等，它的这个水系几乎是涵盖了大半个湖南。那所谓这个鱼米之乡，真正的就是鱼死为盛，所以呢，这里盛产的百来种水产纷纷成了这个湖南人餐桌上的恩物。那么每年的夏天哈，这个新鲜的紫苏上市的时节也是这个湖鲜们次第肥美的当口。那这个仲夏时分，天上是流金烁石，而到了就是湖南人奶奶们的这个灶台上就不遑多让了，那叫一个热烈沸腾。他会取这种就是肥猪肉片来熬出猪油，放入

鲜的这个鲤鱼或者银鱼、水鱼等等，猛火一顿爆炒。好，这个时候呢，湖南人就会因地取材，选用刚刚上市的这个紫苏作为提香去腥的首选。这是一种有些婉约又不失锋锐的选择，它不像辣椒、花椒那般霸道。那紫苏呢，虽然也有一些浅浅的辛辣，但更多的是微微的酸甜。那伴随着独特的辛香啊，潜藏在每一滴汤汁、每一丝鱼肉里，绝不抢戏，但也绝对能够让你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这个紫苏的这份功力，据说长沙当地甚至有紫苏不上市剖鳝鱼的不开刀的说法。所以呢，你去长沙的菜市场里逛逛，卖水产的多半都会有紫苏来搭配。那有朋友就要问了，那紫苏总没有上市的时候吧，那湖南怎么办？不吃鳝鱼，不吃水产了？当然是否定的。这些老一辈们、老辈子们怎么可能没有办法呢？那么同湖南同样驰名的这个辣鱼辣肉，把紫苏晒干保存起来不就好了吗？所以呢，紫苏酱、紫苏干就诞生了。就算是在这个湖南阴冷的冬天，同样不怕吃不上那些热辣辣的鱼鲜。那至于这个浏阳人的餐桌上经常会吃到这个豆豉，还有长沙吃的臭豆腐的卤水当中，据说也少不得这个紫苏的身影。多要用这个紫苏水来调味儿。为什么这个湖南的豆豉和臭豆腐味道都与别的地方不同？自然这里边就有它的独到之处。说到这个湖南的美食，我们就想到湖南其实早在20多年前，世纪之交湖南台的初代网红快乐大本营是红遍了全国。那伴随着何炅、李湘这些名字，就当时长沙当时的一个名片之一就是口味虾，对吧？那所谓口味大概就是重口味的简称，但又绝不是这么简单能够去定义和概括的了。在热辣之余，鲜香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准，绝不能让这个拙劣的这个辣掩盖了小龙虾的鲜，于是呢，紫苏就登场了。那一盆合格的这个口味虾，有半浅的汤汁，还有这个紫苏叶子经过火的这个炙热，缩成一团，这种深紫色的，或者荡漾在汤汁里，或点缀在这个通红的这个虾壳上，伸手剥开鲜嫩的这种虾肉，配上紫苏略带纤维的这个颗粒感。这个就是他们湖南人这个口味虾的一个诀窍之处。其实在那些年，长沙有专门卖这个口味虾的店子，起名叫不怕辣，隔壁家便取名叫辣不怕，再后来再来一家怕不辣。这大概就是长沙人独有的一个娱乐精神吧。所以大家以后有机会到这个湖南去玩的时候，尤其是长沙，你们去看一下他们那个口味虾里边是不是，去翻找一下是不是加了这个紫苏的。另外呢，在湖南人的这个桌上还有一道这个家常菜叫紫苏煎黄瓜。就是在这个黄瓜的陪衬下，这紫苏成了这个担当了这个双男主之一的角色。那种独一份的馨香，同样在炸紫苏和凉拌紫苏里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这已经是紫苏的一个独角戏了，唯一的共同点大概他们就是下酒难得的一个佳肴吧。这个长沙也称为这个新城，这里的夜生活非常丰富，在全国中国也是算得上这个头把交椅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沙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它这个就是美食当中调了一样紫苏，让你会觉得特别的独特，那就是奶茶啊。很奇怪吧，是不是？其实这个饮品里边加这个就是紫苏，也有其实很早的历史了那么其实这个紫苏饮调配也比较简单，平时家里也容易操作。那所以呢，这湖南人呢就很聪明就是在遍布长沙街头的一些奶茶店呐、咖啡店里，也开始有一些加入紫苏的一些饮品，比如紫苏咖啡、紫苏奶茶以及紫苏柠檬茶。喝的就是一个辛香酸甜。总之呢，

在湖南这21.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全中国最热爱紫苏的6000多万人。好吧，我们承认啊，这湖南人真的是天下第一紫苏的拥兔啊！下一次去湖南吃美食的时候，就尝一下它这个紫苏，加入这些美食之后，是不是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呢？仔细品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之前呢，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咱们中国哈那些天空之王称号的城市，那很有意思，包括了就是潍坊，是不是在天上特别干有活的那些城市，还有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卫星发射哈发射场，什么酒泉呀，还有文昌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大家继续来盘一下我们这种天空之王的城市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算是给大家扫扫盲。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个地方呢，是称为这种星空之王。如果说论咱们中国观星圣地，河北兴隆，还有四川的稻城，西藏阿里，还有新疆木氏塔格峰附近都堪称顶流，而这个青海冷湖，则是少有人知的隐藏王者。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邓理才研究团队曾经呢在《自然》杂志发表成果，确认这个冷户塞什藤山是世界极光学以及红外天文观测台址。重点在于哈，此类台址非常的稀缺，国际公认的最佳区域仅集中于这个智利北部、夏威夷、莫纳克亚峰和南极冰穹地区。冷湖的发现无疑为我国光学天文发展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遇，其实如果说这个哈，我觉得偏科研方向的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下这个青海冷湖，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少有人知的隐藏王者。总之呢，对于尤其是对于天文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另外呢，这个被称为天空之王当中的这个凌空之王，那么也是最能够展现凌云之志的城市，珠海当之无愧。因为呢，每两年一次的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让百岛之城成为了这个全国瞩目的天空舞台哈。咱们一般都是称之为珠海航展，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么从这战斗机划破长空，到运输机整饬凌云，从无人机这个集群编队，到火箭卫星模型集中亮相，中国航空航天领域最前沿的成果常常率先在珠海向世界展示。虽然哈，这里不是火箭升空的起点，也不是飞机诞生的车间，却是中国飞行梦想最直观也最壮观的展示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天空之王称号的鹏程万里的深圳。鹏程深圳呢，也是中国名副其实的低空经济第一城。庄子笔下这个也提到过哈，穿扶摇而上的一个大鹏就非常的玄幻，但深圳在低空领域的大鹏展示非常的真实，

在深圳这种特殊的大鹏展翅羽翼呢，是由1700多家无人机企业近1000亿元年产值共同编制。深圳呢有全球最完备的无人机产业链，全世界70%消费级无人机和50%的工业级无人机都来自深圳。那么据统计哈，截止到2025年底，咱们中国无人机运营企业近2万家，而实名登记无人机总数破328万架，累计飞行4530万小时，同比增长70%。低空经济哈也成为了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最为振翅高飞的无疑就是这座鹏城了。那么从低空放风筝到太空放火箭，从低空打飞的到深空找外星人，那么论上天这件事，中国这些天空之王是真的能处，有事他真能上哈。也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天空之王这样称号，就是在天上特别有活的城市还有哪些呢？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说哈，要去一下长春，因为空军航空大学就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就是广汉，咱们中国哈民航飞行员的摇篮，没错。还有这个浙江湖州，民营航天高地，所以太多了。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地方说的特别好哈，就是世界遗物，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它也是飞向了全世界的地方。这个地方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要得。
1: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1: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近日2026年成都马拉松啊，就是宣布是10月25号开赛。那么2026年呢，也是成都马拉松迎来的第10年哈、啊。那么今年这个刚好也是10周年，所以呢对于成都的马拉松来说也是一个关键的一年。但是呢对于中国马拉松从数量扩张到进入到这个精品化的阶段哈、啊、那么从一条赛道到一个赛事的 IP， 那么这十年如何把这个价值半径做大，才能够真正定义马拉松赛事的格局呢？其实对于一场国际赛事来说，它首先指向的就是路线本身如何成为品牌的资产。那么其实呢在2027年首届成马共计20000人参赛，那么第一件事就是定赛道，金沙遗址起跑，用42.195公里画出了一条成都时间线。那十年之后呢，赛道向杜甫草堂、还有四川博物馆、青羊宫和琴台路延伸。那么正如成都马拉松赛事总监李金在发布会上所言，成马的42.195公里历来是跑者眼中品读成都的一个最美动线，他们也希望来自全球的跑友能够通过这个成马的赛道亲身的感受成都这座2300年来的成名未改、成址未迁的历史底蕴。那么数据显示，成马的这9年时间累计是超过了180000人次参与比赛，而且呢人气是越发的高涨。就在去年，成都首日报名就突破了180000人，共计287584名来自全球的63个国家和地区的马拉松爱好者报名参加啊。那不仅是这个赛道更加的敞开，那么本届成马在机制上更加的向跑者敞开。本届成马在机制上做出的一个重大调整，就是方向特别的明确，不再为

怎么管住3.5人焦虑，而是倾注全力去细化怎么服务每个人。据介绍，这报名呢是改为了先报名再抽签，中签后缴费，再配合存取包混编人脸识别支撑时事定位，以及6300多名社会化志愿者的入场，细微之处皆是心意。那其实呢，这个成都马拉松哈，就它的这个 IP 商业价值的核心，哎，固然有品牌的排他性，但是呢，在10年间，成马在金字塔之下又搭建出了开放的梯队，并开出了全国马拉松赛事的先河。那么本届成马的市场开发计划新增了第6和第7层级，开放支持企业和烟火小店合作席位，也支持企业合作重点面向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数字文创等领域的成都品牌企业共设实习合作的价格为30000元每席啊。那么这也显示出了哈，成马呢试图用灵活的市场机制，把城市的商业末梢神经接入到赛事的 IP。那这样的开放也延展至了这个 C 端赛事的前一周哈，就凭成马号码不享20家景区免票，全程500家餐饮8折，90家酒店的专属折扣。那数据呢，确实也是印证了这个票根经济的一个潜力哈。那么其实呢，以2024年成都马拉松为例，飞赴成都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6成以上，那么酒店预订量同比翻番，旅游门票同比增长365%。那支撑这种高转化率的，正是占比超70%的室外的一个参赛选手。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延展的还有赛事 IP 的数字文创。那今年成马依托熊猫家园打造的跨界标杆，推出了首席领跑官、小赤竹等3大国宝形象，并联合本土企业发售马年限定马头包的一个套装啊。那么其实呢，回望过去的10年，成马的成长轨迹嵌在了成都建设的世纪赛事的名城的上升通道。2017年首届成马时，成都体育产业也正是一个蓄力期啊。那伴随着2023年成都大运会的举办，时至2025年成马报名人数再创新高，成都举办的第12届世界运动会，还有成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经突破了1500亿哈。所以呢，这就是成都它的这个就目标哈，在逐渐的达成的过程当中。那成马的10年也走在了这条路上，赛道的物理长度是恒定的，但是呢，它的经济延展性、拓展空间还未见顶哈，要期待一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从审批办证急速提速到专题培训精准赋能，资阳高新区聚焦口腔医疗器械主导产业，以口腔医疗器械一件事改革为抓手，深入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部署，依托精细化、全链条、暖心化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软环境，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高新区出台口腔医疗器械一件事实施方案，覆盖口腔医疗器械经营使用备案许可监管全链条，全力打造出生即准入、准入即合规、经营有保障的优质政务服务标杆。在高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线下设置口腔专窗，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专属代办服务模式，线上依托四川政务服务网申报专区，实现事项申报、材料提交、进度查询、结果领取同源同质、无缝衔接。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械备案办理时限压缩至一个工作日以内，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办理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70%以上。
3: 创新实施高新区口腔医疗器械一件事，实现口腔企业申请事项前台一窗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全流程服务，三类核心高频业务已全部实现100%全程网办。
2: 目前高新区已落实项目开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等13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企业开办、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等6项涉企特色一件事、企业注销、知识产权等16个涉企审批服务一类事，全区全流程办结一件事约4500件，全面覆盖高频服务事项。
4: 我觉得高新区这些税务大厅办的业务还

0: 比较方便，妹妹媳妇也好，然后我们来也不用等太久，哎，比较方便。
1: 为了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更高效，高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整合设立要素保障、项目服务、金融服务、法制、用工申报等多个无差别综合服务窗口，真正实现人员集中、服务集中。
2: 我们在整合一类、二类、三类医疗设施生产备案、经营备案、经营许可的基础审批事项上，还配套了水电气、医社保、金融、法务等审批事项，为企业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
3: 6月9号是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48次党组会议和第104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荣木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会议强调，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聚焦青年成长成才、红色文化传承、未来产业培育、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领域，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要筑牢思想根基，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以对党忠诚、为民履职作为干事创业根本标尺，深学笃行正确政绩观。要压实管党责任，夯实人大四个机关根基，常委会班子、机关班子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常态化开展纪律警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要系统总结，对标借鉴各地先进经验，推动人大监察司法工作再上新台阶。要深刻认识数字化转型赋能人大工作的重大意义，把数字人大建设融入整体工作布局，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9号，由市委宣传部、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市文广旅局主办的资阳人艺术雕像捐赠仪式在市博物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本次资阳人艺术雕像由四川省雕塑协会会长、四川音乐学院副院长、成都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研究生导师牟文虎主创，作品以考古科研成果为依据，用精湛的雕塑技艺、生动的艺术语言，跨越3万年回望了老祖母年轻时的容颜。仪式还进行了捐赠证书颁发和雕像揭幕活动。6月9号下午，伴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的结束铃声，为期3天的2026年高考正式收官。资阳各考点外等候多时的家长、老师和亲友们纷纷涌向校门，用鲜花、拥抱和热烈掌声迎接完成大考的学子。 记者在城区各考点现场看到，各式各样的接考惊喜格外吸睛，不少家长手捧向日葵花束静静守候，花束附带的金榜题名、鱼跃龙门、高考上岸等祝福语承载着满满的期许，写有我为我姐扛大旗，我姐必出好成绩的自制横幅是接考中的显眼包，还有亲友团穿上统一的定制 T 恤化身专属粉丝团，现场热闹又温馨。
5: 孩子顺利考完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比较开心，然后我们一家三代都来接这个我们的工程，祝他越来越好嘛，然后开开心心的。
4: 迎着阳光，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有人和同学击掌欢笑，有人奔向家人深情相拥，还有人与师长好友合影留念，定格青春里的珍贵时刻，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考生们对假期也早已满怀期待。
6: 有点兴奋吧，觉得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是一个新的起点，我要接下来开始一段新的旅程了。
4: 考点周边，公安、交警、城管等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岗位，疏导交通，维持现场秩序，为高考最后一程保驾护航。3天来，各部门通力配合，全力打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保障考生顺利应考。
7: 按照工作安排，考后我省将全面启动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晚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开始考生成绩查询。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警惕招生诈骗。请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等官方渠道获取权威及时的高考资讯。
4: 6月9号，借着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开展迄今，与资阳市结对的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知名诗人梁平走进乐至县进行创作采风，为诗歌创作积累鲜活素材。梁平先后走进乐至蒙西河遗址、劳动镇杨岔河、百花村、帅府粮仓等地，实地查看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现状，细致观察乡村自然风貌、产业布局与文旅建设成果。一路上，他认真倾听、提笔记录，并就本土历史人文、乡土故事、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等内容与大家互动探讨，对巴蜀乡村的内涵有了更为立体、深刻的认知。据悉，以发现乡村、走进巴蜀为主题的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于6月5号在成都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邀请全国23位知名作家深入四川乡村一线，立足巴蜀文化精髓与题材资源，聚焦乡村振兴生动实践，创作推出一批立足乡土、贴合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
3: 在雁江区马鞍学校东区训练场上，资阳射箭队的年轻队员们在这里专注训练。这支平均年龄仅13岁的队伍中，最小的队员只有9岁，目前正全力备战今年7月的省运会。
8: 傍晚6时，教练杨军指导队员们提升射箭精准度，训练距离为50米和70米，对技术要求不低。据介绍，资阳射箭队成立于1993年，杨军自2004年起带队执教，队员来自资阳城区多所学校，训练时间最短的也有3年。
9: 我们现在今年次比赛有14个运动员啊，可能就是我们主要是以女子为主，甲组和乙组啊，丙组我们都有。
8: 17岁的李雨曼从小学4年级开始接触射箭，在第14届四川省运会上，她已夺得女子丙组冠军。
10: 学习之后放松一下吧，还可以锻炼一下身体，就争取拿一个比较好的名次。
8: 训练场上，队员们专注练习。今年7月，这支年轻的队伍将前往内江征战省运会。日复一日的训练，磨破的掌心，晒黑的皮肤，都见证着他们对射箭运动的执着与热爱。期待资阳射箭队在赛场上拉弓逐梦，再创佳绩。
4: 连日来，位于安徽省滁州市的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奋战在一线，全力推进项目施工进度。记者从滁州市水利部门了解到，2026年6月底前，工程将全线贯通，初步具备通水条件。今年以来，内蒙古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集中资源力量在黄河几个湾等重点治理区实施一批重点工程。前五个月，内蒙古已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亩，日均完成7.6万亩。在云南省永德县，近4万亩橡胶林迎来割胶季，胶价回升有效助力当地农民增收。目前当地已形成种植、采收、初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建有2个标准胶厂和21家初加工作坊，有效延伸产业增值链条，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赋能。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6月9号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据悉，该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哈尼梯田迎来夏日生机，层层叠叠的万亩梯田如碧绿翡翠，镶嵌山间，从山脚延伸至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蔚为壮观。飞鸟在梯田上空盘旋，农人忙于田间劳作，与周边村寨森林共同构成一幅动态的山水画卷。
1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帷帽，古风。

0: 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嘟嘟，
5: 阿拉林
6: 猫猫，
4: 年龄
5: 14岁，
7: 60岁，
8: 8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总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再来关注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了解完新闻以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夏天热浪滚滚，空调已经成为夏天里不可缺少的清凉神器。但是呢，我们在享受凉爽的同时，使用一些不当的方法，可能会出现一些闭塞啊、头痛啊，或者说是关节酸痛啊等等哈，这些空调病呢也是日益高发。那其实呢，空调本身是无害的，错误的使用方法才是健康的隐患。怎么样健康的使用空调？一个呢就是合理的控制空调的温度。好，温度的话设置是空调使用的核心要点，过低的温度极易破坏身体的体温调节机制。然后夏天的空调温度比较适合嘞，就是调制在26度，这一温度既能保证体感的凉爽，又能缩小室内外的温差啊，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么室内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8度，如果说温差过大，血管呢会急剧的收缩与扩张，而容易引发头晕啊、感冒啊等不适。老年朋友、小朋友以及体质虚弱的人群，可以将温度呢调高到27到28度，避免低温刺激身体。还有呢，就是规避冷风直吹身体，比如说空调出风口直接对着头部、颈部、腰部，或者说是关节吹，它会导致局部的血液循环不畅，引发头痛，还有像关节僵硬啊。

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将这个出风口哈，哎，调到向上或者说是侧向哈，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实现全屋的降温。如果说没有办法调整风向，可在安装空调的时候，我们可以安装一个空调挡风板，避免冷风直接侵入到我们的人体。久坐办公或者说是睡觉的时候，尤其是要做好一些防护，避免身体长时间的受冷。以及呢，定时的通风并且清洁设备也很重要。就比如说长时间的密闭的空调房里面，空气质量会持续的下降，危害呼吸系统的健康。那么空调运行时，我们会封闭门窗，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升高，然后灰尘的意思会聚集，还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啊霉菌。所以建议每开启空调2到3小时就开窗通风10到15分钟，促进空气的流通，降低有害物质的浓度。同时定期的清洁空调滤网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滤网容易堆积一些灰尘螨虫，那建议每2到3周就清洗一次，每年夏季的话使用前进行深度的清洁。当然我们也要做好一些室内保湿的一些防护哈，做好保湿的防护也很重要，缓解空调房干燥不适。那么空调在制冷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的抽取空气当中的水分，导致室内的湿度下降，长期处于干燥环境当中就可能会出现口干塞燥啊，皮肤起皮呀、啊，喉咙根干痛啊等这些症状。我们可以在室内放置一盆清水或者说是使用加湿器，将室内的湿度维持在50%到60%。然后日常的话，我们还是要少量多次的喝水哈，就多补水，多喝水补充身体的水分，可以涂抹一些保湿的产品，保护皮肤和呼吸道的黏膜。好，最后呢就是特殊场景的人群的一些防护了。哎，比如说大汗淋漓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我们要先擦干汗水休息一会儿，等到体温平温以后再去纳凉，避免毛孔皱闭引发的感冒。想要睡觉的时候，不要通宵的吹空调，可以开启睡眠模式或者说定时关闭，同时呢盖好薄被子哈，保护好我们的腹部还有膝盖等部位。如果说是孕妈妈、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关节炎患者等等，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吹空调的时间，做好保暖，避免低温刺激加重不适。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海、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出的平安记啊，36度。哎，在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的炎热，湿度明显的增大，空气流通性也是比较的差，所以更加显得有点闷热。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放松降温了。所以在平时哈，我们起居切忌过度的去贪凉。在夏天大家外出回家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开足空调，开足电扇，大口的喝冰水，或者说立刻去洗冷水澡。这样的话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的闭合，体内的热量反而难以 散出去。还会因为呢这个脑部的血管迅速的收缩而引起的大脑供血不足，可能会出现头晕目眩。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间里面，身体调节能力容易失调，出现各种不适。因此呢，最好少开空调，即使要开哈，我们温度呢还是在26度比较的合适，保证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太大。然后正确的补水也很重要。好，我们在喝水的时候，最合适的温度在10到30度左右。口渴的时候，一口气喝大量的水对身体并无好处。合理的喝水方法应该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分几次，渐渐的往下咽。哎，这样的话才能充分的去滋润口腔和喉咙，有效的缓解口渴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避免大太阳时间出门。那一天之中太阳的辐射最大的时间段呢，是在早上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减少外出。如果说确实咱们要外出的话，好，要么呢做好一些防晒防暑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可以涂抹一些防晒霜呢，或者说是穿防晒服啊等等哈，进行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还有防晒的工作。夏天白天的时间比较的长，晚上的时间呢比较的短，气温又高，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消耗大，那使人容易感觉到疲惫。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很重要，可以使大脑和身体得以放松，好，也是预防中暑的好办法。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要注意卧室的通风凉爽，保持平静的心境，那做到起居有律。好，午睡时间哈，最好控制在1小时以内哈左右，不要太长了。如果说要运动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像暑天的话，容易让这个湿邪入侵啊。为了散发体内的湿气，我们可以选择在早晚温度稍低的时候进行强度不大的活动。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促进这个气血通畅，提高心肺功能，然后增强我们的身体素质。好，夏天因为人体能量消耗比较的大，像跑步啊、打球啊、爬山等锻炼方式，必须要量力而行，根据自身的一个身体素质，选择合适的锻炼项目哈。同时呢，我们也要科学的饮食。因为夏天我们活动的时间比较长，出汗量大，导致身体消耗也大。如果说只吃素的话，摄入的营养物质则不够身体的消耗。所以建议大家夏天的时候饮食要合理的搭配，比如说适当的吃一些肉，像鱼肉、鸭肉啊、瘦猪肉、鸡肉等等，身体摄入足够量的营养，才能满足人体的代谢需求。同时的话，蔬菜和水果也不能落下哟。还有当夏天气温超过35度的时候，日照超过12小时，湿度高于80%的时候，我们这个心情哈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就可能会出现心烦意乱呐。所以夏天的话，消暑还是要注意养心，得到神清和气神清气和。那我们在合理安排哈起居的同时，还要注意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哈愉悦起来。然后缓解烦心情，可以采用静坐的一个方式。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Welcome to 36度。
5: 姓名：
6: 嘟嘟、
7: 阿拉丁、
8: 毛毛，
5: 年龄：
9: 60岁、60岁、80岁。
5: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总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5: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5: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

来说一说哈，这个盐，食盐越贵就越好吗？其实由于盐的来源、加工方式以及添加物的不同，市场上形成了多种品类，按来源可分为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按加工工艺有竹盐等特色产品，按营养强化则包括碘盐以及钙、锌、硒、铁等营养强化盐，还有通过调整配方降低钠含量的低钠盐。此外呢，针对特定人群的需求，市场上呢也有未添加碘的无碘盐，不同品类因生产成本和工艺差异，价格往往也有较大的差别。那无论品类来源与价格如何差异，各类食盐主要的成分还是氯化钠，在赋予食物基本的咸味和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方面并没有本质的不同，除因特定的营养素缺乏而需要选用相应强化盐的特殊人群，以及呢部分特殊疾病人群等需要无碘盐，对大多数人来说，普通类型的食盐已经满足了日常的需求。

好，再来说一说这个鸡蛋的话题啊，就是天天吃鸡蛋和很少吃鸡蛋，到底谁更健康呢？关于鸡蛋的争议哈，还是有一些哈，就比如说爱吃鸡蛋的人每天都会吃一两个，但有人说啊，这个鸡蛋的蛋黄啊，胆固醇含量比较的高，吃多的话对身体也不好。哎，那么这个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呢？怎么吃才更加的健康嘞？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结论哈，就是正常健康的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胆固醇哈，就是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呢，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主要有两个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那么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并不高，而且呢还有对这个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那么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的合成，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呢，正常人哈，对于这个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那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呢，它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即便哈这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这点胆固醇哈，并不会影响血脂。那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健康呢？其实说到这个正常的成年人哈，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哎，包括这个蛋黄。首先呢，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正常的成年人每周还是要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的计算啊，就是每周吃6到7克的鸡蛋，也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哈。那么其次呢，大家担心的这个胆固醇的角度哈啊，其实呢也说到哈，成人每日的胆固醇的摄入量还是不高于啊300毫克的，应该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呢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天饮食当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然后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哈也是比较合适的。像孕期还有哺乳期的啊妈妈们啊，还有青春期的学生，以及身体就是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建议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如果说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哎，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我们可以采取蒸啊，也可以采取煮等少油无油的方式，哎，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呢其实也不大哈。哎，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蒸蛋，因为滑滑嫩嫩的哈。煮鸡蛋的话因为比较的方便，早餐的话也是比较喜欢吃煮鸡蛋。当然如果说你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足够量的奶啊、肉啊、鱼啊、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额外的去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哎，就差不多哈就可以了。然后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控制哎这个脂肪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1个，一周呢不超过5个。那对于肥胖人群哈，也要注意控制总膳食摄入量，哎，包括这个鸡蛋了。除此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啊，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我们还是要注意哎这个鸡蛋的烹饪方式。那么尽量采取蒸煮等方式加工鸡蛋哈，避免像一些煎炸呀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哎，以及呢
饮食整体搭配是否是合理了。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Welcome to 36度。
3: 姓名：嘟嘟、
4: 阿拉丁、
5: 毛毛。
3: 年龄：
6: 60岁、60岁、60岁。
3: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太
9: 睡不着，
8: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毒。

那它也是有保质期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保持零下18度的冷冻情况下，像一些鲜肉啊、鸭肉啊、牛肉啊、猪肉之类的冷冻肉，大概的保质期呢就是4到12个月。水产类的冷冻肉的大概的保质期呢就是2到8个月。啊，你比如说像新鲜的猪肉哈，如果说是4度的冷藏3到5天，然后零下18度的冷冻的话就4到12个月。然后新鲜的牛肉的话，同样在4度的冷藏是3到5天，然后冷冻的话呢就是4到12个月哈。啊，如果说是肉馅儿的，就比如说猪肉馅儿啊、牛肉馅儿啊、羊肉馅儿啊，这个4度左右的冷藏就是1到2天，然后如果说是零下18度的话，冷冻的话就3到4个月。啊，还有呢，像这个香肠就已经打开包装的，4度冷藏在1周，然后零下18度的冷冻哈，就是在1到2个月，那就把它吃完。就超过这个存储时间的冷冻肉，哪怕说表面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可能已经是变质了。所以建议大家呢，也不要去冒这个风险。比如说这个营养呢，它会有一些折扣，就随着解冻，维生素会流失。啊，肉类呢是补充维生素 B 族的一个来源之一，但是解冻以后，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它会随着汁水一起流失，营养呢也会大量的减少，它就是脂肪的变质了。就是肉冻久了以后，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它会氧化减少，甚至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然后长期大量的吃这些的话，对身体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以及呢，像这个肉香变淡、肉质变柴，肉呢本身的脂肪氧化腐败以后，会有一股哈喇子味或者说是冰香味，失去原本的肉香。然后肉在冷冻的时候，里面的汁水呢它会变成小冰晶，会戳破细胞膜，使肉的细胞结构损伤，口感也会下降。比较容易忽视的健康隐患，就比如说这个冰箱很难保持到零下18度哈，家庭冰箱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频繁的开关门或者说是偶尔断个电啊等，这些原因都会让冰箱的温度产生一些波动。好，此外呢，就是大部分的食物放进冰箱并非处于无菌的状态，那还要是有一些细菌哈，比如说沙门氏菌啊等等，一旦肉质反复的解冻或者说是温度波动，这些细菌可能会繁殖，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发生哈，比如说胃肠道的感染啊等等。然后如果说这个肉就冷冻肉哈出现了一些情况，那我们还是要尽快的把它给处理掉，因为低温不等于杀菌，只是让这个细菌繁殖变慢一些。如果说你发现它的外观变了，比如说正常的冷冻的瘦肉颜色大多是浅灰色，然后肥肉和油脂为白色，如果说肉色变成红褐色或者说是灰色、灰绿色，甚至出现了白色或者说是黑色的斑点，说明肉已经变质了，微生物大量的进行一个代谢，这种肉的话就尽量不要吃。然后呢就是味道变了，就变质的肉它是有一股明显的腐臭味，是因为被微生物分解以后会产生各种胺类啊等等，从而散发这个奇味。那这个时候即使是加入大量的调味料啊，依旧呢是没有办法掩盖味道的，它就是手感变了。就新鲜的肉哈，它的这个肉质呢是紧实的，有一定的弹性，你按下凹陷去了，凹陷的这个部分很快它就会恢复。那用手轻轻的去摸，它是有轻微的油脂感，但是它不黏腻。变质的肉表面它会产生粘性代谢物，摸起来呢有点滑腻感，甚至有拉丝的感觉，那这个肉的话就不要再吃了。然后呢就是肉汤变了哈，就正常的肉它煮熟之后呢肉汤是比较清澈的，变质的肉煮熟之后呢肉汤反而会浑浊。

那冰箱储存食物还要注意哪些呢？第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检查并且勤洗消毒，定期的检查冰箱，发现食物有变质或者说是腐败迹象就要马上的清理，对食物接触部位要进行定期的清洗和消毒，每隔几个月要擦拭一遍，包括各种层板过滤网，从而抑制病原体的存活。还就是冷空气需要有一个足够的循环空间来保证制冷效果，食物堆放哈也是要有一些空隙的，以免影响冷气的循环。然后就是生熟分开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存放食物的时候要注意生熟分开，熟食在上面，生食在下面，熟食哈要进行啊密封保存存放，以免细菌交叉感染。当然吃之前务必要完全的加热啊，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尽量避免剩菜剩饭，然后吃剩的这些菜呢放在冰箱以后啊，就是你不要等到放凉以后啊你再放入冰箱，然后下次吃之前啊必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以免啊以杀灭病菌。然后剩菜和剩饭的话加热哎不要超过一次。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近日，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正式公布，安岳柠檬成功入选，再添一项沉甸甸的国字号荣誉。记者从四川省教育考试院获悉，全省预计6月25日晚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开始考生成绩查询。6月19号，资阳是个好地方，龙舟竞渡庆端阳。2026年资阳市龙舟邀请赛将在沱一桥至长虹广场沱江水域上演，再现百舸争流的端午画卷。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阴天有分散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气温是18到27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3级，较有利于臭氧生成。12号晚上到13号白天多云，气温是19到30度。13号晚上到14号白天多云见晴，气温是19到31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歌想送，还有什么祝福想送，以及喜欢唱歌的朋友都是可以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自阳人民广播电台。开车的朋友就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同名主题曲，叫做《去有风的地方》。这首歌是来自汪时米作词作曲，由郁可唯

这首歌它的编曲采用的尤克里里还有曼陀林以及龙尼吉他和弦乐四重奏等一些原声的乐器，那么主题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去到有风的地方，遇见爱情，遇见不同的自己和生活。郁可唯以其深情而细腻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的就好像是漫天繁星一样璀璨，又好像是迷失脚步般一人深思。

好，下面要和大家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动画片《恐龙宝贝之神龙神勇士》的主题曲，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爱不会绝迹》。这首歌是来自王雅君作词，由林俊杰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

这首《爱不会绝期》呢，是林俊杰比较代表的、有代表性的一首经典的曲目。那么林俊杰他的声线给大家一种非常的舒服并且空灵的治愈感，因此在林俊杰诠释这首歌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种让人始终相信爱不会绝期的一种信念。

好，看到一位叫做雷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记得这首歌，因为当时是陪自己的侄儿看动画片，然后听到这首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突然又想起了以前美好的日子。

好，佛说他说当时我看这部电视啊，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呢，还在上幼儿园呢。他说特别喜欢当中的恐龙宝贝。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下一首歌，来自半吨兄弟演唱的一首叫做《对你说》。

这首对你说呢，是以母亲的视角展开叙事，通过描绘孩子睡梦当中的场景和假设性成长命题，自描式的呈现了亲子间的情感动流。那么歌词运用了替你阻挡风雨等一些来表达交织守护纯真的渴望和理解成长必然性的双重的一种情感。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一位叫做九九的朋友发来了信息，他说或许有一天大家可能会突然听懂这首歌，而那时的自己已经是为人父母了吧。

这首歌它是以间距为隐喻，表达了在亲密关系当中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矛盾和思念之情。歌词当中的寂寞措手不及却又无可奈何的一种叹息，进一步深化了因为距离而产生的思念还有一种无奈的情感在当中。

好，小吉发来的信息，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感觉淡淡的委屈感，然后再听到后面，然后就释怀，渐渐就是一个过程吧。

好，下面是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大头钉团队演唱的那首《珊瑚颂》。他说改编的特别好，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好听，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好，一起来聆听。那么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歌送祝福，还有就是演唱歌曲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小写。

好，感觉怎么样？确实很好听的一首歌，对吧？那么来自咱们的丽丽也发来短信说，她说自己也喜欢一首非常改编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花儿与少年》，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好，一起来感受。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固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那么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5的时候。谁在

好，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宇宁演唱，叫做《我想》。好，再听一首歌，看一下他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这是歌者一首非常经典，而且呢也是非常出名的一首，来听一下段。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陶喆演唱一首叫做《爱很简单》，你有没有猜对呢？有没有听过？好，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如果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把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发送到微信号 FM1035 接地就可以了。来听一下今天有哪些朋友演唱的歌呢？首先我们要听到的一位叫做双双的朋友唱了一首《我只在乎你》，好，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送一首咱们资阳本地的一首歌，是来自唐小兰作曲，由唐小兰、刘子玲作词以及刘子玲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归乡》。

这首《归乡》它的是以归乡为情感纽带，然后串联了资阳城市记忆和游子的情怀，是展现资阳人文温情还有城市温度的本土代表作品之一。那么这首歌它以游子归乡、乡愁情深为核心，那么也是勾勒了咱们资阳儿女对故土的眷恋还有回归的一种温暖。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渡》，是来自电影《四渡》当中的主题曲，是由周深演唱，由安久作词，长征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9号。

好，一首新歌分享了这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看一下第10名，人夏，我很累却不敢喊疼。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再次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4: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4: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给大家把今天的脑筋急转弯抛出来哈，大家呢一边来思考我们的问题，一边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哈。好，请听题，动物园里面有，等一下，不对啊，是国有国规，家有家规，请问动物园里面有什么规？家有家规，国有国规，那么动物园里面有什么规？哎，这是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啊，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回答一下，还有我们屏幕前的网友们哈，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家有家规，国有国规，那么动物园里面有什么规？好的，大家一起来猜这个脑筋急转弯。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是这样的哈，因为前几天呢，我有一个朋友在跟我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他的孩子回来之后跟他讲说，学校头啊，很多娃儿跟他说，跟家里面家长都成为朋友了。他就问他，他说，妈妈，那我们俩是不是朋友呢？然后朋友就说，我可以跟你成为朋友，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也不能够完全跟你是朋友。他朋友始终和家长还是有区别的。然后我们俩就讨论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我相信有很多家长都希望跟自己的孩子成为朋友，包括我自己哈，我也希望跟我的孩子成为朋友。但是你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阻碍。因为你当你真的要跟一个孩子成为朋友的时候哈，那你肯定就是一个互相的，跟朋友之间肯定就是一个互相的，不管是什么事情都要分享，不管是什么心情都要分享，不管是负面的正面的，对吧，都是可以分享的。但是我一想了一下，我作为一个母亲，我不能够经常在我的孩子的面前去分享一些我觉得很负面的东西啊，对吧？那我的孩子可以把他的一些想法，他的一些思想，不管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都告诉我，但我不能够把我的负面的都传递给他呀。其实他其实还是，我觉得中间还是有一个界定的。所以今天呢，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你们觉得该不该和孩子成为朋友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哈，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和我们进行互动哈，也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主播百灵哈。

这是一个属于亲子关系定位的一个问题。该不该，对吧？该不该呢？该和不该肯定都有其中的一些原因。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先去拆解一下该和不该，对吧？那该的话，那肯定是觉得应该要强调的是跟孩子之间要有一种平等的沟通，要建立一种信任，要建立一种适应孩子成长需求等等哈。如果说该的话，那肯定是好处得大于坏处。那不该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是不是应该要有一定的权威呢，要承担起教育的责任呢，对吧？要避免一些角色混淆啊之类的。其实这个话题我不止一次跟我的朋友探讨过，甚至呢跟我的家人也探讨过，最终呢也没有得出一个到底是该还是不该。所以今天呢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个话题。只要你们言之有理，对吧？我们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在我们的直播间探讨起来。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好敬佩。不管这个答案它有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它或许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是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因为它确实亲子关系它是很复杂的，我们亲子关系它就是有它的复杂性的，我们不能够单方面的去说是该还是不该。当然也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该，有些朋友会觉得不该，都是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好，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家有家规，国有国规，请问动物园里面有什么规？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同时大家也可以跟百灵一起互动哈，聊一聊你觉得该不该跟孩子成为朋友呢？为什么呢？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相信大家都有过手脚哈、被水泡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个馊字和焦字哈、就会有那种褶皱发白，然后但是呢你从这个浴室走出来之后，过了一会儿呢，你会发现它自动就修复了，自动就好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我就发现我从小到大洗澡，但凡洗久了一点哈、我的身上，我的手上的这个皮它就是那种皱皱巴巴的，然后脚趾也是皱皱巴巴的。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哎，那么问题来了哈，为什么洗完澡手指是皱的？那这种被泡皱的这个东西它究竟是怎么

0: 么回事呢？为什么会泡皱呢？当然我们不只是洗澡会把我们的手脚泡皱哈，可能我们在洗衣服呀，在游泳啊，或者说啊，只要你把手放在水里面去泡一泡啊。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时候哈，它都可能会出现那种褶皱发白的现象，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呢？为什么洗完澡之后手指是皱的哈？手指和脚趾爱褶皱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百灵姐姐就来跟大家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的话，也是可以马上问一下身边的爸爸妈妈哈，看看身边的爸爸妈妈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都不知道，我们可以一起查阅一下资料啦。然后待会儿看看跟百灵姐姐给大家解答的是否一致呢？

的，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哈，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洗完澡手指是皱的，手指和脚趾爱褶皱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呢，百灵姐姐给大家揭晓正确的答案。为什么洗完澡手指是皱的哈？其实呢，手指起褶皱的，它的核心呢就是皮肤啊，它失去了表层的油性物质，然后呢，它脱水导致的。皮肤的表面它有一层保护皮肤的油脂，能够起到保湿的作用。皮肤长时间泡在水里面。

入到稠，也就是浓度高的那边，细胞失水过多，当然呢，这部分水都是自由水，不会有什么影响哈。过段时间呢，它就会自动补上啦。当皮肤泡在水里面的时候呢，因为皮肤组织细胞和水的浓度差，游离物质会自然的从高浓度的细胞当中流出，这样子的话时间长的话就会出现表现出那种皮肤发白发皱的情况。但是呢，有些小朋友就说了啊，你说皮肤如果说泡久了都会这样的话，可是我的其他的身上的其他的皮肤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呀，对吧？你看我们只是手指和脚趾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但是我们的身上其他的比如说背呀，比如说我们的腿呀，对吧，啊，就是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啊含有大量的皮脂腺，这些皮脂腺的分泌物呢会使我们的皮肤时刻保持着柔软，同时呢又使得它们不透水，而我们的手和脚含有的皮脂腺呢就非常的少，所以说我们的手足部分的皮肤啊泡得久了就会变得干，然后很干缩，然后起皱哈。

刚才呢，就是跟大家聊了一下，为什么我们洗完澡之后手和脚趾很容易发白，然后起褶皱，但是我们其他的皮肤它又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 get 到这个知识点了吗？

好的，再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一起来聊一聊该不该和孩子成为朋友，说一说自己的切身的经历，说一说自己的想法哈。那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位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都能够给到他一些中肯的建议哈。还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家有家规，国有国规，请问动物园里面有什么规？

觉得该的我们扣个一，觉得不该的我们扣个二。看看是觉得该的人多一点呢，还是不该的人多一点呢？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一个互动话题，我们大人也就是我们的家长哈，该不该和小孩成为朋友，该不该和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孩子成为朋友哈，我们首先看一下豆豆妈说，她说我觉得该，我女儿今年12岁了，以前呢我管得严，她什么都不跟我说，后来我试着像朋友一样陪她追星，听她吐槽同学，现在呢她连暗恋谁都会告诉我。她说我觉得朋友是通往她心里的门票。哎，你能够转变过来这样的一个思想哈，也是挺不容易的。其实作为妈妈哈，能够接受孩子追星，还是思想很开明的哈。老张说，我觉得不该，我是一个单亲爸爸，儿子14岁了哈，儿子14岁，有一回呢他半夜要和同学去网吧，我说不行，他就冲我吼，你凭啥子管我，你不是说咱们是兄弟吗？这话一出来啊，兄弟哈、啊、是兄弟你就不要拦我。那一刻我才明白，朋友是没有资格拦他的，有些底线就得当爹的来守。你看，这就是朋友和父母的一点区别了，就这是其中一个区别，就是我刚才在抛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跟大家谈到的啊，有一些事情呢是作为朋友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管他的，但是你作为父母你才有资格去管他。看一下柠檬不酸这位朋友，他说，哎，我觉得朋友这个词已经被用坏了，我跟我妈就是无话不谈，但是呢她该凶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含糊，我考砸了她会拍桌子，我被人欺负了她第一个去学校，这不叫朋友，这叫有靠山的闺蜜。压力小小是先小小，这叫靠山，就是既是朋友，就在适合的时候，该是朋友的时候是朋友，对吧，该是靠山的时候又是靠山，这个关系的话还是蛮怎么说呢，还是很健康的。多多说，我是小学老师也是妈妈，我发现很多家长说我要跟孩子做朋友，其实是害怕冲突。哎，说到点子上了，结果呢孩子一哭闹就妥协，最后没大没小，规矩全废。朋友不会替你的人生负责，但是父母会哈，这个我是比较赞同的，就是我们平时可以做朋友，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或者说在一些原则性的事情上面，该有的规矩还是得有。那么你可以把我当成朋友，对吧，但你也可以把我当成是人生路上的指引者。狼说，我的儿子5岁了，我们就是朋友，他叫我老铁。我给他的奥特曼卡片打分啊，但是呢我会告诉他，老铁也得刷牙，老铁也得写作业。他不理解，我就说因为我是你的老孩儿啊，这是没得商量。就朋友是态度哈、啊、但是呢父母是身份啊，该有的规矩还是得有。就有一些家长吧哈，说的啊要跟孩子成为朋友，然后就完全无底线的迁就，完全无底线的，反正我们都是朋友了，对吧，你随便想爪子都可以哈，这种我是非常不赞同的。我们可以是朋友，但是呢我还有一个身份，我除了是你的朋友之外，我还是你的父母，这个是雷打不动嘞哈，再这么贴啊，我们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差别在的。静水深流说，我觉得不该，我年轻的时候呢跟我爸就是像朋友，觉得他开明，后来呢哎
他说他离了婚，也失业了，然后最崩溃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时候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给我撑腰的爸爸，不是只会说我理解你的朋友，有些力量只有父母能给。你看这个就是曾经的经验，对吧？古来人的说法，过来人的说法的话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小丸子说，我女儿说我是最不像妈妈的妈妈，我会跟她一起吐槽她的爸爸，也会跟她抢零食，但是呢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退让，她犯原则性错误的时候我会很严肃地罚她。她说这时候你好可怕哟。我说对，因为我是你妈。就是这种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该和不该的说法了，对吧？就是我该和你成为朋友的时候呢，我会跟你成为朋友，但是呢你遇到了一些原则性的错误的时候，我该骂你还是得骂你。小李说，我小的时候爸妈就是权威，我心里面其实挺埋怨他们的啊，现在呢我有了孩子，我就想当他的朋友，结果发现他有时候反而很迷茫，到底哪个说了才算。他说这个时候我才懂，孩子需要的不是朋友，是一个温柔的领导者。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说要跟孩子成为真正的朋友有点不负责任，怎么就是在推卸责任，就是害怕跟孩子形成一些冲突。所以说你看你自己当上了父母之后你才懂吧，你才明白那个时候自己的爸妈用心良苦啊，是不是？现在你不恨你的父母了噻，那再过段时间就是你娃儿来恨你了啊。好，西西里说，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伪命题。哎呀，怎么又是伪命题了嘛？我就是抛出来给大家来探讨的哈，我们不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说一个固定的答案，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出来尽情的探讨，尽情的发挥，藏缩欲言嘛，变成伪命题了哈。我看看你怎么说啊。你跟你孩子再好，你也成不了他的朋友，朋友可以绝交，你可以吗？哦，这个真的是豁然开朗啊，朋友可以绝交你可以吗？你可以跟你的孩子绝交吗？哎呀，真的说到点子上了，你做不到，所以说你根本就不是朋友哈，但是比朋友高级多了，赞同哈。三胎妈妈不躺平说，我有三个孩子，看出来了看出来了，跟每个的相处方式呢都不大一样，老大要面子，我给他足够的空间，像朋友。老二呢比较敏感，我多拥抱多共情，像朋友。老三呢就很皮实，我直接下指令，但是半夜他们生病被欺负，第一个喊的都是妈，这就够了。这个妈妈真的是很睿智啊，针对三个孩子不同的情况和性格，然后相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啊，很睿智很睿智，生三个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啊。好的，你们觉得该不该和孩子成为朋友呢？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继续来聊哈。那下一个环节呢，我们会给大家揭晓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大家呢可以一起来猜一猜，继续来猜一猜，家有家规，国有国规，动物园里面有什么规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猜一猜。好的，谢谢我们所有跟百灵互动、给百灵点赞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6: 成长小天使。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今天呢我们有一位网友哈给我们提问说，该不该和孩子成为朋友。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探讨了很多的网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经验和经历，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哈。那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呢就体现了对亲子关系的一种用心思考。哎，我发现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家长应该就是那种既不愿意成为高高在上的权威，又担心失去教育的边界哈。其实呢该和不该其实都是对应着不同的养育哲学的。首先该啊这部分的话，就是核心理念是做孩子的安全基地，用平等换取深度信任，赢得话语权哈。当孩子把你当作是自己人的时候，在交友、青春期等等这种敏感问题上，他更可能会主动的求助，而不是因为害怕评判而选择隐瞒。还有就是可以保护一下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朋友式的相处，鼓励孩子表达不同意见，甚至呢挑战权威，这种心理安全感是孩子独立思考的土壤。此外呢还可以适应成长的需求，随着孩子自我意识增强，高压权威容易引发剧烈的叛逆，转变为朋友关系是从控制者平滑过渡到陪伴者的自然方式。好，接下来说一下不该。不该的话就是核心理念啊，是父母需要承担权威责任，边界感是安全感的来源。原因呢就是首先这个职责无法让渡哈，这个呢也是刚才我们有家长提到的，朋友你可以只倾听，但是父母他需要负责，当涉及到什么安全呀、健康呀，还有原则性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啊一些危险的行为，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朋友关系哈，他其实是可以不去做一些危险拒绝的这种提醒的，但是父母的话是需要果断的提出 no。不哈，那朋友关系而且它是双向的选择过程，而亲子关系呢你是不可退出的，是需要兜底的。就像刚才我们有位朋友说的，朋友你可以绝交，但是亲子关系你是没有办法绝交的，你是不能退出的，你是需要给孩子兜底的。此外呢就是避免角色混乱哈，孩子他需要父母作为稳定的支柱来确认边界，如果父母对于追求平等啊过于的追求平等，在孩子尚未成熟的时候呢给到了过多的选择权，反而啊会让孩子感到焦虑，他需要知道有人能够稳住局面哈。那还有就是情绪容量的一个差异了，朋友之间呢是可以互相倾诉烦恼的，对吧？但是如果说父母把孩子当做了倾诉烦恼的对象，很容易造成情感卷入过深，或者说角色倒挂哈，让孩子呢过早的承担不属于他的心理负担。那么更现实而且更加健康的状态往往是动态的双重身份。首先呢我们可以按照年龄段来切换重心，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哈，父母呢更多的是权威的引导者，温柔而坚定的去设立一些边界，给到我们孩子足够的安全感。那么在青春期以及以后呢，可以逐渐的增加朋友的成分，从管理者退居顾问哈，尊重孩子的隐私，用协商代替命令。此外呢我们要按场景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安全、健康、价值观等等原则性的

问题之上呢，你是监护人哈，可以温和但是坚定的说这件事情没得商量嘞哈。那在孩子遇到挫折分享秘密发展兴趣的时候呢，你是朋友，你需要倾听，需要共情，但是呢不去评判。在探索世界学习技能的时候呢，你又是导师，提供支持和方法，而不是替他完成。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区别，也是我一直在说一直在强调的，责任的不可让渡性。因为真正的朋友呢，他是双向索取的，对吧？但是我们的父母需要做到的是单方面托底。你可以和孩子像朋友一样去聊天呀、可以去玩闹啊，这些都没有关系哈。但是呢，在关键时刻，你要有勇气站出来当那个坏人，哪怕暂时被孩子讨厌，也要守住底线。好，所以说哈，其实这个问题可能确实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最好的关系或许是让孩子觉得你在情感上像朋友一样懂他，但在需要的时候，你永远是他最可靠的后盾。

好的，欢迎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们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哈，这是一档少儿节目，但是呢也不只是给我们的孩子听的，也是希望能够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达到一些深度的沟通。比如说我们的成长小贴士的这个环节哈，就是百灵姐姐专门设计来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起来探讨的一个环节。每天啊，每一期呢，我们都会有一个育儿话题，那这个育儿话题可能它会有一些探讨性，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能想法不太一样的一些这种话题性，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哈，去根据自己的经验，根据自己的一些育儿的观念，然后来进行一些探讨，都是可以的哈。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35哈。我们的收听方式有车上哈，我们的直接锁定到 FM 1035就可以直接调频收听了。另外呢，也可以下载一个云听 APP， 搜索自阳，就可以搜到我们的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还可以下载一个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来收听节目哈。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试听，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当然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百灵啊，主播百灵呢每周一三五直播的是滋味龙门阵，每周二周四直播的是童心永远 OK 啊。如果说你有一些育儿问题，那你可以在周二周四来。那如果说你想了解一些滋养的大事小事新鲜事暖心事的话，你可以在周一周三周五来。如果说你对主播百灵这个人很喜欢，那你可以天天都来。那我们也会把一些切片哈放在主播百灵这个号上面哈，这个号上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节目的精彩切片，比如说我们滋养的一些新鲜的事情，就是很及时的一些消息，比如说之前的春假，比如说中考报名的时间啊，等等等等哈，还有我们元宵节会有这个烟花秀啊，这些哈，我都在我的这个号上面提前的给大家进行了一些预告啊，当时呢也是引起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反响啊，所以说大家可以百灵点个小关小注。好的，那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顶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心的点缀，抵不完的残夜，仍旧站在那里。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

0: 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本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一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一月至2018年六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六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 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 B 展示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 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1: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立

0: 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2: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2: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5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0: 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2: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2: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4: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

0: 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7: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第34届中新经贸联委会具体情况、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主要驱动力等热点问题进行回应。在回答前五月我国外贸总体表现和结构亮点的有关提问时，何亚东表示，我国进口潜力持续释放，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迸发，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0: 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多元市场纵深推进，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越来越广。在回答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高增长的相关提问时，何亚东说，近年来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发展的驱动下，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数据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4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389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区块链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据俄罗斯方面11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会晤，双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双边合作等议题。据悉，扎耶尼在会晤中透露，当天早晨有36架无人机袭击了巴林领土，巴林外交部随后证实了此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在德国柏林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1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墨西哥队主教练哈维尔·阿吉雷在10号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将力争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墨西哥队曾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但5负2平，无一胜绩。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西北部、贵州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昨天傍晚，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袁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三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却是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1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 39.7%， 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 9.8%。 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2: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 4%， 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 12.2%。 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 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2: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舒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6: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4: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7: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4: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8: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4: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9: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4: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10: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4: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0: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2: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3: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4: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2: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5: 我们店里能上，
3: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5: 选不了，都是挨着人。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6: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2: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6: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通常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2: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6: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2: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6: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2: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7: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

0: 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要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1: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2: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儿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去。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2: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它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是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3: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了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4: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之声新闻。

0: 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2: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您了。
3: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2: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交通事故之类的。
3: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2: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3: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4: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3: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4: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3: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借名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名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4: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

0: 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1: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牌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也就是明天。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3: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静静伫立，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4: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3: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5: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3: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6: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1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3: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

0: 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1: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0: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1: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2: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70%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言哲一起来聊聊。 何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

0: 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1: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0: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1: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是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他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他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它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可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就要相对要窄一点。
0: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1: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走。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上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的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藏，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也我留痕也没有必要啊，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还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等，它本身天然也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哎，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0: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1: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

0: 会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的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啊，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0: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主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啊，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架的一个 AP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1: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1: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 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资源。

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登上了热搜。沙漠里明明全是沙子，怎么会不够用呢？河沙越来越少会带来哪些环境问题？沙子正在哪些领域默默地发挥作用？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九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1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市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支撑保障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审议了资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资阳市老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等有关事项，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以动态维护为抓手，优化空间资源配置，聚焦规划期内各类建设项目的空间需求，做好“十五五”重点项目的空间预控与落地衔接，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关系，严守耕地保护、生态安全等国土空间管控底线。要立足老城实际，优化功能配套，统筹建筑风貌、空间布局、配套设施、生态环境有机融合，激发老城片区活力，让城市更有历史厚度、生活温度、消费热度。省政府派驻资阳市自然资源多

0: 员郑绍生到会指导。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11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加强谋划争取，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0: 会议听取了全市六张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和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水网、物流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六张网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国家级基础设施战略布局，是扩大有效投资、拓展增长空间的重大机遇。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六张网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各项工作，为资阳现代化建设蓄势赋能。要提升专业研究能力，强化学习借鉴，进一步吃透上情、摸清下情、结合实情，适度超前精心谋划一批科学性、前瞻性、可持续性的大项目、好项目。要积极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紧密跟踪对接最新要求，对全市项目进行系统梳理谋划，全力争取更多项目纳入国家和省级规划。要健全完善市级层面工作机制，强化市县区联动、部门协同，定期统筹调度，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10号，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委主任委员赵建华率队到资阳开展代表履职工作调研。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委副主任委员张宝东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一同调研。
0: 调研组先后来到中国雅谷科创园、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市12345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通过听取工作介绍、现场互动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人大代表助力雅谷产业发展、人大代表作用发挥、人大代表通过12345热线反映社情民意等工作开展情况。在中国雅谷科创园，调研组观看宣传片，参观中国雅谷展示馆，深入细致地了解了中国雅谷发展历程、产业链条、科研创新等具体情况，肯定了人大代表主动作为助推雅谷产业发展的成效。在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了解产品研发设计、产业链配套等相关情况，对人大代表助力资阳造产品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的做法给予认可。在市12345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调研组详细听取联络站运行、制度建设、代表履职情况汇报，对联络站工作模式予以积极评价。调研组表示，希望两地人大系统深化交流互鉴，不断提升人大代表工作质效，以扎实履职、服务发展惠及民生，为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王开元、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志琼、秘书长鲁琼一同调研。
1: 6月10号，市区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委员说法会客厅在雁江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正式揭牌，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
0: 委员说法会客厅是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开展委员履职、拓展法律服务为民活动的一次创新实践，依托雁江区综治中心现有实体阵地，聚焦委员说法解民忧、政协联心促和谐核心主旨，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平台，首批11名政协委员、法律工作者驻点值守，让政协履职走到了群众身边，实现群众有需求、政协有资源、阵地有支撑、有机结合。焦阳指出，委员说法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既是政协履职向基层延伸的积极探索，也是委员履职向一线下

0: 沉的创新举措，要社区联动筑牢基层治理共同体，把政协委员优质资源下沉到一线，构建政法加政协协同模式，用好综治中心吹哨、政协委员报到工作机制，要学习先进，打造为民履职的阵地，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沉下心为群众办实事，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专业经验，要探索创新打造为民服务品牌，带着对家乡的感情开展工作，不断探索优化调整，不断提升履职质量和效果。焦阳强调，政协委员要始终牢记委员身份，坚持为民初心，以爱家乡、促进社会和谐的朴素感情，把平台建设好，工作开展好，让资阳这座城市更加和谐美丽。6月10号，在2026年资阳市端午系列活动媒体通气会上，雁江区向全国各地朋友发出热情的端午之约。四川雁投文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艳霞介绍，雁江区将于2026年6月18号至6月28号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你来，资阳市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系列活动以6月19号端午节为重点，上午将在沱江长虹广场水域举行龙舟盛会，并举行系列经典民俗活动。下午，蜀人原乡广场将举行端午诗乐会、民俗集市、万人包粽、千人品虾等特色活动。碧霞路还有端午主题巡游。晚上，非遗打铁花、沱江夜韵光影秀璀璨绽放，同步开展美食品鉴、特产展销活动。汇聚资阳地道风味、特色好物的特色美食市集将于6月18号下午率先开始。当天晚上为期11天的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开幕，拉开端午系列活动序幕，巴蜀孝兴胖姐团队带来公益惠民巡演。此外，系列活动坚持文体赛事联动，全民共享欢乐盛宴。6月20号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资阳站火热开赛，6月21号举办川渝小龙虾厨艺邀请赛，晚间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专场展演温情开唱。6月22号至25号举行精品广场舞展演相当潮乡镇竞演大赛，同时创新推出端午主题电竞表演赛。6月26号至27号各类文艺演出、美食市集、特产展销常态举行。6月28号晚将举办闭幕式文艺汇演，为这场为期11天、内容丰富、业态多元的端午文旅盛会画上圆满句号。
1: 近年来，安岳县林凤镇育才村立足村情实际，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载体，大力发展特色肉牛养殖产业，走出一条绿色养殖、种养循环、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林凤镇育才村肉牛养殖场，西门塔尔肉牛膘肥体壮，田间地头的构树玉米长势喜人，一副养殖兴、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
2: 我们村2022年建起肉牛养殖场，发展西门塔尔肉牛绿色养殖，一直坚持重量结合的循环模式。目前养殖场存栏60多头牛，饲料都是用咱们本地的玉米、麦麸、玉米秸秆和自己种植的构树，生态又环保。
1: 据悉，村里打造重养殖循环产业链，肉牛养殖产生的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成为优质有机肥，还田用于种植构树、玉米等饲草作物，饲草又反过来供给肉牛养殖，形成种植加养殖加有机肥还田的闭环生态模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保、可持续。
2: 现在我们的肉牛养殖技术越来越好，销路也比较稳定，村集体和村民都得到了实惠。
1: 如今育才村的肉牛养殖技术日趋成熟，销售渠道稳定畅通，凭借绿色生态的养殖模式和连农带农的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2: 今年我们计划扩大养殖场，进一步扩大肉牛养殖规模，完善种养循环体系，一方面继续带动更多村民务工增收，另一方面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把肉牛产业打造成我们育才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好。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十岁，
1: 六十岁，
2: 八十岁，
3: 壮壮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8: 这一到夏天呢，谁家的冰箱里面要是没有半个西瓜，总觉得少点啥子。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夏日里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的时刻了。然后有的朋友呢就说呀，这个西瓜吃的越多，各种疑惑呢也比较多。西瓜怎么甜？糖分是不是很高呢？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呢？然后水果摊前拍来拍去，真的能挑好瓜吗？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瓜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哈。其实说到这个西瓜吃起来很甜，但是含糖量竟真的不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碎粉比较多，通常90%以上都是碎。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含糖量为6%到14%。很多品种的西瓜的糖含量都没有李子啊、龙眼啊、还有香蕉这些碎果要高哈。之所以特别甜，一方面呢是因为西瓜当中的果糖占比是比较高的，果糖本身甜度高于蔗糖。另一方面，冰镇后的果糖甜味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冰西瓜吃起来会格外的清甜。不过呢，西瓜好不好吃，不能只看甜不甜。很多人呢就喜欢皮儿薄的、汁儿多的、入口爆汁的，也有人呢特别喜欢吃那种撒瓤哈，就是瓤脆撒甜嘞，就吃起来有这种颗粒感的。当然呢，也有朋友不喜欢吐滋滋嘞。还有呢，就是口感细腻，甜而不腻嘞。那其实呢，不同品种的西瓜在甜度、脆度、沙感、汁水，然后汁多汁少等方面差别还是比较大。当然，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怎么样去挑到一个好的西瓜，甜甜的，然后汁水还特别多。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吃那种汁水比较多的西瓜，然后也有朋友呢就喜欢吃那种就是它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哈，但是呢我觉得哎这个口感有点沙了，我也喜欢吃那种脆脆的。其实挑西瓜不是全靠运气啊，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还有你就是去摸一摸它的表皮，很多线索啊都藏在这个瓜皮当中。比如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哎，你要去挑那种果形周正、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弯曲、然后表面光滑的。像果形比较歪斜的呀，纹路稍微模糊的呀，还有藤蔓干枯以及直愣的，表面粗糙有绒毛的，哎，我们可以少选。

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哈，你要看一看它的模样周不周正，像饱满均匀的，然后圆一些的，哎，歪瓜少选。嗯，还有呢，就是深绿条纹与浅绿条纹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比如说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你看这个纹度哈，鲜不鲜明？鲜明的话，

好了，我们可以选这个。如果说它比较的浅的话哈，浅绿色的，我们就可以不用选了。然后藤蔓，就是藤蔓，绿色的藤蔓会更好啊。无藤蔓的可能存放的时间比较久了。好，再有一个呢，就是成熟过程当中，藤蔓呢它是通常会弯曲的、直愣的，就直愣愣的，可能是没有完全成熟吧。像这种西瓜的话，就尽量稍选。还有呢，就是成熟西瓜的绒毛脱落，果皮呢会更加的光滑一些。西瓜买回家以后，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就比如说这个西瓜水分比较的足，糖分呢也不低，切开以后如果说是处理不当的话，确实容易被细菌污染。好，尤其是切瓜用的刀，还有菜板手，以及西瓜外皮本身，都可能带一些细菌。所以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瓜。如果说在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西瓜。买回家以后呢，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啊，首先呢就是在切之前要洗干净。反正呢，我每次在切西瓜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西瓜切就洗一下。像清洗瓜皮、刀具、菜板和双手哈，这个很重要。然后水果刀具、菜板不要和切肉的、切菜的混用，避免污染瓜瓤。还有就是一次少切点，然后切面尽量小一些，就是少切快锋哈。大锋的瓜瓤，就是大西瓜的横切，更利于减少切面。然后吃不完的部分，立刻用干净的这个保鲜膜把它给封闭住。还有呢，就是密封冷藏了。我们要用保鲜膜或者说是铝箔膜密封以后，立刻放入冰箱冷藏，远离生肉、生鸡蛋等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再有一个呢，就是尽快的吃完，就是冷藏储存不要超过两天。如果说风味和颜色有变化，那就尽量不要再吃了。当然呢，也要注意量哈，就是西瓜容易吃的有点多。普通人一次约吃，比如说十斤大西瓜的话，就是1/8。然后血糖有问题哈，建议呢就吃100克，那或者说是其他的食物也不要超标哈。

0: 嘟嘟、
1: 阿拉丁、
2: 萌萌、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8: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无。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其实说到这个西瓜的话，我们的这个吃法类孩子比较多哈，就除了切块啊、冰镇等常见的吃法啊，还有一些我们比较新奇类，比如说快乐西瓜桶，把这个西瓜对半切开啊，一半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切块压出西瓜汁，再把冰块西瓜汁气泡水倒进这个挖空的西瓜里面，放入西瓜球啊，也可以弄点啥子柠檬片呐、话梅啊等等调味，哎，一桶冰冰凉凉的快乐西瓜桶就完成了。

那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西瓜酸奶冻哈，西瓜切小块和酸奶混合以后倒进冰格或者说是模具冷冻4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冰棒了，酸甜绵密，夏天很难不爱呀。还有就是西瓜沙拉，西瓜切块搭配酸奶还有奶酪，也可以加一些蓝莓呀、桑葚呐、杨梅啊、小番茄啊等水果，清爽好看，也比单吃更有层次。好，然后呢就是西瓜皮炒菜了，就是我们要刮掉最外层的硬皮，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或者说是切片儿，哎也能吃哈。包括呢这个凉拌，就是这个西瓜瓜皮丝加少许的盐腌制5分钟，挤去水分，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加蒜末、醋、生抽还有辣椒辣椒油等，这些凉拌着吃也是比较的酸口嘞，也是比较清酸嘞。去见一个快乐的时代，现在这个冲动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哎，话说哈，像这个西瓜哈，一般你都是怎么样的一个吃法哈，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我们来说一说，像炒菜的时候有一些习惯哈，可能会对身体有些印象，就比如说炒菜等到油冒烟了才下菜吗这个的话是不建议的。像这个油哈烧到冒烟的时候，它的 PM2.5 等有害的物质会增多，同时油温过高，油当中呢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可能对身体呢也是有一定的害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炒完菜可以立刻关掉抽油烟机吗？这个是不行的哈。就是爆炒之后的厨房内，它的油烟是比较重的，它并不会因为你立刻关火然后马上散去。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关火以后继续让抽油烟机再工作3到5分钟，尽量把厨房当中的油烟浓度降低。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一身汗的时候，浑身黏黏糊糊的，简直不要太难受了。出汗了要洗澡，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共识。那如果说今天我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一下打

0: 环境或者说情绪激动的时候，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出来，但其实即使你感觉不出来，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汗的出来的出汗哈，就是不显性出汗。水含有很多微量的成分，比如说钠离子呀，还有钾、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等。那尤其是腋窝等等，还会有特殊的汗腺，我们称它叫做大汗腺。它产生的汗水粘稠，然后油分重，还有蛋白质呀、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一些味道哈。
1: 地球还不太熟，
0: 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每天皮肤都会悄悄的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呢，要注意的是，即使出汗不多，皮肤还仍然会接触到环境当中的灰尘、污垢和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然后除开外界的环境，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也会增多，皮肤还会自然分泌一些油脂和死皮细胞，这些的话都可以在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还是要有一个适度的洗澡的频率，保持身体清洁基本卫生的要求。然后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每天洗几次澡比较好呢？其实对于个体而言，洗澡的频率其实没有定义，南方和北方各有自己的洗澡的习惯，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更推荐夏天勤洗澡，最好呢每天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也要注意避免烫洗，洗完以后我们可以加强，皮肤的保湿，然后涂抹一些润肤霜。大部分研究认为，洗澡不仅有清洁的作用还能改善，就是睡眠呀、压力，然后这或许呢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洗澡后放松时不时的就会迸发一撮灵感。

0: 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0: 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一零三点五，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六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端午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啊，那关于端午时节的养生，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饮食篇哈。好，端午时节的话，饮食养生还是要清淡为主，减少油腻辛辣食物的摄入。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以下的食物，比如说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因为夏天心火当令啊，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话，哎，可以清泻心火，然后消暑除烦。比如说苦瓜啊、莲子心、苦菊啊、芹菜呀、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哈。哎，我最喜欢就是芹菜苦瓜了，就是边苦瓜也好吃，很下饭。然后莲子心的话，就拿来泡水哈，也是可以的。苦菊的话，也可以拿来泡水。还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酸味的食物啊，比如说这个酸味像乌梅啊、山楂、柠檬、番茄等等，番茄炒鸡蛋啊，生吃也可以，柠檬泡水、啊、柠檬鸡爪啊，还有这个乌梅的话一般就是跟那个啊酸梅汤一起搭配哈、啊，包括这个山楂也可以，如果说是你在熬酸梅汤的话，可以放点乌梅啊，可以放点山楂啊，哎，这个味道还是比较不错嘞。好，然后呢就是粽子，粽子好。

是归好吃啊，但是呢不要吃的太多。粽子的话主要就是由糯米制成的，然后黏腻难消化，所以最好是趁热吃。冷粽子的话是难消化嘞，我们可以搭配一些散杂碎呀，煮啊消化哈。然后一次的话不要吃超过两个，就是你不要吃太多，不要超过两个。然后糖尿病患者或者说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的话，还是要少吃粽子。再来说一说起床的一些时候哈，就比如说我们夏天，因为是白天时间比较长，晚上时间比较短，顺应自然的规律，我们可以适当的晚睡早起，但是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午时哈，也就是11点到13点啊，然后我们心经当令啊，午休的话15到30分钟，哎，能缓解一下我们的疲劳。还有就是科学的去设置空调，那在26到28度比较的合适，避免室内外的温差过大，防止空调病。从室外进入空调房，最好是先擦干汗水，避免寒邪入侵。谁比谁好？然后端午哈，其实端午的话，我们很多朋友呢也会卖一些艾草啊、菖蒲啊、猪碎哈来洗耳皂。哎，我觉得就是每年子哈都会卖点艾草啊，卖点菖蒲，然后搞成碎碎，还洗出来哈就是非常的清爽哈，而且呢它还是有那种淡淡的艾草还有这个菖蒲的这个香味哈。再来说一说运动篇吧。适度的出汗，就是我们还是要选对时间。夏季的运动最好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避开烈日当空的中午时候，然后运动的话就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要出大汗。然后推荐散步、慢跑、太极拳呢、八段锦啊、瑜伽呀等温和的运动比较适合夏天，既能活动筋骨，促进排汗祛湿啊，又不会过度的消耗体能。运动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要注意补水，少量多次，像淡盐水啊、绿豆汤啊、酸梅汤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哎，能够补充啊就是流失的电解质了。再说一说预防吧，第一个的话就是防中暑了，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外出做好防晒，随身我们可以携带一些防暑的东西，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心慌是中暑的前兆，那立刻到阴凉的地方去休息，补充一下水分。还有呢就是防皮肤病哈，因为高温潮湿，细菌真菌容易滋生，注意个人的卫生，我们可以穿宽松透气的棉麻的衣服，然后艾叶的话可以拿来泡泡澡。好，再有一个呢就是预防肠胃的不适，因为夏天细菌繁殖比较快，食物容易变质，注意饮食卫生，不吃隔夜菜。那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防酥的东西哈，也可以准备哈。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的话，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脂肪含量6%的牛奶属于低脂食品吗？其实说到这个牛奶产品哈，它是根据脂肪含量的不同分为全脂奶、低脂奶和脱脂奶。那全脂奶脂肪含量呢在3.0%以上，保留了牛奶天然含有的全部脂肪成分。那某些特定的产品或者说是地区的全脂牛奶脂肪含量可能会稍高，如果达到6%，脂肪含量越高，它的奶香气味和浓厚感觉会越加的出众。然后低脂奶的话，产品只去除了一部分的牛奶当中的脂肪成分，然后脂肪含量呢从3.0%以上呢降低到1.0%-2.0%之间，然后脱脂奶呢就是去除了绝大部分的脂肪成分，然后脂肪含量呢降到了0.5%以下。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接你。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

0: 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支撑保障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1: 会议审议了资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资阳市老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等有关事项，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以动态维护为抓手，优化空间资源配置，聚焦规划期内各类建设项目的空间需求，做好“十五五”重点项目的空间预控与落地衔接，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关系，严守耕地保护、生态安全。

0: 等国土空间管控底线，要立足老城实际，优化功能配套，统筹建筑风貌、空间布局、配套设施、生态环境有机融合，激发老城片区活力，让城市更有历史厚度、生活温度、消费热度。省政府派驻资阳市自然资源督察员郑绍生到会指导。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11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加强谋划争取，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0: 会议听取了全市六张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和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水网、物流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六张网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国家级基础设施战略布局，是扩大有效投资、拓展增长空间的重大机遇。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六张网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各项工作，为资阳现代化建设蓄势赋能。要提升专业研究能力，强化学习借鉴，进一步吃透上情、摸清下情、结合实情，适度超前精心谋划一批科学性、前瞻性、可持续性的大项目、好项目。要积极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紧密跟踪对接最新要求，对全市项目进行系统梳理谋划，全力争取更多项目纳入国家和省级规划。要健全完善市级层面工作机制，强化市县区联动、部门协同，定期统筹调度，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11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党委书记、副站长裴奔一行。会见中，双方就重大主题宣传策划、城市形象传播、节会赛事活动推介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品牌交换了意见。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红军参加会见。6月10号，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委主任委员赵建华率队到资阳开展代表履职工作调研。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人事委副主任委员张宝东参加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荣木一同调研。
0: 调研组先后来到中国雅谷科创园、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市12345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通过听取工作介绍、现场互动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人大代表助力雅谷产业发展、人大代表作用发挥、人大代表通过12345热线反映社情民意等工作开展情况。在中国雅谷科创园，调研组观看宣传片、参观中国雅谷展示馆，深入细致地了解了中国雅谷发展历程、产业链条、科研创新等具体情况，肯定了人大代表主动作为、助推雅谷产业发展的成效。在四川易行时代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了解产品研发设计、产业链配套等相关情况，对人大代表助力资阳造产品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的做法给予认可。在市12345热线人大代表联络站，调研组详细听取联络站运行、制度建设、代表履职情况汇报，对联络站工作模式予以积极评价。调研组表示，希望两地人大系统深化交流互鉴，不断提升人大代表工作质效，以扎实履职、服务发展惠及民生，为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副主任王开元、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志琼、秘书长鲁琼一同调研。
1: 6月10号，市区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委员说法会客厅在雁江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正式揭牌。

0: 市政协主席焦阳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
1: 委员说法会客厅是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开展委员履职、拓展法律服务为民活动的一次创新实践，依托雁江区综治中心现有实体阵地，聚焦委员说法解民忧、政协联心促和谐核心主旨，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平台，首批11名政协委员、法律工作者驻点值守，让政协履职走到了群众身边，实现群众有需求、政协有资源、阵地有支撑、有机结合。焦阳指出，委员说法会客厅正式揭牌启用，既是政协履职向基层延伸的积极探索，也是委员履职向一线下沉的创新举措。要社区联动，筑牢基层治理共同体，把政协委员优质资源下沉到一线，构建政法加政协协同模式，用好综治中心吹哨、政协委员报到工作机制。要学习先进，打造为民履职的阵地，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沉下心为群众办实事，在工作过程中积累专业经验。要探索创新，打造为民服务品牌，带着对家乡的感情开展工作，不断探索优化调整，不断提升履职质量和效果。焦阳强调，政协委员要始终牢记委员身份，坚持为民初心，以爱家乡、促进社会和谐的朴素感情，把平台建设好，工作开展好，让资阳这座城市更加和谐美丽。
0: 6月10号，在2026年资阳市端午系列活动媒体通气会上，雁江区向全国各地朋友发出热情的端午之约。四川雁投文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艳霞介绍，雁江区将于2026年6月18号至6月28号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你来资阳市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
1: 系列活动以6月19号端午节为重点，上午将在沱江长虹广场水域举行龙舟盛会，并举行系列经典民俗活动。下午，蜀人原乡广场将举行端午诗乐会、民俗集市、万人包粽、千人品虾等特色活动。碧霞路还有端午主题巡游。晚上，非遗打铁花、沱江夜韵光影秀璀璨绽放，同步开展美食品鉴、特产展销活动。汇聚资阳地道风味、特色好物的特色美食市集将于6月18号下午率先开始。当天晚上为期11天的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开幕，拉开端午系列活动序幕，巴蜀孝兴胖姐团队带来公益惠民巡演。此外，系列活动坚持文体赛事联动，全民共享欢乐盛宴。6月20号四川省青少年街舞联赛资阳站火热开赛，6月21号举办川渝小龙虾厨艺邀请赛，晚间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专场展演温情开唱。6月22号至25号举行精品广场舞展演相当潮乡镇竞演大赛，同时创新推出端午主题电竞表演赛。6月26号至27号各类文艺演出、美食市集、特产展销常态举行。6月28号晚将举办闭幕式文艺汇演，为这场为期11天、内容丰富、业态多元的端午文旅盛会画上圆满句号。
2: 近年来，安岳县林凤镇育才村立足村情实际，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为载体，大力发展特色肉牛养殖产业，走出一条绿色养殖、种养循环、群众增收、村集体经济壮大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3: 近日，记者走进林凤镇育才村肉牛养殖场，西门塔尔肉牛膘肥体壮，田间地头的构树玉米长势喜人，一副养殖兴、生态美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
4: 我们村2022年建起肉牛养殖场，发展西门塔尔肉牛绿色养殖，一直坚持种养结合的循环模式。目前养殖场存栏60多头牛，饲料都是用咱们本地的玉米、麦麸、玉米秸秆和自己种植的构树，生态又环保。
3: 据悉，村里打造种养殖循环产业链，肉牛养殖产生的粪污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成为优质有机肥，还田用于种植构树、玉米等饲草作物，饲草又反过来供给肉牛养殖，形成种植加养殖加有机肥还田的闭环生态模式，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保、可持续。
4: 现在我们的肉牛养殖技术越来越好， 销路也比较稳定，村集体和村民都得到了实惠。
3: 如今育才村的肉牛养殖技术日趋成熟，销售渠道稳定畅通，凭借绿色生态的养殖模式和连农带农的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4: 今年我们计划扩大养殖场，进一步扩大肉牛养殖规模，完善中央循环体系，一方面继续带动更多村民务工增收，另一方面持续壮大村集的经济，把肉牛产业打造成我们育才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好。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确定美国民众是否有意愿支持为夺取哈尔克岛而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此前特朗普曾谈及升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当天稍早时表示，夺取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石油枢纽哈尔克岛一直是他的首选方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他说，任何缴付给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费用也将从伊朗的账户资金中抵扣。伊朗每发动一次袭击，只会使其面临的经济与金融后果更加严重。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伊朗官员曾主动与其接触，要求美国停止军事打击的说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对英法德领导人联合泽连斯基发表的声明作出回应，声明支持俄乌在美国参与下直接谈判，要求为乌克兰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包括部署多国部队，并在俄方全额赔偿前继续冻结俄资产。扎哈罗娃说，这些条件毫无新意，且一开始就不可接受。扎哈罗娃引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的话说，欧洲永远不会成为中立调解人，因为欧洲站在乌克兰一边。当地时间11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月度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每日97万桶。当地时间6月11号，世界银行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5%。此刻提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今年4月，国际足联全票通过维尼修斯条款，专门打击球员捂嘴、隐蔽、辱骂、种族歧视、挑衅对手等行为。这一新规将从本届世界杯开始施行。球员在场上发生争执、挑衅或嘲讽对手时，若用手、胳膊或球衣捂住嘴，刻意遮掩可能存在的不当言论，裁判可直接出示红牌将其罚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不知您是否注意到，有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而是想要走进去。如今在国内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供这种沉浸式体验，有的地方请游客坐上全景天幕游船，让千年运河从脚下流过，有的地方一片麦田和夯土墙之间，将中原大地的辉煌浓缩成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还有的地方会请游客走进森林深处，在古老的歌谣中感受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光影科技到传统匠心，这些可走进的沉浸式体验正在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摸、可感受。那么这些地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沉浸式体验是一场穿越，那么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历史从你的脚下流过。在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人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游览方式，它没有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上，而是请他们坐进一艘船。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它的顶棚是全景玻璃天幕，船行之处水幕、激光、裸眼 3D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随着游船的前行，运河两岸的漕运历史、开漕节盛景、通州燃灯塔的灯火一幕幕从游客的眼前掠过。更特别的是，专业的演员会乘坐半游船靠近，与游客实现近距离互动。浑厚的船工号子、悠扬的运河谣就在游客的耳边回响，使得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看运河，而是真正的游在运河里。那么，这样一场经由千年古运河遇上现代科技而碰撞出的视听盛宴，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北京的通州感受一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大运河文。

0: 化旅游景区。我身后3.5公里长的一个运河河道啊，在月色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清月明，泛舟水上，一个讲述着运河千年的水上诗篇在这里展开。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夜游项目，运上行最大的看点就是它依托了运河本身的实景来做文章。它并没有像传统表演那样去选择一个固定舞台或者是线性叙事，而是创新性的采用了开运、休运、漕运、文脉、转运、新运等六运作为一个主题脉络去进行这样一个演绎的编排。那此刻我们看到在河中央是体验游客的游船，那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运河诗乐的片段。那层叠的影幕映如起伏的青山，一河通古今，一舞见山河。这里有一个象征着劳动人民不断劳作在开凿运河当中的一个意象啊，是贯穿整个表演的，它是一个红斗笠。那在这个接近终章的这一幕，它会缓缓地化作一轮红日，寓意着日出东方，运通天下。那同样呢，像是游客乘坐的这个游船行至固定点位上，就会有半游船同步驶来，演员以舞传情，与游客近距离的互动。在船上我们还能够隐约听到运河谣，将京杭南北遥望的相思情娓娓道来。因为我们距离水面特别的近，所以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更有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官冲击。在一步换景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浑厚的漕梁号子，看到开漕节、燃灯塔等文化景象，还有琵琶形的小船上挥斑进京的盛景。运河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水上雕塑一一显现，水幕桥影在这里交织相融。这一刻，静态的河道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遥远的历史故事变为了可沉浸的生活场景。如果说实景演绎是赋予了这一场表演以灵魂，那么科技则是让它真正活起来的翅膀。我们凑近看啊，这个观众所乘坐的这个游船，它使用的是全景玻璃天幕的，在演出时会像这样层层打开。游客坐在船里，抬头就是星空，他们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去360度的观光，最大限度打破观演的一个视野局限。在水岸互动方面，激光投影、水幕倾泻营造了整体的叙事氛围， LED 大屏会呈扇形错落的展开，同时运用到了裸眼 3D 技术去制造一个立体的空间层次。演出结束后继续向前，我们也能够继续观光非常好看的两岸夜景，传统与现代潮流在运河西岸碰撞。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城市副中心 CBD 灯火通明的繁华，而右手边的滨水街区上有数十个夜经济实体店，无论是在上船前还是下船后，游客都有处可去。第16届北影节的通州分会场将水上红毯设置在了大运河之上，那在这里也完成了运河文化加电影的华美绽放。2026运河唤醒周，整个通州区内360多家商户实现了票根确认，运河文化加消费为市民游客提供汇集吃喝游购娱全领域的文娱体验。没想到一场夜游方式的创新成为了串联水岸漫步、运河骑行、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发展的一颗火种。那在这里呢，以水为脉，以文促商，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正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面貌融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河边走走，来船上坐坐。
1: 当人们从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回过神来，或许会好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难道只有坐船看景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南下，去解锁几种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走进了热播剧里的江湖世界，在飞龙盘旋的古镇里过一把入戏的瘾，有人在闽南的红砖古厝间亲手染一朵花，尝一口海丝味道，还有人站上麦田与夯土墙围成的舞台，用一

戏剧去触碰中原大地的辉煌。从都市到山林，从光景到手艺，沉浸式体验究竟还能有多少种意想不到的样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山水心灵》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六合谷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这趟沉浸式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四川成都的五凤溪古镇。这里我们换种玩法，不再是坐船看景，而是走进戏里。古镇联动热播的古装影视剧，打造出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的沉浸式文旅小镇。走进这座江湖小镇，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剧情中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扎染、蜀绣、錾刻等10余种传统工艺被真实地纳入其中，让影视美学与传统手艺完成了一次跨界对话。那么，在这样一座影视与旅游联动的小镇里，游客究竟能入戏多深？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体会一下吧。
7: 真正走进五凤溪，你会发现，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历史的沉淀，更在于创新的表达。古镇联动热播的影视剧《水龙吟》，打造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沉浸式文旅景区，能让游客体验入画游古镇的独特乐趣。记者和景区推荐官袁野一起走进龙吟城。
8: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过《水龙吟》这部电视剧啊，那作为游客来说，是不是穿过这道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了？
9: 没错，走进这扇大门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建王城。
8: 嗯，建王城是哪里？
9: 来，
8: 哦，身旁就是。
9: 对，
8: 哇，很壮观。
9: 整体跟剧情里面非常像的建筑风格。
8: 嗯啊，
9: 之所以选在这边，也是因为整体的建筑和山水人文的这些都很像，有山有水，然后有层次。
8: 嗯、啊，
9: 和我们剧情里的这些舞美场景都非常的契合，然后再加上这边，首先它叫五凤嘛、
8: 嗯，
9: 那我们叫水龙吟啊、嗯，寓意着这个龙凤呈祥，
8: 文化意义上也很契合。
9: 没错，嗯。
7: 龙吟城过去曾是一片仿古建筑群，景区在此基础上，高度还原了影视剧里的建筑物场景和道具，让游客仿佛瞬间穿越进剧中世界，身临其境。记者登上楼宇凭栏远眺，突然看到飞龙和凤凰腾空而起，在龙吟城上空盘旋。
8: 这天上飞的是凤凰啊，
9: 五只凤凰，两条龙，
8: 然后旁边还有两条龙。
9: 对，
8: 龙飞凤舞，其实他们飞翔的这个姿态好逼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像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样。
9: 对，
8: 它怎么飞起来的？
9: 它是用每一只凤凰和龙上面都有两台无人机。
8: 哦，无人机是动力。
9: 对，
8: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夜幕降临之后来观看，效果是最好的。
9: 对，火凤凰金凤凰。
8: 好美。
7: 灯火璀璨的楼台亭阁之间，龙飞凤舞，栩栩如生，光影交错间宛如一场奇幻的仙侠梦境。除了营造出沉浸式的场景和氛围， 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景区，随时和游客进行互动。
8: 来了，哎呀呀呀，你好啊，说书人。
10: 少侠果真是威风凛凛，英俊潇洒，气度不凡，气宇轩昂啊。嗯，再看这位小姐，果真是美貌动人，闭月羞花，犹如那天女下凡。二位第一次到我建王城来？
9: 对，
11: 是。
10: 好好好好好，我想问上一问，既然二位今日到我建王城，可知我建王城的城主是谁呀？
11: 城主是谁？
9: 可是唐立慈。哦，
10: 不是不是，是于玄清先祖的后人于气凤。对了，二位果真是聪慧呀。
8: 我先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游客啊看过了水龙吟，所以来到这儿了之后呢，能够帮您来完成这个任务。
10: 对喽，
8: 那像我这样还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怎么玩？
10: 无妨，我这还有些其他的江湖琐事也可问答呀。那少侠听好了，这四大名著分别是哪四大名著呀？
8: 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哎
10: 呦，对喽对喽，果真是聪慧，这龙吟宝卷，您拿好。
7: 在古镇的街巷、码头、庭院中，随时都在上演剧中名场面。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演员的剧情表演中。这座影视小镇既能让人深入剧中沉浸体验，也能动中取静，感受娱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到戏服展示馆。
8: 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人物穿的这个戏服是吗？
9: 没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们穿着的就是这个。
8: 他们的戏服这么精致啊？
9: 是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然后融入了很多的非遗的技艺，比如这个扎染，然后比如刺绣，还有这个錾刻的工艺啊，呈现出。
8: 所以说，这每一件戏服啊，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
9: 工艺品。是的，
7: 这些戏服中包含了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非遗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展示馆既是打卡点，也是游客通过影视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0: 场面真是太火爆了，座无虚席，所以我们只能来到调音台的这个高台来观看演出了。我觉得舞台的这个设计也很特别啊，拉近了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1: 没错，当时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然后让所有的观众从入戏然后到他自己演戏，和演员们融入在一起。
0: 所以他们看这个演出，他们不是观众，而是成为演员中的一员了。
1: 没错，
0: 很沉浸式的体验。
1: 是的，
2: 缝隙看到的一半是古韵悠悠的历史沉淀，一半是活力满满的创新表达，而这也是金堂故事的缩影。从三江汇流的水城风光，到菊香四溢的田园胜景，从漂洋过海的油橄榄林海，到古韵新生的山地古镇，这座天府公园守着山水的馈赠，乘着千年的文脉，更以创新的姿态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绘就更美好的未来画卷。
3: 从影视剧的江湖世界里走出来，我们继续南下，前往福建的厦门。这里的沉浸式体验聚焦于另一个关键词，非遗。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有一座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雨见闽南。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展品，它可以穿戴，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甚至可以亲手参与制作。从看非遗到做非遗，从远观到沉浸，这样一座旅游街区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可以亲手参与的非遗体验？让我们跟随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 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建设有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在这里走进宋元明清的折叠时空，可以邂逅刺桐古港里翩翩起舞的舞者，可以驻足聆听回响千年的南音古乐，时而还可以在骑楼间触摸红砖石雕等的历史肌理，品尝舌尖上的海丝，实现多感官的时空穿越。
4: 我们分为了宋韵闽南、海丝闽南、南洋闽南和烟火闽南四大时空，一步一景了解到不同时代闽南发生的故事，把整个厦江全台闽南人1000多年来的许多生活习俗、1000多项的非遗，提取了其中的83项，入围在其中。
5: 这些灯笼也是非遗吗？
4: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闽南龙虎灯。那上面这些呢，什么是我们闽南的姓氏灯笼？就像我，比如本人姓黄，那我的祖先就是江夏堂。闽南人1000多年前从中原南迁而来，我们的祖先怕后代忘记了我们从哪来，所以啊，把我们出发地的地名跟演派相结合。
5: 清河演派，这个就是我们张姓的灯笼，我找到了，
1: 恭喜你在这找到根儿了。
2: 在雨见闽南街区，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冰冷展铁，而是可以带回家挂窗前握在手心的温度。
6: 春仔花的风俗是我们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主要是在我们的春节佩戴，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场合，比如说婚庆啊，然后过寿啊，都可以佩戴。然后不同的时候呢，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人群，它佩戴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有不同的含义。就比如说这朵婆婆花啊，哎，婆婆花上面呢是有一个16的造型，寓意呢是多子多孙多福。然后上面面线的一个造型呢，是表示了一个延绵益寿的一个意思。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寓意，一个吉祥的意义，是为了大家来到这边，不仅可以买到我们的商品，也可以参与进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乐趣，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哎，染出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
2: 染春子花是闽南簪花围习俗里最灵动的一环。体验台上，手作师傅已把素色绒条绕好雏形，你要做的是点染， 用一支竹签蘸取泛着珠光的矿物色彩，轻触绒瓣，色彩顺着绒丝慢慢晕开，像朝霞近海，从花心到瓣尖渐变自然。
4: 我们的非遗啊，是叫做无感体验，在这里面非遗可穿戴，可触摸，可聆听，可品尝，可带走，让游客进入宇宙闽南，了解闽南的一千零一夜。
3: 离开东南沿海，我们一路北上，来到了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在这里，沉浸式体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那就是邀请游客走进戏剧。在郑州有一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被分成56个格子，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藏在其中，每天演出场次可达上百场。当然，如果只是邀请游客观赏戏剧，算不上是沉浸式体验。这里的做法是为游客提供一种多层级的参与，人们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而是走进不同的空间，在行走中遇见剧情。在某些剧场里，人们也会被分流到不同场景，成为故事。

部分实现与演员的实时互动。那么当戏剧不再局限于舞台，而是铺满整座城池的时候，观众又将如何被引入其中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0: 近只有河南戏曲幻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一百亩小麦，河南作为粮食大省的形象扑面而来。那这些小麦出现在只有河南戏曲幻城的大门口，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呢，那就是他们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位演员。就在此时此刻呢，迷哥以土地、粮食、传承为主题，讲述一代代河南人生生不息的故事，已经开始。哎，姚总你好。你好，
1: 欢迎观众沿着这个麦田一步步的走向这面328米长、15米高、这个2米厚的夯土墙的时候，会能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土地带来的这个力量感。麦田呢是只有河南的第一位演员，那么这个夯土墙就是只有河南的第二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导演喜欢叫他裂缝，通过裂缝的这一道光，然后进入了这个戏剧之城。
0: 河南戏剧幻城项目用棋盘式的格局，把622亩土地分为56个空间，城内拥有3个大剧场、18个小剧场，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1: 那目前在我们面前这方土呢，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叫河南的土。那这是我们从黄河岸边取的215立方米的土堆砌在这里。那这是这个黄河流过的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也是想让这个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0: 河南戏剧幻城于2021年6月开城迎客，单日演出125场，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观众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2: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幻城剧目了？
1: 对，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我们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呢是名字，戏剧幻城是它的属性。您的进到每一个格子、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2: 好的，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出发，开始打卡。谢谢您，
1: 拜拜，
2: 拜拜。
3: 土的位置是天子驾六剧场。
4: 我们的灵魂在这片土地之下，在你们的血脉之中。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这些文明活着。我们就活着。
2: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但是今天的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我的感触更深。其实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与死、古与今、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剧目安排是非常的满的，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下一个呢，我想去幻城剧场去体验一下。
5: 张泽端，
6: 我是张仲景，
7: 我是蔡文，
8: 我是
0: 西海。从夏商周开始，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只有河南戏剧幻城3大剧场之一的幻城剧场，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同框。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宫殿城池上下起落，代表着王朝更迭、周而复始、
9: 就是、
0: 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9: 就是这里，
10: 我想让我们故去的岁月啊，故去的城池，深埋在地下的城池，慢慢升上来，地下升起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明，地下升起的是一个古人和另外一个故事。
4: 这河南人倾河南之所有，尽贡献于国家。
7: 不是，
0: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另外2大剧场，李家村剧场和火车站剧场，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1942年春天，河南全省地雨未下，
7: 大饥荒造成3000多万人受灾，300多万人饿死。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支援抗日。
10: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您利苦，而是为了让您惜福，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亲历一场苦难。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把心也掏出来，也忘了自己是谁的那一个瞬间，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
8: 来之前是被很多人种草，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它的建筑、它的剧场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特别是到李家村每一幕的讲述，到荒原老人走向荒漠这种舍小我取大义，哦，非常的感动。
9: 路上的白魔驱路啊！
8: 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再来这里，来只有河南，再来了解一下河南。
11: 没事做个运动，打个乒乓球。
0: 刚才课上的还挺过瘾的，老师跟我也有交流，然后他拿这个粉笔去打我们的时候，突然就回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现在呢就想马上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然后呢想约起来聚一聚，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12: 就是把它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7: 对。看剧之余，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地坑院里，非遗体验店也是必逛的项目。在纸上河南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木板年画，玩玩皮影戏。在妮妮狗和布老虎店里，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的盲盒系列最畅销。
0: 真的是绿色哇！那这个绿色我送给你吧，带回家去。
13: 好的，我最喜欢的颜色一定要给我。
0: 那我们就应了这句话哈，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
14: 等待谁会出现，那些往事
0: 啊。来到只有河南之前呢，我以为这儿只是有几部比较好看的剧目而已。当一天看下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仿佛读了一本厚重的河南历史。
15: 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这里的沉浸式体验告别了光影科技和戏剧舞台，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进入方式，那就是直接走进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村落。在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里，生活着一批鄂伦春族同胞，他们的祖辈曾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如今游客可以在村口接受马队的迎宾礼，走进用桦树皮围成的搓骡子，也就是传统鄂伦春族的民居，品尝在松木火上烤熟的瘦肉，聆听摩苏坤说唱艺人用古老曲调传颂英雄故事。这片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邀请游客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沉浸式体验回归到生活本身，它会带来怎样不同于都市的感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组一起去当地探访一下吧。
7: 黑河地处边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世居地，生活着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等43个少数民族。沿着黑龙江蜿蜒的支流深入广袤的小兴安岭，我们来到爱辉区北部
16: 新生鄂伦春族乡。刚到村口，就有马队在夹道欢迎我们，带领我们进村。
17: 我们出发了，然后马队就在我们的两侧，
18: 对，就会护送着咱们进村。
17: 在过去村子里面，如果是外面来了客人，也会走那么远去迎接吗？
18: 对，也会，甚至比现在还要远。鄂伦春族的马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所以啊，有远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马队请出来，来欢迎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
16: 在迎宾们举行完迎宾仪式后，我们便来到村子里。邓山介绍，乡里人口不多，共1133人，其中鄂伦春族有161人。他们曾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间，直到1953年才下山建村定居，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18: 你看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屋和正常的人家的村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这样锁笼子的这个房间。这边旅游资源也是在我们下山定居之后逐步的发展起来。你像夏天古伦木踏节的时候，来了一些非常远的客人，包括我见到的有四川的，有成都的，甚至最远的还有三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玩。
19: 夏季到这儿来消暑纳凉。
18: 对。
16: 曾经的游猎生涯为鄂伦春族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依托珍贵的狩猎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新生乡正在打造鄂伦春族民俗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邓山带我们来到村后的原始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
17: 这一进入森林，感觉房屋也变了，大家的装束也变了。
18: 对，这个就叫做沉浸式体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烤肉干啊，
17: 这就是在过去大家常吃的。
20: 对，这是鄂伦春人的粮食。鄂伦春人在山中生活，很少能吃到米面。肉就是他们的主食。
17: 哦，这是烤的什么肉啊？
20: 这是猪肉。
17: 尝一下可以吗？
20: 还行啊。
17: 真的有松木香味儿啊。烟熏香，很好吃。
20: 它很抗饿，而且也非常便于携带。我揣在兜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拿着吃。
16: 鄂伦春族逐水草和猎场而迁徙，因此驻地一般会选在小河旁或树林的阳坡地。在烤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建筑物斜人柱，当地也叫搓罗子。
21: 夏秋两季的时候呢，他用这种咱们看到这种桦树皮来进行围裹，冬春两季的时候用袍皮来进行围裹这个呢也是他这个建筑呢也凝聚了鄂伦春族的这个智慧在里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木杆屋，采用的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制作原理，用三根大叉进行固定，附以数根小叉，让它的顶部缓缓的相扣中间呢咱们这个就是火塘这边上面呢就是它
17: 能进去看看吗？
21: 可以。
17: 一进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保温。
21: 对，
17: 那这个房子没有底儿，那下雨下雪天不会落雨或者落雪吗？
21: 这也是它这个房屋造型的一个智慧之处。它将这个铺位置于它这个房子的锥体落雨雪天气来临之时呢，它的雨雪都落到了它的这个火塘上升起热火，保证屋内的温度，这样烟道呢随着这个上面那个排烟口就排出去了。
17: 住在里边还真是挺暖的。那像这种大片大片的桦树皮是怎么能够铺到上面的呢？
21: 每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正是这个桦树皮成型的时候它剥开之后呢，它用热水给它水煮一下之后它会变得很耐用不易损坏，这样呢它就可以铺到这个整个这个一张张围给它围起来然后它在上下一个收雷点的时候，它就给它可以裁撤起来，卷完之后驮在马背上就可以行进了，
17: 还能重复利用。
21: 对呀，它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这种行军帐篷一样。
16: 鄂伦春族没有制陶的历史，因此柔韧轻便，防水

0: 性强且易于获取的桦树皮便成为了他们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材料。小至碗碟容器，大至水上舟船，桦树皮制品是他们穿梭于山林间的必备品。而如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区里，我们还看到鄂伦春族的其他非遗展示。
1: 我觉得鄂伦春族的手工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2: 嗯，对，嗯，
1: 心灵手巧。
2: 对，然后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摩苏昆说唱，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传承我们的故事，咱们可以听一下。
0: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艺术传承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摩苏昆是鄂伦春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多为艺人吐口表演。
1: 非常古老的这种感觉，旋律也很古老，然后这个歌词听上去也像是在赞颂什么。
3: 摩苏昆说唱实际上它最主要是说唱摩洛哥英雄的，过去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那么就是说呀唱啊跳，然后就是有的像那个巴结摩洛哥说唱啊，就是十了多个晚上
1: 哦，可以连续唱十几个晚上，
3: 对对对对，
1: 都不会停，不会重复。
3: 对，他那个曲调是库亚洛调，库亚库亚。
0: 孟淑珍是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整理摩苏昆曲，编译42首民歌，并出版专著。在孟淑珍老人演唱的同时，旁边的小伙子刘洪磊用口弦琴为他伴奏。
1: 可以展示一下吗？
4: 可以。
1: 这是什么？
4: 这是
3: 弹拨的部分。
4: 对对，
1: 弹拨的，用手指弹拨的。然后这边
4: 是手握持的部分。
1: 这是握持，这是弹拨。
4: 对对对，口型不一样，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音色不一样。
1: 能展示一下吗？比如说。
4: 好的。就比如。
1: 哇，你的嘴是一张一合的。
4: 然后我再换嘴里一个口型。
1: 这样更低沉一些。
4: 对对对，
5: 一样的。
1: 您看到年轻人这么喜欢鄂伦春的这个民族艺术，您是怎么想的呀？
3: 我感到高兴。因为现在鄂伦春族，失传的原生态艺术太多了。能够传承到现在，已经是很珍贵了。
1: 所以这样的民族艺术形式对于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民族文化历史其实是最宝贵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3: 是。
0: 我们即将告别新生鄂伦春族乡，回望这片土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新生与传承。那份鄂伦春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随着旋律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6: 这一路走来，或许您已经发现，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各地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它可以是游船上的水幕光影，可以是古镇里的角色扮演，可以是燃一朵春仔花时指尖的触感，可以是麦田与夯土墙之间一次灵魂的震颤，也可以是森林深处一口烤肉的松木香，一段古老说唱里听不懂却莫名动容的旋律。但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形式，全都可以证明一件事：当游客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与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一定能够收获到超出想象的旅游体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吴伟峰的散文《桂之味》，由姚科为您朗诵。

0: 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所有的省区里也是最多的，这也是广西的特色。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全国独一无二。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丈量冰峰，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73年5月，人类历史上首次全面系统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正式拉开帷幕。40多名首批队员从成都出发，沿川藏公路挺进藏东南。彼时的川藏线绝非今日的风景大道，而是悬崖峭壁、泥石流、塌方频发的天险之路。2400公里路程，峭壁千仞，深渊万丈，冰雪终年不化，塌方动辄封堵道路数月。队员们乘坐改装卡车，车厢内两排木板相对而坐，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很多人大衣后襟被磨烂，大家自嘲是坐摇篮。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负责全队后勤，3次遭遇翻车，水箱频频开锅，陷车就更是司空见惯了。青藏队的科技工作者们总是爱拿愚公移山打趣，愚公挖山不止，青藏队挖车不止。从察隅开始的青藏科考第一站，不止达到了练兵的目的，更是首战告捷。3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地区，青藏队足迹所至，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人们习惯把青藏高原想象成不毛之地，但察隅地区这处西藏江南颠覆了人们的想象，

乃至远远超乎所有科考队员们的预料。林业专家李文华早年考察过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到西伯利亚绵延数千里的泰加林带，对世界暗针叶林区了如指掌，但是对藏东南的植物王国此前所知仅是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知道西藏地区有森林而已。等他走进了察隅地区的森林之中实地调查，才发现这里的森林量远超油印材料的几十倍。从山谷到山顶，沿途所经历的植物世界如同赤道到北极，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部拉到了眼前。动物学家冯作健在藏东南的密林当中找到了藏马鸡、白唇鹿、蓝喉太阳鸟、马麝，除了藏北地区特有的藏羚羊、藏野驴等少数几个物种之外，几乎所有西藏地区的珍禽异兽都有所发现。但是若论发现物种的数量，动物学家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了。黄富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在1973年及此后的三年当中累计采集了十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以千计，其中20多个新属、400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发现，缺翅目就是在察隅地区首次发现的。藏东南丰饶的资源成就了青藏科考第一役，不仅队员们信心大增，期待来年再战，也赢得了中国科学院的重视和支持。就在1973年青藏队收队后的冬季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落实了三大举措。其一，青藏队增援100人；其二，加强后勤保障，在拉萨建立科考基地大本营；其三，从华北某部复员军人中选招30名汽车兵，作为青藏队专业驾驶员，保障青藏队车辆和司机长期稳定。截至1976年，青藏队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扩容，总计上千人的青藏科考大会战开始了。1973年到1976年，青藏队主要的科考活动集中在西藏自治区。青藏队负责人孙宏烈把此次科考定义为摸清家底、填补空白、定性描述。4年时间，科考规模不断扩大，成果更是一年比一年丰富。到1976年，青藏队的科考成果可以用井喷来形容。青藏队采用的是以拉网式的、滚地毯式的科考方式。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青藏队的科考队员们如同工蜂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江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当中攀上攀下，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青藏队特别设立的干流组重点考察雅鲁藏布江，贯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于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冰封雪岭，东向2057公里，在东喜马拉雅一个大拐弯飞流直下，在巴西卡流入印度平原。1973年，青藏队就考察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随后数年的考察，他们在雅鲁藏布大峡谷逐级上溯。到1976年，终于得到了最重要的地理成果，确认了雅江正源。青藏队干流组从拉孜县加加地方向西，进入雅鲁藏布江上游地区马泉河河谷。马泉河河谷的上缘，北面的马优木藏布，中间的杰马央宗，南边的库比藏布，在桑木章地方汇流成马泉河。马优木藏布是条季节河，
当时已经消失，被排除在雅江源之外。青藏队干流组分别考察了库比藏布和杰玛央宗的流量、河长和流域面积。1976年，青藏队收获最多的成果来自一片真正的空白——羌塘无人区。羌塘在藏语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学名则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面积足有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一空旷寂寥的高寒地区极少被人类打扰。19世纪以来，曾有数十位外国人闯入这一地区，其中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曾3次穿越过它。上世纪30年代，两位中国科学家刘慎鄂、徐进之分别考察过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历史上的考察虽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资料，但是毕竟有限，不足以科学的全面地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个科学上的准空白地区。在外国探险家的笔下，穿越藏北无人区无异于炼狱之行。对青藏队来说，藏北无人区科考同样是最艰苦卓绝的任务。藏北分队的32名成员经过了严格挑选，除了随行的摄影师、记者、司机、医生、无线电台报务员之外，10多位科研人员都是此前及后来青藏队的骨干。队长人选更是反复掂量，最终确定了王振环。王振环几年来一直是负责青藏队后勤保障的副队长，资深的大管家。而他能出任藏北分队的队长，最被看重的是航母出身，曾任骑兵团长。穿越藏北之行，不但有未卜的艰难险阻，已知的危险就包括狼、熊之类的猛兽，还有流窜的土匪、叛乱分子。所以藏北分队是一个武装分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王振环担任队长再合适不过了。藏北分队遇到困难，不仅是要面对野兽，还经常拉肚子。按说科考队员们多是30-40岁的年纪，身体都很好，但是无人区的水源可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矿泉水，藏北分队几条壮汉的肠胃也适应不了。偏偏在藏北无人区，成分不明的矿泉水也不一定随处可见。有一次1连3天没有遇到水源，所有人都渴坏了。在一处干河床，汽车陷住了，队员们挖车挖出了湿土，地质学家一看，马上让大家继续挖，还真挖出了水。水很浑浊，随队医生让急不可耐的队员们等一下，让水澄清一会儿，可是谁也不听劝，舀起来就喝。还有人开玩笑说，这黄褐色的水就是可可水，别说喝了这可可水倒是没有拉肚子。历时4个月，藏北分队走出了无人区，到达尼玛地区。当天住在区委招待所，所有人的眼睛都被一片小白菜地定住了，那是区干部自己家的一小片菜地，区干部见状都给拔了送来。科考队员们洗也不洗，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他们已经4个月不知青菜为何物了。看到此景，区干部说，穿越藏北无人区最艰难困苦，但也收获最大。科考队员们的成果没法一一列举，看藏北分队副队长李炳元的总结就可见一斑。获得该地区有关地学、生物学12个专业较为完整系统的第一手资料，基本探明各学科涉及的该地基本情况，收集了一批古人类、气候、冰川等相关专业研究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为藏北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史提供了有力证据。
1976年10月，持续数年的青藏高原野外大科考

好宣告收官。从1973年到1976年四年的时间，科考队伍从40余人壮大到近千人，科考范围覆盖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实现全域无空白，全学科全覆盖。这支特殊的队伍在高原上形成了独有的精神气质，艰苦不怕苦，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动物学家陈怡瑜院士回忆说，在野外大家可以坦诚交流，畅所欲言，彼此亲密无间，同心同德。正是这份纯粹与团结，让他们在极端环境下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当他们带着满载的标本、数据与日记下山，一场更艰巨、更细致的战役——室内总结与研究编撰正式打响。按照规划，野外考察结束之后，将用三年时间进行系统整理、数据分析、标本鉴定与专著撰写。这是一项浩繁的工程，数十万份植物标本、上千种鸟兽昆虫、数百条地质剖面、全区域气候水文数据都需要逐一鉴定、核对、分析、论证。孙宏烈作为科考实际负责人，统筹全局，各学科带头人分工协作，白天鉴定标本，夜晚撰写文稿，把高原上的所见所测、所感所悟转化为严谨、系统、权威的科学著作。1979年，中国青藏科考交出震撼世界的答卷，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第一批正式出版。全套丛书共计30部41册，总字数高达2331万字，堪称一部浩瀚的青藏高原大自然百科全书。从地质演化到地貌形成，从冰川气候到生态系统，从植物区系到动物分布，从土壤利用到资源开发，全方位、全领域、系统性揭示了青藏高原的自然奥秘。这套鸿篇巨制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彻底终结了西方探险家主导青藏地理认知的历史，确立了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上的绝对权威。凭借这些划时代成果，首次青藏科考荣获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成为中国地球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业内公认，没有首次青藏科考，就没有中国青藏研究的国际地位。没有这套科考丛书，世界对青藏高原的认知依然停留在西方探险时代。更具历史意义的是，此次科考恰逢改革开放启动，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青藏科考成为中外科技合作的先行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多国地质学家代表团访华，短短2周的高原考察让西方学者惊叹不已。他们亲眼见证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一流的青藏研究数据、资料与成果，中国科学家的严谨、扎实与坚韧令他们由衷钦佩。1980年5月底，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这次会议的规格之高是前所未有的。18个国家近100名科学家和300余名中国科学家参会。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担任会议主席。这次会议不仅让世界认识了青藏高原，更让世界认识了开放、自信、科学的中国，成为中国科技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之后，青藏队再度出征，从1981年起，将考察研究的重点转向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横断山地区和高原北部的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和可可西里地区，一直持续到1990年。
1989年到1990年的可可西里地区综合科学考察，可以说是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的最后一章。队长武素公、副队长李炳元都是最早的一批青藏队队员，他们两人执笔的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是本次考察活动重要任务和成果之一。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可可西里地区成了青藏高原上最广为人知的无人区。从1973年到1990年，历时18年的首次青藏科考创造了不朽的功绩。它第一次以中国标准、中国尺度、中国数据完整描绘出青藏高原的自然图景。它培养了几代青藏研究领军人才，搭建起中国青藏研究的学科体系。他用科学证据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把中国人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地球第三极。他留下的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科学求实的青藏科考精神，成为中国科技界的宝贵财富。时光流转，精神永续。跨越40余载，中国的青藏高原科学探索事业迈入全新阶段。2017年，我国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科技工程，更是对首次青藏科考精神的传承与升华。与第一次摸清家底、填补空白的使命不同，第二次科考聚焦环境变化、生态安全、绿色发展，围绕亚洲水塔演化、冰冻圈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灾害风险防控等重大课题，用现代化技术、全球化视野、系统化思维，为守护高原生态屏障提供科技支撑。从首次科考奠定基业、填补空白，到第二次科考守正创新、续写华章，中国科学家对地球第三极的探索从未停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4年春天，作曲家杜明新接到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音乐的紧急任务，这是为新中国15周年国庆献礼的剧目。从接到任务到演出只有半年的时间，杜明新顶着巨大的压力创作，其中耗时最长的是舞剧第四场的一首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万泉河水清又清，
2: 在创作的时候到前后到好兰岛好几次，去体验生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收集当地的民间的素材，民歌舞蹈，送斗笠给这个红军，斗笠舞那一段根据海南岛的渔歌民歌来进行创作的，所以感大家听起来感觉很亲切，所以我当时感到压力很重，当时就受批判了，说批判说就认为这些都是靡靡之音，领导就说发动群众啊，这个合唱队员，这个管弦乐团的团员，能写歌的都能写同一首《万泉河水》的这个音乐，所以大家的热情也很高，所以当时我作为作者也写了好几个方案。
0: 一时间上百首不同版本的《万泉河水》涌现出来，经过几轮试唱，杜明新的方案最终胜出，也就是今天大家听到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歌曲吸收了

0: 1964年9月，经过千锤百炼的巴黎舞剧《红色娘子军》正式首演。舞剧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海南岛上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由一名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的娘子军战士的过程。
1: 在1964年10月上演以后啊，毛主席还亲自到这个天桥剧场来看我们这个《红色娘子军》的演出，他当时也给予很大的肯定。他说了三句话，他说第一句话是革命是成功的，第二句话是方向是对头的，第三句话是艺术上也是好的，所以当时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历经几代琼花的演绎，半个多世纪以来久演不衰。一首婉转深情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更是随之传唱大江南北，历久而弥新。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西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那个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说祖国春天来了，说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楼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给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半，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好家伙，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爸。
1: 闺女。
0: 爸。
2: 哟，怎么啦？我们家加油站今天情绪不高啊。
0: 哎呀，您不知道，今天村委会我提了维修水渠的想法，被批了个体无完肤，受打击了。
2: 您那不任何时候都能给别人加油的劲头去哪儿了？打起精神，给自己加加油。
0: 我进村好几天了，大家都忙着摘春茶，没几个人搭理我。好容易参加个村委会，句句都是反对票。您买着不信任我吧？
2: 这点小挫折就受不了了。哎，你要不问问高阳，让他给出出主意。哎，他的农村生活经验可比你要丰富多了。
0: 我现在正在往家里走呢，你知道吗？今天批我批的最狠的就是牛明，牛不是他爸。他说，春茶上市最紧要的时候不抢着采茶，想着修渠，这叫瞎指挥，不懂农村，没常识。
2: 你学的还挺像。哎，我觉得他说的其实也有道理啊。春茶上市这几天啊，就是人家全年钱袋子的主要来源，这可不能耽误啊。闺女，
0: 嗯，
2: 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实事求是，才能办好农村的事儿。别灰心啊，爸给你加油打气。
0: 我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吗？只是融入确实需要耐心。
2: 哎，高阳怎么样啊？适应吗？
0: 别提了，比我可如鱼得水，人家一心卖茶呢。他们村的茶今年卖得不错。哎，爸，我到家了，就先挂了。妈，我回来了。
3: 哎，
0: 高阳到家了，我看见门口他的小电驴了。
3: 回来了，回来了，在楼上呢。
4: 高阳，快下楼，安静回来了。
5: 哎。
3: 安静啊，去休息一会儿啊。你爸出去了，马上就回来，他一到就开饭啊。
0: 好，
6: 我还比你先到家，我骑车从我们村委会到家10分钟。
3: 哎呦，高阳啊，你们不就是助农帮扶人员吗？连我都搞明白了，咱这儿不是贫困村，你们也不是驻村第一书记，没有24小时驻村要求。高阳，你10分钟就能回家，没事总住你们村委会吃食堂干什么呀？看把你能的。
6: 妈，你比我清楚，现在是春茶上市的时候，分秒必争。本地加工的不说，外省的单子那都是我守着计算机随时

0: 是对接机场货运，你不知道，因为你儿子的计算机能力和各地的同学资源，我们村的茶比往年多卖了多少钱呢？嗯，你都没听见我们村的老乡们都叫我什么？
1: 哟嘿，我早听说了，计算机博士，再加上你那发小茶博士，天天守着。
0: 哟，两个假博士把高岗村都抬着起飞喽！能的你们，祝贺啊，旗开得胜！你听他说呢，看把他能的。哎呦，我们荷花村地势低，他们村的茶刚好在阳面，上市早两天本来就正常嘛，哪至于说的天上地下的？
2: 妈，他说的不错。 这两天两个村的形势让我挺有压力的，高岗村茶叶销售也创新高了。
0: 景，别有压力啊，咱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卖茶有的是人的，田里的事儿让男人们去忙。<笑>
3: 我去厨房看看啊，你们俩聊。
2: 哎，
4: 嗯，
2: 高阳，今天叫我回来就是给我展示你的成绩的吧？
4: 这么小看我？
2: 我急着回来就是担心你，看看你哭了没？<笑>
4: 你这消息够灵通的。
2: 我都听牛明说了，老婆，今天说我也去了。哎，
4: 农村人说话不注意声音也大，你不用往心里去啊。牛明他爸年轻时就总和我爸抬杠，没啥恶意，私下里还经常帮我爸呢。
2: 还没恶意，老牛一听说我要修缮加固水渠，就说。
4: 败家子来了，还教训年轻人说：“这么金贵的天儿不抢着采茶，修什么渠？”看见我，他那脸就耷拉着。我不计较，这是正常工作，也是正常意见表达。
3: 老婆，嗯，要我说，挣钱的事儿肯定是比花钱的事儿受欢迎了。现在是采茶农忙期，就算是修渠，也可以缓两天再说，或者换个方式说。
2: 你说这个季节耽误了收成，茶农谁会欢迎你啊？嗯，你说的有道理。
4: 刚才我和牛明商量，冷链快运鲜茶其实卖的就是原材料，这以后还是要发展成咱们自己的加工能力和品牌。通过这次的互联网促销，我发现本地品牌还是有潜力和空间的。
2: 高阳，高岗村和荷花村这两个村子条件差不多，基础也都好。
5: 应该整合资源。哎，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互帮互助啊，就从咱们开始。这事听我的啊，修渠的事儿我们先放放，咱们这是山区，就算大雨也淹不了的。我爸的话别全听。哎，
6: 高阳，你说啥呢？我就知道你小子又在这儿表功了。
5: 没有，安军，别难过。刚才在路上遇到老牛，他也没理我。他呀，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其实他没坏心思，这些年帮村里卖茶，他有点居功自傲。
6: 牛叔可是村支书，不能就盯着卖茶这一件事儿吧？哎呀，守茶就抢这么几天。你牛叔啊，怕这会儿修渠占了劳动力，可以理解。哎呀，我刚才四处转了转，把水渠可能有险情的几个地方啊都给记录下来了。我看呐，这灌溉用的渠。
2: 好几处都需要加固和疏通了，荷花村地势低，要是来场急雨，哼，准得涝。
0: 哎呦，爸爸，您呀就别给安静添压力了啊！这是春天，要下大雨也得等夏天呢。
7: 大叔的对，以前在家我也常听我爸说，水利设施就是一个未雨绸缪的工程，
6: 哎，
7: 要早做打算，久久为功。
6: 这话说的，
0: 开饭喽！
7: 哟，以前呐，这家里也是一个人念叨，现在你们三个都是走火入魔喽。咱们这儿是美好乡村示范村，还能让一场大水给冲垮了。行了行了，不说工作了啊，吃饭。
8: 吃饭吃饭，
9: 行行行，来吃饭吃饭。
10: 哎呀，还是这一家子人吃饭热闹啊。
7: 那是。
8: 老婆，来来来，坐。
11: 哎呀，这，哎，噗，这么大的风啊！
5: 哎，高阳他妈，
0: 把你晾的这些赶紧收了，这要变天了。我怎么觉得要来场大雨呀？
1: 你呀，神经太紧张了。春天气温变化大，正常。再说了，刮个风，落几滴雨，没那么干燥了，这不是好事吗？
0: 我看不正常。哎，今年这温度升得快，来场不小的雨也是有可能的。刚才晚饭后啊，我在外边溜达，就觉得要变天。你看，这春天，哎呦，哪有那么大的风？我是担心这些沟沟渠渠该通的都还没通，别一场雨给咱来一个措手不及呀。
1: 你就是一个河长，别真把自己当成安静他爸那样的水利领导了啊！差不多你就该休息了啊。明天安静他爸妈呢要过来乡村赏花，我们还要早起去镇上集市准备点时令的好菜呢。我先说好了啊，亲家难得过来，到时候就说点人间烟火那点事儿啊，别又去说水渠的事儿了。
2: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0: 淑芬，淑芬，醒醒醒醒，淑芬，你听，什么声音？
1: 哎呀，下雨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的雨！房子后面才有哗哗的水声呢。
0: 啊，糟了糟了，一定是解放区的蒲杆冲开了，水顺着坝子下来了。快快快，苏芬，咱俩分头喊人抢险，别把李家院子旁边的农田淹了，那油菜花才细，可惜了，还有麦田呢。快去去去去去！
1: 好好好好好，哎。
2: 老哥几个，抓把劲儿啊！就按老高说的那几个关键点，咱们抓紧时间给他填上啊！
3: 好，
2: 垒起来，垒起来！老牛，老实说，
3: 加把劲儿，
2: 还是你说的对呀、啊。这渠啊，是该整修了。去年冬天农闲的时候就该修了，不是吗？
4: 老实说。你现在转过弯来了吧？
2: 哎，是啊，
4: 就知道你这心里惦记着咱这渠呢。
2: 哎，你说这雨啊，这一下子就小多了，真是来得快去的也快、啊。
4: 也幸好就下了这么一小会儿，要不然呀、啊，损失可就大了。
5: 老牛，这可是老天在提醒咱们呢。
2: 哎，对，对。你说的对，哎，对，老高，我问问你，你怎么就那么准确的知道堵在哪儿，水从哪儿漫出来的？哎，你这个土专家，还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前一阵子安静他们想修渠，我呢正好巡河，就把几处有危险的地方都记了一下，哎，全在脑子里呢。
2: 嘿，这行。
6: 哎呀，
2: 太好了，都来了啊！我还以为啊，就是咱们老的到的齐呢，年轻救兵这不是来了吗？牛明啊，牛明，你们几个把这些刚从渠里边清出来的石块漆在渠边当滤水，还可以固一下渠。今天就这样干这些啊！
4: 好嘞，小李啊，小李，你快去看看解放渠下面的幸福渠水走得畅不畅。
3: 好啊，
2: 那个妇女们啊。你们先回家了，看看家里边有没有进水啊！
7: 行行行，
2: 安静，安静，你和你妈先回去吧。你看看你，鞋里都进水了吧？
8: 没事，牛叔，我再沿着渠看看还有没有破的地方。
4: 哎呦，明天再来慢慢弄。你老牛叔说了，修渠。
8: 牛支书，哎，谢谢你。
2: 哎呀，老高啊，你这儿媳妇选得好啊，像你那个亲家老安。实在，
3: 妈，牛叔，
2: 哎，高阳，你怎么来了？你们高岗村没事吧？
9: 我们那边没事，你们荷花村地势低，大小雨都冷。不过春天下这么大雨，真没想到。
4: 高阳，你赶快叫安静回去，加固培土的事情明天天亮了才能干。现在这点收尾的事情，我们老哥几个就行。
10: 对啊，
4: 孩子，今天见识了吧？啊？这水渠维护不是小事儿。
9: 哎呀，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高岗高岗地势高，有点水直接就冲下去了。爸，这点常识我还是有的。
4: 那要是旱了呢？浇地也仗着这渠呢。哎呀，忘了。
2: 行了，老高，眼看着收春茶最忙的时候过了，正好啊，腾出手，插缺补漏。
4: 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我就说牛书记不会只用这渠不管他死活的，这渠当年修的时候也有他一份儿。
2: 哎，咱说好了啊，但是做大手术可不来啊，咱们村啊就这点家底，修修补补小打小闹还行，那大工程啊会把咱们刚刚攒下的家底掏空的。
11: 今天你们先别来雅安了
12: 啊，闺女，出什么事了？
11: 昨天突然降了一场大雨，解放区有一处堵了，地坎冲坏了，今天得安排修。你们来了帮不上忙还添乱，我就赶紧给你们打个电话。你们还没出门吧？
12: 哎，怎么会添乱呢？爸爸就是搞水利的，来了总能出点主意吧？
11: 有高阳他爸这个土专家应付就足够了。
12: 哎呀，月亮湖怎么样啊？
11: 还好。
12: 那我晚点给高阳的爸爸打个电话问一下，关心一下。
13: 老安，出什么事情了？
7: 今天不去了？
12: 他们那儿发水了。
7: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农村的事儿不可预测吧。哎，小静她对付得了吗？
11: 爸，你赶紧给我妈解释一下小问题，免得她着急。爸，其实我挺庆幸的，这场雨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的修渠计划估计有戏了，但也有危机，老牛叔担心修渠花钱多。哎，
12: 维修水利有政策补贴啊，可以在省里争取一部分资金，这样你们村花不了多少钱的。
11: 真的吗？你快给我说说。
12: 哎哎，静一静，静一静啊！哎，我看啊，大家也来的差不多了。哎，来，咱们让咱们荷花村村支书老牛给咱们讲讲今天是什么会。来，再讲讲。
10: 这个我不说话，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什么会。哎，标准说法叫村委会扩大会，哎，就是群众会啊。现在呢，能来的都来了，我先给大家说说好消息啊。嗯，第一，就是大家都看到的，咱们的春茶呀，比哪一年都卖得好，集体收入增加了。一会儿啊，让会计给大家报个账。这里边呀，主要是咱们那块集体茶园的茶卖得最好。
12: 好，好，好，好，好。
10: 别光给我鼓掌啊，咱们的年轻人利用互联网创造了多出来的那部分，哎，增收部分呢，
7: 那还不是有你家儿子茶博士的功劳啊。
10: 哎，这个互联网呢真是好东西啊，咱们都得好好学学啊。
12: 哎，是是是。
13: 哎，刘书记，
12: 好东西。
13: 是啊，您继续说第二呢。
12: 对对对，
10: 这第二啊，就是来咱们村挂职工作，咱们看着长大的高阳的媳妇儿安静老师给咱们村啊带来了好消息。哎，
12: 好，好，好，好，好，
10: 掌声停一停，停一停，停一停。哎，我还没说完呢。安静呢去省城水利厅汇报了咱们水利整治的情况，我们啊符合国家水利补贴政策，现在啊补贴下来了，这样一来呢就成了咱们村出小头，国家给的已经差不多够了，咱们可以把咱们现有的渠啊、河呀、啊、湖啊都给收拾收拾，修一修。哎，
12: 哎，这好，
10: 这次检修啊非常彻底，快完工了，这就解决了今年夏天的后顾之忧啊。
12: 是是是。
10: 另外啊，咱们村还要开个运动会，在咱们的乡村国道上啊跑。

0: 跑步。
1: 哎，刘书记，让咱们村新成员安静，给咱讲讲省里是怎么给咱解决的呗。
2: 对，
1: 咱们这个村子的事儿还能惊动了省里啊？
0: 是是，
3: 安静，
4: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
5: 好好好，
6: 来来来来来，安静，来给大家说说。
7: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事情啊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咱们村委会的杨杰。还有其他年轻人和我一起研究了政策，起了报告。雅安市里的领导带着我们一起去省里报告的。上级啊，充分肯定了我们重视水利建设的做法，对我们提出的村级合长制想法也给予了肯定。我所在的学校成都信息学院团委还积极协调了相关专家，后续啊会来咱们这儿实地调研，给意见，给支持。哎呀，
8: 太好了！
1: 还有什么呀？接着说呗，安静。
7: 接着说。好，其实啊，春茶采摘的农忙一过，咱们村就开始对咱们的河啊、渠啊修修补补了。我也是从老牛叔他们那儿学习到了，这渠泄洪啊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蓄水。老天爷可不是只下雨啊，咱们山区要想风调雨顺，这水利基础设施一定得保。现在荷花村这么好的基础条件是老一辈给咱留下的，咱们得看管好，发展好，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
0: 说得太好了，太
9: 好
0: 了，
9: 好，
6: 好，安静啊，这修渠护渠还有你两位爸爸的功劳啊。哎，我说大家伙，咱们啊抓紧时间再来个抢修会战，咱们的乡村示范路也要彻底洗洗澡，让它迎接赏花的游客。
0: 好，好，好。
1: 哎，还有咱们那个乡村运动会呢。
9: 对，再说说运动会的事儿呗。
1: 对，说说呗。
6: 那个运动会啊，也由安静说，村委会全力支持。
9: 好。
7: 牛叔说的非常好，咱们村啊条件好，这些年种茶也让咱们富了。忙活了一个春天，咱们也放松放松，开个趣味运动会，迎接人间四月天。今天呀，村委会就会拿出方案，欢迎大家提建议。
6: 好。哎呀，你看看啊，年轻人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啊。当然，咱们村老年人也行啊，咱们不是还有网红吗？啊，哎，那个素芬阿姨唱山歌的视频。粉丝上万呢。
0: 是吗？
6: 这次啊还带货卖了茶，咱们村有茶，有茶产业，年轻人比其他地方多，咱们要发挥优势，好上加好，还要让更多的人来咱们村，不管是旅游、养老居住还是创业，咱们都欢迎。村委会的集体意见是啊，一业一居，要挣钱还要好环境，就这咱们村跑在前面了。哎，
0: 好好好。

0: 安静啊。
1: 行啊，你把在大学里组织活动的能力用在了乡村振兴上了，连好朋友也用上了。荷花是来帮你拍乡村运动会短视频的。
2: 宋老师，您可不知道安静，他在这荷花村啊最受欢迎，早就从一个高校校团委干部破茧成蝶，成了能拿锄头会采茶、能研究政策、会当农民、还能唱歌的新农人了。哎呀，
3: 宋老师，我还早着呢。不过挂着的这些日子，确实学习了不少。关键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具体落实啊，就是解决问题。宋老师，现在的农村什么都不缺，就是来这儿开民宿的，都有不少是名校毕业的呢。但是怎么把大家团结起来，形成良好的生活氛围、价值认同，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0: 哦，安静，有进步啊，思考都不一样了。
2: 宋老师，安静，你们看，我刚发的这两条视频。

0: 牧羊，他不是在另一个村吗？和他一起的是谁呀？
1: 他们村过来没几分钟，旁边呢是他的发小查博士。哦，
2: 宋老师，宋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2: 我叫牛明，牛羊的牛，明呢是品茗喝茶的那个明，刚好就是我们这个名山的名字儿加个草头。
3: 我们呀都叫他查博士，杭州大学学贸易的，现在是我们这儿又懂茶也明白卖茶的牛人。
0: 不简单呀，现在在农村的这帮年轻人个个都是高手。哎，我能来向你们学习吗？
3: 您开玩笑吧？
0: 不开玩笑。
3: 您能来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你看安静这个运动会一开，又把我给往后甩了一大截。现在的农村啊，光有经济指标还真不行。宋老师，我也担心这文旅呀不像茶叶实实在在拿在手上，一斤就是一斤，它不会变成一两。文化的事儿，就怕繁花散尽，老百姓没落下真金白银，我们干的活就成了吃力不讨好。
1: 宋老师，高阳的意思是担心我干的事儿华而不实。
0: 哪有什么吃力不讨好的，文化生活本来就是群众需要的，人需要社交，这运动会不就是一个搭建平台让大家交流达成共识的好机会吗？这叫与时俱进。你们看荷花，这不又从网络作家正走向微短剧编剧吗？有了互联网，有了 AI，一个人就有可能办一个影视公司呢，文化公司。
2: 哎呀，宋老师，高阳从今天早上开始啊，就盯着荷花发的短视频和流量数据看呢。我替他说吧，他呀是担心他媳妇儿跑快了，把他落下了，他在和自己媳妇儿竞赛呢。同时呢，他又担心他媳妇儿万一搞砸了，伤心，他不好哄。这两边村子呀，他都想护着与时俱进呢。
0: 高阳，安静，这我得提醒你们。
3: 哎，
0: 任何时候家都是最重要的，和爱人要做队友，不能做对手，家和才能万事兴啊。
4: 安静，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咱们今天早上发的短视频茶香千里江山图这都冲上20万加了，而且一些和我合作的影视公司正联系我呢，说想过来看看能不能在荷花村取景拍戏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二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各位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学习备考生活暂时告一段落，很多人是猛地放松下来，心里反而空了。
1: 哎，很多同学啊，可能心里有很多事儿想做啊，大家呢不必急着奔赴狂欢，也不用立刻规划前路，不妨先把紧绷许久的心稍稍放缓。晚高峰呢会带来这份考后小提示，帮助大家平稳度过这段过渡期。
0: 首先是放松要有度。不要一到假期就通宵的聚会、暴饮暴食、长时间泡在游戏里面，打乱作息对身体其实是挺大的损耗，可以循序渐进的进行休息，慢慢休息，
1: 对，这才是真正的解压方式啊。还有呢，很多同学会想着我要外出聚餐呢、我要结伴出游啊，但是记得啊，一定要告诉家人你的去向，而且不要单独的前往偏僻的水域郊外，远离野泳、酒后骑行等危险行为，出行的安全记得要放在首位。
0: 另外可以理性的看待成绩和志愿，不要过度纠结在考场上的得失，一次考试呢确实是定义不了全部人生的，这段时间可以少一点焦虑内耗，多趁着假期呢陪陪父母，学习一些生活的技能，用平稳的心态来迎接志愿填报。
1: 是的，还有啊，可能有些同学会面对各类医美培训刷单兼职，记得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陌生人的推销，不随意转账泄露个人信息。
0: 备考路上还有父母老师默默的陪伴，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啊，属于难得空闲能多陪陪家人，未来可能陪伴家人的时间只会是越来越紧张了，当然也给自己多留一点独处的时间。
1: 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就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发布了重要提醒，针对高考后可能出现的网络诈骗风险进行梳理，公布了6类高发骗局。
0: 一是提前查分视为钓鱼链接，二是内部指标纯属骗局，三是志愿填报专家高价忽悠，四是录取通知书需要先辨真伪，五是高考补贴先交钱就是骗局，六高薪兼职视为刷单陷阱。
1: 在此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擦亮双眼，愿各位考生平安顺利，开启人生崭新旅程。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回看高考考场内外的暖心瞬间。警医联动化解危机，沈阳打哈欠下巴脱臼高考生顺利应考。
1: 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预计将带来近5500亿元的全球生意，首次48队的新赛制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考场内外有汗水，有笑容，当然也有让人捏把汗的瞬间。在辽宁沈阳，就有一名考生因为在进考场之前打了个哈欠，意外导致下巴脱臼。紧急时刻，现场多方力量积极行动，帮助考生化解了危机，后来考生也顺利完成了考试。
1: 那么这场意外经历背后有着怎样的暖心故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雪、王浩翔的报道。
3: 怎么的打哈欠啊？
4: 这么几点？
3: 10分钟
5: 啊。6月7号下午，高考数学科目考试即将开始，在沈阳市浑南区第2初级中学考点，考生们正在有序进入考场。一名准备安检的考生突然向周围人求助，原来因为打了个哈欠，这位考生出现了颞下颌关节脱位，也就是俗称的下巴脱臼。突发的意外让考生嘴巴无法闭合，疼痛难忍。正在现场执勤的沈阳市公安局浑南分局浑南新城派出所所长申延刚立刻采取了行动，
6: 想拉他到医院， 然后学校的那个考官呢提示我们，因为考生开场之后15分钟就不可以入场，跟老师沟通之后让考生啊先进入考场。
5: 如果送往医院救治，往返路程加上诊疗时间，考生必将错过本场高考考试。情急之下，现场监考老师、考点工作人员先安抚考生情绪，并安排考生进入考场考试，而警方则兵分两路为考生联系医生。申延刚回忆，
6: 我们那个巡警啊第一时间开车就往这个咱最近的医院赶，这个同时呢我就想到了一点，我说这周边那么多考生家长能不能有医生，所以我第一时间就到家长人群中喊话。
7: 啊，那个各位考生家长啊，
8: 大家安静一下，请
7: 啊，我说句话，我们这个有个考生啊，就下不脱臼了，啊，咱们这里头有没有医生？
5: 考生家长和老师都焦急万分，志愿者们也在人群中帮忙寻找医生。很快，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一位陪考家长站了出来。他是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科的医生屈汝鹏。家长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让屈汝鹏既能共情考生的焦急心情，也明白及时处置的重要性。向警方出示电子工作证并征得考生家长同意后，屈汝鹏医生跟着申延刚找到了考点考务人员。
9: 考务人员也非常给力，通过安检之后啊，我们在这个考场的等候区看到了考生。当时考生应该是发病有10多分钟了，比较疼痛，比较紧张。
10: 哎，有这情况吗？
5: 在对考生进行初步检查后，屈汝鹏立刻展开救治。
9: 我让孩子先坐下，完了局部的肌肉的我摸了一下，确实有这个紧张痉挛的状态。我安抚孩子情绪之后吧，我先做了一个局部的按摩放松，完了之后等待工作人员把手套给我之后，我就迅速完成了复位治疗。
6: 当他能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谢谢，然后迅速的这个跑考场继续参加这个考试了。
9: 孩子跟我说声谢谢之后，我知道这个成功了，我的心也落地了。
5: 仅仅用了3分钟，屈汝鹏就帮考生顺利复位。一场小意外在多方努力下成功化解。据了解，这名考生后来顺利完成了考试，为考生赢得宝贵时间的医生屈汝鹏也在赞扬声中为考生们送出了祝福。
9: 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家长，我觉得我做到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会挺身而出为孩子排忧解难的。对那位考生想说是，人生路漫漫，虽然有小插曲，但就是一个珍贵的美好回忆。对2026级的所有考生呢，我也祝愿他们都能够成功得贵，金榜题名，取得惊掉下巴的好成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关注养老的话题，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亿2122万人，占总人口的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亿2309万人，占到15.87%。这个数据呢，就勾勒出了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清晰轮廓。
1: 是的，而其中啊，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3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1位是老年人，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
0: 对不少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往往是有没有钱，而这个钱该怎么用可能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比如当老人失能之后，谁才有资格来动用存款。
1: 最近上海就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洪真言上海台的报道。
11: 一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
12: 是委托给我，
11: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13: 81岁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人， 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10: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三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13: 今年六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议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12: 原来可能这个议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13: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14: 我们之前也有为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13: 上海正在实践的议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15: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13: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钱上了一道保险锁。
16: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13: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议定监护人，或者议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7: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地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13: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8: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这里面就明确提出制定出台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而这一次措施就是具体的落地举措。
18: 旅游专列是将沿途多个分散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实现了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的深度旅行体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书的报道。
19: 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 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20: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9: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21: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变得越来越美。
19: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今年1到5月，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22: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19: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23: 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强与铁路方面的联系，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0: 另外，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也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18: 那么，什么是铁路旅游季次票呢？在2023年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是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每段行程单次、单项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0: 这一次优化升级之后，儿童旅客也可以买铁路的旅游季次票了，票价是成人旅客的5折，而且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这样方便大家的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期间仍然是在儿童票优惠的年龄段。
18: 目前啊，铁路旅游季次票的产品呢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了众多的热门景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视线转向足球赛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
18: 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那么，首次48队的新赛制是如何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接下来，我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为我们算一笔世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
3: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墨西哥城体育场静静伫立，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4: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3: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7: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3: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8: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

0: 叠加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五场比赛，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2: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随着世界杯越来越近，球迷们总会讨论冠军是谁，黑马在哪儿，哪些魔咒会被打破，又会诞生什么样新的传奇。其实这种预测的乐趣本身就是足球的一部分。
5: 在这个充满未知的夏天啊，当众多强队齐聚，究竟哪支球队能笑到最后？又有哪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律可能会被颠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闻所未闻》。
6: 世界杯就要开幕了，今儿咱就来大胆开麦，当一次乌鸦嘴。要说绑在大力神杯上面最牢固的魔咒，那就是自从奖杯换了它之后，就没有球队能卫冕。近些年来啊，这个魔咒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别说卫冕了，4年前的冠军连出组都费劲。2002年的法国小组没出现吧，2010年的意大利小组也出局了，2014年的西班牙小组出局，2018年的德国依然是小组出局。卫冕冠军难以继续神奇，偶然当中呢其实是有必然的。一般来讲啊，夺冠的球队多少都有点绝活，比如说2010年西班牙有 Tiki Taka， 他们是用这套战术拿了2届欧洲杯一届世界杯，这也意味着球队在4到6年的时间当中被全世界琢磨，终于2014年这套战术被别人琢磨明白了，找到了克制的方案。再来啊，夺冠之后主教练其实往往带着强烈的情感羁绊，倾向于继续信任当年夺冠的功臣，但是4年的时间，这些核心球员往往年龄变大了，伤病增加了，身体机能下滑了，越成功一个球队的新老交替就越难。换句话说，阿根廷队这次想夺冠可就得摆脱梅西依赖症。最后很多球队夺冠了嘛，那股子精神头肯定也会卸掉一些，缺少了极度的饥饿感，这球要坚持到最后一场啊也很难。综上，我觉得梅西这届难上加难。可能有人说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有热望的 C 罗今年有戏了呢？从葡萄牙队的纸面实力来说呢，葡萄牙是有全欧洲最富创造力的技术流中轴线和传统异能的2翼齐飞，但是也有魔咒缠着葡萄牙队。从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算起，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外籍教练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冠军。葡萄牙队的主教练就不是葡萄牙人，他是来自西班牙的马丁内斯。类似的，率领英格兰队的德国人图赫尔，率领巴西队的意大利人安切洛蒂，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魔咒。世界杯啊，它不是横跨一年的联赛，它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极其亢奋又极其疲惫的环境下提着一口气去冲锋的战役，它还是关乎国家荣誉甚至是国民幸福感的较量。一个外人显然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语言表达上有天生的劣势。简单的说，在需要主教练精神胜利法的时候，外籍主帅可能燃不起来。我感觉这个魔咒啊，它也是要继续。再来，也有好多人预测说今年世界杯属于巴西队，为什么呢？毕竟在2010年之前，欧洲队一旦出了欧罗巴就折戟沉沙。过去呢，这叫地理决定论，咱们中国人叫水土不服。可是后来呢，强队的后勤保障是越来越到位了，这魔咒也就被破了。咱就说挪威队吧，这次光三文鱼就带了300公斤，再也不怕孩子在外吃不顺口了。 但是这美加墨世界杯从地理上来说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哪怕是东道主也可能从海平面的高度瞬间就切换到了高海拔的地区，好几个主办城市那都得对抗像熔炉一般的酷热，还真是没有谁更适应这回事儿。相反的，它考验的是各队的适应能力。据我所知啊，欧洲强队有带着冰冻冷凝马甲去对抗高温的，有用红外热成像仪去监测潜在肌肉损伤的。鉴于美加墨世界杯球队这个奔波劲儿，我大胆预测世界杯冠军啊，也许会属于一个后勤保障能力强大、康复团队资金含量更高的球队。美加墨世界杯，咱说话是真来了，让我们一路求胜吧。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三年三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块钱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全天免费自助借还，福建晋江上线共享头盔设备，助力骑行更安心。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这两年口服美容风潮席卷了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这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着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1: 这一款胶原蛋白肽饮品的名字叫五个女博士。然而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后啊，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原来这款产品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0: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的问题了。2023年，她就曾经因为低俗广告而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而被处罚。
1: 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着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4: 说的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这一号链接，为什么说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了。它不
5: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呀、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4: 是啊。
5: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3: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6: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3: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7: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

0: 而已嘛。
1: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2: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1: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3: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4: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5: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1: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5: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而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
8: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9: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0: 媳妇儿，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1: 只能上窗口，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2: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3: 我们店里能上，
0: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3: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4: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2: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4: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通常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正卖的。
2: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4: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
2: 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4: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2: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5: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6: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属于非机动车的，需要满足车速、整车质量、电机功率等严格限定条件，而且不用驾照就可以上路了。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而且需要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也是更高的。
7: 而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8: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

0: 号牌，我挂个5个亿、6个亿，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0: 电动车牌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2: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扫码登记一键借用，1分钟就能拿到头盔，而且还能就近归还，出行特别省心。近期福建泉州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多个重点街镇布设首批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让市民骑行更安全。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的报道。
5: 位于晋江市安海镇的一家城市综合体是首批投入运营的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之一。上午，晋江市民陈大红和朋友准备骑摩托车出行，然而车上仅有一顶头盔，他随即来到自助设备前借用头盔，打开手机扫码登记，全程不到1分钟就完成了操作。
6: 只要手机打开拍一拍这个二维码，看哪个箱子跳出来，我们直接戴帽子，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帽子就可以用了。那这关键，这交警共享头盔服务大众都很方便。
5: 据了解，首批投入运营的10处自助设备分布在晋江市青阳街道阳光灯控路口、青阳街道新华街灯控路口、安海镇文化中心门口等重点区域，全面覆盖商圈、警务站点、文体场所、校园等高频出行场景，方便市民就近取用。晋江市民许自金：
7: 扫码的话，直接也可以租借了，也很简单。归还也很简单，直接还进去拍个照就上传就可以了。
5: 晋江交警安海中队副中队长蔡清良介绍，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内配备的头盔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整套设备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
8: 目前首批10个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并且支持24小时免费自助扫码借还，通过智能共享循环复用的模式，既能有效整治骑行不戴头盔的陋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也能引导市民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
5: 除了街头布设的自助设备，交管部门还将便民服务延伸至校园区域。晋江交警五中队副中队长吴迎春介绍，辖区多所学校值班室也专门配备了共享头盔，及时解决学生和家长的应急需求。
9: 我们在学校值班室放置安全帽，让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借用，同时也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的警示作用。
10: 那么这一便民举措啊，也不只是在福建晋江推行，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已经试过或者正在试共享头盔这个办法了。
4: 比如说深圳的沙井街道新氧社区就联合了社区爱心企业，共同打造共享头盔便民服务项目。
10: 而在北京丰台区，首批选取了8个街镇的24个社区村及3所小学，依托门卫值守岗设置借用点，帮助居民解决忘带的问题。北京市公安

0: 局平谷分局也在平谷城区五个路口设立五个共享头盔租赁点，首批可同时提供200顶安全头盔供群众借用，市民只需微信扫一扫就可以领取共享头盔。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不久前，内蒙古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完成了提质升级，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了。合适的价格，丰富的餐饮服务，不仅满足本单位职工的用餐需求，也破解了周边群众的就餐难题。
0: 在机关食堂吃一顿饭，感受怎么样呢？我们跟随内蒙古台记者王荣、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帆琪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3: 临近中午饭点，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内饭菜香气四溢，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各类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吸引了不少单位职工和周边居民前来就餐。管委会职工包金华：
4: 现在呢，机关食堂升级改造了以后，我们是早晨中午不能就在机关食堂就餐了，特别省心又省力，菜品又多，口味呢又丰富，选择的空间又大了，而且价格又透明又实惠。
3: 大家按需挑选菜品后自助称重，无需长时间排队即可完成结算，便利又实惠的就餐体验让前来用餐的群众连连点赞。
5: 在外点餐呢，花销大，食堂饭菜口味都是家常味道，分量给得足，价格也挺实惠，在家门口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日常过来就餐特别方便舒心。
6: 下班以后也不用在家做饭了，直接就能上这吃，也不用洗碗了，做的还挺可口，价格还挺便宜，都挺好吃的。
3: 今年五月，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将机关食堂服务群体在机关干部职工的基础上扩展至辖区居民、临街商户及周边务工人员，实现公共资源惠民共享。在硬件建设方面，食堂完成了智能化升级，全面提升供餐效率与餐食品质。在运营方式上，打破传统封闭式单一化供餐模式，创新推行平价小碗菜点单、荤素称重、自助取餐双线并行模式，菜品全部明码标价，按需自取，既丰富就餐选择，又有效杜绝餐饮浪费。线上点单小程序也同步上线，实现线上预订、线下汲取，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食堂经理包永梅：
7: 我们现在的运营模式是自选称重的一个模式，荤菜是1.88元一两，素菜是0.98元一两，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用餐需求按需取餐，所有菜品价格公开透明，平价亲民。
3: 为了让职工和群众吃得既可口又安心，食堂严格对标食品安全管理标准，每天从定点渠道采购新鲜食材，操作流程全程公开透明，从源头守住舌尖安全。菜品定价则坚持成本核算、工艺普惠原则，仅收取基础成本价，多款小碗菜价格亲民，性价比高。食堂对外开放以来，就餐秩序稳定，菜品品质均衡，每天接待就餐人员超过100人次。包永梅表示，食堂对外开放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群众。
7: 我们面向社会全面开放，切实解决周边居民、临街商户以及周边务工人员就近就餐不便的实际问题。菜品供应充分结合本地饮食习惯，我们也会根据季节变化和群众用餐反馈，及时调整口味，更新菜式，保障稳定优质的供餐质量。
3: 包永梅表示，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满足职工就餐需求的基础上，未来食堂还将持续优化管理服务，让前来就餐的群众不仅吃得放心，更能吃得满意。
7: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菜品和口味，丰富菜品种类，提升就餐环境与服务质量，真正把机关便民食堂打造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惠民服务窗口。
2: 鹅腿阿姨卖鸭腿的事情引发广泛热议。那么鹅腿鸭腿到底怎么区分？在我国为什么鹅腿比鸭腿贵？我国肉鹅的供应情况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事实上，生的鹅腿鸭腿还是比较好区分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张丽介绍，鹅腿粗长壮硕，骨头大肉还厚，鸭腿小巧紧凑，骨小肉薄。如果用手摸一摸，生鹅皮毛孔细密，肉纹紧致，捏起来 Q 弹有力，生鸭皮毛孔略粗，肉质相对松散。 煮熟的鹅腿鸭腿肉质也有差别。
9: 从口感上来说呢，鸭腿肉呢是纤维细嫩软烂，脂肪多集中于皮下的，吃起来有点清爽，或者是带一点

0: 味道都相似，不熟悉的人确实容易分不清。
1: 本身生的鸭腿、鹅腿，它的形状比较接近，尤其是去骨或切断后，经过卤制上色了，汤汁一浸润，表皮的颜色纹理差异可能就被掩盖了，视觉上不太好分辨。鸭肉、鹅肉的脂肪含量、纤维粗细虽有差异，但经过卤制，经过香料的渗透，汤汁软化就会让肉质变得更加软嫩多汁，所以原本的口感差异有可能会被中和，吃起来其实卤味软烂、咸香浓郁的这个共性会表现出来。主料一般有八角、桂皮、香叶等，它的一个香气比较浓郁，会覆盖禽肉本身的一些腥味和特殊气味。尤其鸭肉、鹅肉卤制后呢，它的气味上是基本没什么区别的。
0: 为什么有些商家将鸭肉说成鹅肉呢？因为鹅肉真的比鸭肉贵太多。在我国，鸭是仅次于鸡的主流食用禽类，鹅算是特色禽类。粗略估算，我国肉鸭年出栏量是肉鹅的七倍，鹅的养殖规模远小于鸭。此外，张丽表示，鹅的养殖成本也高于鸭。
1: 鹅的生长周期较长，一般需要养殖时间长，然后孵化成熟，长时间的养殖，它的饲料需求也大，增加养殖成本。相比较来说，鸭的生长周期就短，养殖效率高，成本低，养殖规模鹅的相对鸭要小，市场上供应的肉量也比较少。鸭呢是广泛养殖，市场需求也比较大，供应充足，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有差异，鹅肉的相对较高。
0: 当前我国鸭肉整体产能过剩，价格低位运行，鸭腿供应充足。
1: 从出栏量来看是稳中有增，供应宽松的。现在观测到的2026年的商品鸭苗供应是充足的，预计全年供应处于高位，消费端没有什么明显爆发式的增长，所以市场是整体供过于求的一个格局。
0: 鹅肉产量虽然远不及鸭肉，但我国仍是全球第一大肉鹅生产与消费国。肉鹅产业作为特色畜禽支柱产业，即肉用、笼用、干用、肥干加工于一体，具备节粮高效、生态友好、高附加值的特征。
1: 2026年的鹅产业行情来看，整体是先稳后扬、区域分化的一个态势。上半年的价格呢相对平稳，五月后开始有显现进入回升通道。从6月份初这会来看呢，应该属于正值行情回暖的关键节点。总体来看呢，2026年随着需求端的升级，鹅的市场供需相对平衡。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顶在头上的天，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最新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继水之后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沙漠里明明那么多沙子，为什么还会有过度开发的问题？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作用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指出，沙子已经成为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过度开发的自然资源。话题原来沙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随之也登上了热搜。从建筑、交通到制造业，如今沙子已经在现代经济当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开采的沙子接近500亿吨，足以建造一堵高27米、宽27米、环绕地球赤道一周的巨大墙体，可见人类对沙子的需求有多大。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目前可供建筑和工业使用的优质资源主要依赖河流、海岸、浅海、海底以及采石场当中的沙石资源。这些区域是维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里面的沙子不仅能够帮助过滤水体、稳定河床和海岸，还为大量生物提供了栖息环境。如果被过度开采，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那为什么只有这些沙子才算是优质资源？沙漠里面那么多的沙子不能用来盖房子吗？沙子又是不是可再生的资源？紧缺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和沙子相关的问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内蒙古农业大学沙漠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治沙暨沙业学会副秘书长李钢铁。李教授您好。
1: 喂，您好，主持人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警告沙子是仅次于水的全球第二大被利用的资源，而且呢这个建筑用沙这个需求还会继续增加哈，预计到2060年还可能会继续显著上升，因此沙子正在面临被过度开采的风险。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沙子不是到处都是吗？比如说像一刮沙尘暴，对吧？你觉得满街都是沙子，包括很多朋友去沙漠旅游哈，眼前就是一片沙海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叫过度开采这样的风险呢？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开的数据啊，全球每年的沙石消耗量高达500亿吨，其中呢建筑用沙占比超过60%。那么我们拿一个对比数字来看，全球每年石油的开采量呢仅有50亿吨左右，而沙石的消耗量是石油的10倍，
0: 是，
1: 由此可见沙石是多么的重要。那么随着这二十年来呢，我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城市扩容，高铁、高速、水利基建全面铺开，所以沙石的需求量啊，常年稳居全球第一。那么这个造成紧张呢，就是说可用的天然沙，我们所说的这个沙呢，是十字旁的一个沙。
0: 哦，十字旁右边一个少，那个沙字不是三点水、那个少。
1: 石头的石，一个少，这个沙。这是建筑用沙。那么我们的三点水沙呢，一个少字呢，那是沙漠里面的沙。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那么这个天然沙呢，再生速度特别缓慢，优质河沙形成呢需要数十甚至于上百年的自然沉淀，完全跟不上人类高强度的开采节奏。
0: 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沙子呀，它应该也算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是呢，只不过它这个再生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我们使用的这个量又是比较大的，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对吗？
1: 对，是这个样子。像其他的沙子呢是可再生的，但是我们优质的这种工程用沙， 可以说是可再生，但实质上呢，因为生的速度比较慢，跟我们采用的速度相比的话，就可以说认为是不可再生了。
0: 嗯，明白了。那为什么我们现代社会对沙子的这个依赖这么深哈？比如说，能不能为我们举一些例子？沙子在现代工业当中都有哪些用途的？什么地方会用到它呢？
1: 对，我们实际上现在，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啊，用沙的地方呢特别多。当然，我们前面说了，60%用于建筑。
0: 嗯。
1: 那么除了建筑之外，沙子呢也是高端工业的核心原料。
0: 嗯，
1: 沙子的核心成分是二氧化硅，
0: 对，
1: 是玻璃、陶瓷、耐火材料的一个基础原料。
0: 嗯，
1: 那么高纯度的石英砂呢，更是光伏玻璃、光纤通信、半导体基板的一个关键基材。
0: 嗯，
1: 你看如今呢，新能源数字产业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拉高了高品质沙资源的需求。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像水处理过滤、冶金铸造、油田压裂、景观工程等场景，均需要专用沙石。
0: 嗯。
1: 可以这么说，现代文明的城镇化、工业化、智能化发展，全方位依赖沙石资源。
0: 嗯，
1: 这也是沙子需求持续暴涨的一个核心原因。
0: 嗯，所以我们这么理解一下，现代无论是我们的建筑，还是说高端产业当中，比如说像芯片啊这种东西，它其实都是需要沙子的，所以它的这个需求量才这么大哈。那我们这么我们这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高端的制造业当中，这个沙子它可能对沙子本身的质量，是有一些要求的。您刚才提到可能是石英砂，那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一个问题：建筑用沙，比如说这个放在混凝土里面这个沙子，这感觉没什么要求啊，它不就是填进去吗？那我们说沙漠里面的这些沙子们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做建筑的混凝土呢？它和咱们刚才说到，比如说像河沙，具体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
0: 嗯，
1: 就是好多听众朋友啊，都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0: 嗯，
1: 其实这个沙子的沙子呢，它是按粒径来分的。
0: 嗯，
1: 你像我们沙漠的沙子粒径呢，普遍是在0.05到0.25毫米，它的直径，沙粒的直径是这么小，属于这个粉沙级别的。
0: 嗯，
1: 而国标的建筑用沙的粒径要求是0.25到5毫米。
0: 嗯，
1: 所以呢，沙漠那个沙子呢是太小了，无法形成受力骨架。
0: 嗯，
1: 浇筑的混凝土呢松散没有强度，所以因为建筑用沙的它要求呢就是要有一定的颗粒要求，颗粒比沙漠的沙子呢要大了好多。
0: 对，
1: 因为哎，就是这么，这是一个原因。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颗粒的过远，这是沙漠沙，颗粒过远。
0: 嗯，
1: 常年受风力的打磨，颗粒光滑，没有棱角，颗粒之间呢也没有咬合力。
0: 嗯，
1: 搅拌成型以后呢，极容易开裂脱落。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说杂质超标。
0: 嗯，
1: 沙漠的干旱盐质化比较严重，沙粒裹挟了大量的盐分呀、粘土呀、粉尘杂质呀，它会包裹沙粒表面，阻断水泥的粘接作用，
0: 嗯，
1: 大幅度降低混凝土的耐久性。第四个原因就是它的这个集配失衡，
0: 嗯，
1: 硬度不足。沙漠沙粒呢，直径高度统一，孔隙度极大，且长期风化导致这个质地比较，这个疏松，
0: 嗯，
1: 抗压性差，所以呢，业内有明确工程结论，直接使用沙漠沙浇筑混凝土，强度不足标准河沙混凝土的40%。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完全沙漠沙呢是完全无法 满足建筑沉重、抗震的需求，
0: 嗯，
1: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咱们那个不用沙漠里面的沙。
0: 嗯，沙漠里面的沙子，听您的介绍哈，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它一个是颗粒太小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太圆了，太光滑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沙子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的作用像是一个骨架的作用，对吧？它是支撑那个混凝土的。我们更希望它可能不规则一些，有棱角一些，这样在混凝土当中，它起到一种好像像齿轮咬合一样的那种感觉哈，才能够让这个混凝土变得更加坚固。我们不希望它就是字面意义的一盘散沙嘛，对吧？不希望是那样的。所以哎，这个是这个沙漠里面的沙子不能够被用作混凝土当中的建筑用沙的原因。好，那我们再来说它的另外一个好的一个代表哈，就是河沙。这个河沙为什么长期以来这么受到偏爱呢？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这个河沙呢，在所有的这个天然沙当中呢，河沙之所以稳居这个工程用沙的首选呢，
0: 嗯，
1: 核心是河流的自然筛选赋予了它无可替代的天然优势。
0: 嗯，
1: 那么经过常年水流动态冲刷，河沙当中的泥土轻质的杂质被彻底的也淘洗干净了，纯度极高，不会影响水泥粘性粘结性能。同时呢，水流摩擦让沙粒保留适中的棱角，
0: 嗯，
1: 既不会过于尖锐导致这个应力集中，也不会过度光滑失去咬合力，颗粒咬合紧密，混凝土这个密实度稳定性极佳。那么这个河流啊，自然沉淀还会自动完成颗粒分级，细沙沙粒呢配比均衡，天然级的配比完美，实配国标施工要求，无需人工二次调配。同时呢，流从于河道的河沙都是自然筛选后的硬质颗粒，抗压耐磨，稳定性强，能够适配高层住宅、跨江河梁、桥梁、水利枢纽等高精工程。加上河沙的分布广泛，开采运输便捷，综合性价比呢比较高，多年来一直是基建行业的核心刚需原料，没有任何天然沙可以完全替代。
0: 所以说这个河沙还是挺重要的哈。那既然我们开头说到，像这样的沙子如果被过度开采，它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一方面是因为使用的量的问题，它可能会不够，当然另外一方面可能还会有生态甚至是安全方面的问题，是这样吗？
1: 是这个样子。早年啊，各个地方无序的过度的河沙河道采沙，给河域生态和公共安全留下了诸多这个后遗症，多个河流的生态损伤至今难以修复。最典型的危害就是河床下切，你把河道里面的沙子取了以后，河床本身就下去了，下切了。我国南方呢，多条江河因长期过度采沙，局部河床下切深度达多少呢？3到8米。直接导致河流水位下降，河岸地下水流失，河滩植被枯死，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是堤防安全受损。河道的这个堤角啊，依靠沙石层稳固，过度采沙掏空了这个堤脊，极易引发这个岸坡的这个崩塌。河堤的滑坡，汛期洪水风到了汛期啊，洪水的风险大幅提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涉水基础设施安全隐患突出，多地的桥梁这个桩基因周边采沙呢裸露悬空，出现裂隙沉降问题，大幅度缩短了这个使用寿命。 最深远的危害呢是水生态的破坏，这个更为长久和深远。河道砂石层是鱼类底栖生物的一个核心这个栖息地，
0: 嗯，
1: 采砂作业直接毁坏了产卵场，搅动了水体，导致水质浑浊，水体自净能力下降，造成河域生物多样性锐减。正是基于这些不可逆的危害，近年来啊，我国全面推行河道采砂规范化管控，严禁掠夺式开采，天然河砂供给随之呢大幅度收缩，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您刚才说到有一个河床下切的这么一个风险哈，其实这个很容易想象，你把这个河下面的这个沙子如果过度的去这个开采的话，这个河的这个水位就是会不断的下降啊，那它一定会带来生态方面的风险。但是呢，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想，像有一些泥沙相对会比较多的一些河，比如就说黄河吧，哎，它的这个不就是面临河床不断抬高的这么一个问题吗？那其实不就是所谓的这个河沙太多在作怪吧？那我们为什么比如说不能够把采砂跟治水同时去做，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1: 对，其实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对黄河的这个生态治理啊比较重视。
0: 嗯，
1: 那么其实黄河啊人们称是一个地上黄河，尤其在黄河的下游地带已经成了地上悬河了。
0: 对，
1: 挖了沙不更好吗？其实这是不了解黄河泥沙的这个性质。
0: 嗯，
1: 黄第一呢，黄河泥沙的一个品质极差。
0: 嗯，
1: 黄河泥沙呢来自于哪？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0: 嗯，
1: 它的成分呢是以极细粉沙和粘土为主。
0: 嗯，
1: 杂质含量非常高，硬度极低，完全达不到建筑用沙的标准，没有任何工程利用的价值。那么开采出来呢，只能当做固废处理，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清沙速度永远赶不上集沙的速度。黄河每年携带入河量呢，过去是16亿吨，现在呢治理的比这个数呢小了很多。但是呢人工采挖呢它的效率远远比不上自然淤积的速度。
0: 嗯，
1: 所以治标不治本。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盲目采砂会破坏黄河的这个水沙平衡，
0: 嗯，
1: 扰动河道的这个形态，加剧局部冲刷，岸坡崩塌，进一步破坏脆弱的黄河生态。所以黄河治理的核心是源头的水土保持，植被的固沙，从根源上呢减少泥沙的输入，
0: 嗯，
1: 而非末端的被动采砂。采砂治水的思路完全不符合流域治理的科学逻辑，所以呢，现在我们是黄河流域主要是以生态治理为主，
0: 嗯，
1: 控制泥沙进入黄河，这是根本。
0: 嗯。所以说好的河沙其实还是挺难得的，对吧？那我们说除了河沙之外，像也有水系的旁边的这些沙石，像海沙、湖沙，比如说还包括山沙哈，那这些天然沙它们在工程的使用上为什么也不如河沙呢？为什么是会相对麻烦吗？
1: 它是这样。
0: 嗯，
1: 这个刚才您说了，海沙、湖沙、山沙呢，都是属于天然沙，
0: 是
1: 可以作为补充资源，但是呢，它们都存在各自的短板，
0: 嗯，
1: 无法大规模替代河沙。如果说海沙储量最大，但是呢，致命的缺陷呢，它是高含盐量，
0: 嗯，
1: 佛离子会腐蚀建筑钢筋，导致混凝土开裂剥落。那么据工程质量的检测数据表明啊，未经淡化的海沙用于建筑房屋使用寿命会缩短70%以上。那么即使经过淡化处理以后呢，仍需要多轮严格的检测，仅能用于非承重的附属工程，严重用于主体结构。
0: 嗯，
1: 这是海沙。看湖沙，湖沙的品质呢接近于河沙，但是呢 湖泊水体呢流动性非常差，泥沙易混杂腐殖质、淤泥杂质，清洗的成本特别高，而且呢国内多数湖泊属于生态保护区，严格限制采沙，开采规模极小。那么山沙，所谓山呢就是这个大山的山，高山的山，山沙的开采比较便捷，储量充足，但是呢石粉含量特别高，颗粒的棱角过于尖锐，你不像河沙经过河流的冲刷呢已经磨掉一部分尖角，所以这个配极呢又不稳定，直接使用呢容易引起混凝土开裂，流动性差，必须经过人工整形、筛分、清洗，加工成本远远高于普通河沙，品质稳定性呢也难以把控。综合来说，这三类天然沙都具有明显短板，只能作为辅助资源，无法解决主流用沙的缺口。
0: 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想，我们人工没有办法制造出这样的沙子吗？比如说像机制沙，就是机器制造的沙子啊，正在成为像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天然沙的替代品。那这个机制沙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一颗合格的沙粒它到底要符合哪些标准呢？
1: 对，现在合格的这个机制沙，因为这个河沙已经很难拿到了，所以就采用了机制沙。国标对于合格机制沙呢有严格的硬性标准，颗粒控制在0.075到5个毫米。那么粗细极配均匀，无针片状奇形颗粒，保证咬合强度，泥土、氟离子、有机质等有害杂质含量严控在极低的范围，颗粒抗压耐磨性能达标，这个浇筑以后呢不易开裂变形，符合全部标准的机制沙才能正式投入市政、房建、交通等正规的工程使用，从源头保障工程质量。
0: 那像我们人工制造的这个沙子，它跟天然的这种，比如说天然沙，它的优势包括它的短板可能分别会有什么？另外我们还想知道，就是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天然沙的压力呢？
1: 现在是目前是这个样子。当前呢就说这个机制沙呢存在一些小幅度的短板，有的颗粒的这个棱角啊，石粉的含量啊等等，这些都有要求。那么现在从整体上看啊，机制沙可代替90%以上的天然沙的应用市场。完美填补这个天然沙减少的缺口，是当前解决沙石资源危机、平衡基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一个最佳方案。那么随着我们技术的升级啊，逐渐可以替代，而且呢也必须要替代，要保护我们有限的河沙资源。
0: 刚才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场景，当我们身处沙海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眼前这个沙子虽然多，但是用起来比较费劲，比较麻烦。就像我们真的是身在大海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身边都是水，但是它不是淡水，它不是有用的水哈，一样的这种感觉。那可能我们会想，这个沙漠里面这个沙子，它真的就一无是处吗？它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够被我们改造，或者是怎样变成所谓有用的沙子吗？
1: 您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沙子呢，看似很多，它如果用建筑来讲，那么这个改造起来的难度非常大。核心的瓶颈呢有三点。第一点是物理属性啊无法根本改变，沙漠沙过细、过圆、强度低，这是它的特质，是长期风力风化作用的一个固有属性。现有工业技术呢无法 重塑颗粒形态和力学结构。二呢，就是改造的成本极高。
0: 嗯，
1: 沙漠沙的提纯、改性、强化的，综合成本啊，是普通机制沙的3到5倍。
0: 嗯，
1: 远超工程预算，毫无经济价值。
0: 嗯，
1: 第三个方面，产能与运输受限，沙漠沙改性流程复杂，产能极低，无法满足基建海量的需求。而且呢，沙漠都远离这个核心建筑区域，用石成本居高不下，所以目前沙漠沙呢仅用于景观填充、路基建成等低标准的场景，无法成为主流工程用沙，很难缓解沙石资源短缺压力。
0: 哎呀，所以说一个是难度很大，成本比较高，对吧？运输起来也比较费劲，这些是沙漠资源很难被利用的一个原因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谈到沙漠、谈到荒漠的时候，可能更多提到的词不是利用，而是治理，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我们国家防沙治沙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科学智慧。像最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陕西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漠调查锁定的5.13万亩流动沙地，都已经实现了都已经全部实现了固定和半固定的治理，完成了清零。哎，这儿呢就有很多的概念哈，能不能为我们解析一下？首先就是这个流动沙地、半固定沙地还有固定沙地，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问题啊，可能普通的这个听众呢都不太了解。
0: 是
1: 按照国家这个荒漠化监测体系当中呢，把沙地呢分成流动、半固定和固定沙地三类。
0: 嗯，
1: 这三类呢主要是按照它这个风沙活动的状况，按植被覆盖度来给它画了一个界限。小流动沙地的植被的覆盖度不足10%。
0: 嗯，
1: 地表面呢完全裸露。
0: 嗯，
1: 很少有植被保护着沙的，所以在风一吹的情况下呢，整片的沙地呢就可以自由流动。
0: 嗯，
1: 起沙扬尘，不仅无法保持自身的地表稳定，
0: 嗯，
1: 还会持续向外扩的。
0: 嗯，
1: 前面如果有啥，它侵蚀啥，比如说侵蚀周边的土地，
0: 嗯，
1: 是沙尘暴、土地沙化的主要源头。那么这次陕西清零呢，正是这一类高危的沙地，就是把流动沙丘全部消灭了，变成啥呢？都变成了固定沙地。
0: 嗯，
1: 所以这是流动沙地啊。
0: 嗯，
1: 那么半固定沙地呢是啥状态呢？就是它植被覆盖度是10%到30%。
0: 嗯，
1: 什么叫半固定呢？我们认为它是半固定半流动状态，它是一个过渡状态。
0: 嗯，
1: 生态好转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上面长了一部分植物，比如说是耐旱的灌木呀、草本植物啊，那阻挡一部分风沙，能固定一部分沙，使整体风沙活动呢大幅度的降低了。
0: 嗯，
1: 但是这类沙地呢也还不稳定，一旦遭遇持续的干旱、强风天气，或者是人为的破坏，那么个沙子呢还会再次活化，
0: 嗯，
1: 变回到流动沙地。
0: 嗯，
1: 因此呢需要长期的监管，持续的巩固我们的治理成果。那么如果我们管好了，就到了固定沙地。那么固定沙地呢是植被覆盖度已经大于30%了，那么这个生态呢已经处于稳定状态了，地表面有草本灌木，甚至于好多地方营造的一些乔木，乔灌草结合呢把沙的表面呢都给它覆盖住了，风沙活动呢完全被停止了。
0: 嗯，
1: 沙地呢已经不再移动，不再扩张，生态系统呢稳定了。
0: 嗯，
1: 只需常态化养护，能够长期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态。所以在固定沙地上，也就沙的在风吹不动了。
0: 嗯，
1: 所以就是。

0: 三种状态。
1: 植被覆盖率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对，一个重要指标。
1: 哎，那大家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流动沙地，应该说是会被我们重点紧盯的对象了，因为它会有扩散的这个风险哈。那可能大家会想，这个沙地沙漠它流动了之后，比如说流动到了良田上面，哎，它怎么就会所谓侵蚀掉这个良田呢？为什么沙漠会对良田有这么一个侵蚀的作用呢？
0: 对这个问题啊，是它这样。
1: 嗯，
0: 沙漠侵蚀良田呢，可以清晰的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呢，就是说，这个良田边上就是流动沙丘。
1: 嗯，
0: 在大风一刮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沙子呢，沙丘的向前移动，这沙子呢就进了这个沙地的边缘了。
1: 嗯，
0: 那么。沙地的这个耕地的表层啊，良田里面就会薄薄的盖一层沙的。
1: 对，
0: 随着风的加大，时间的加长呢，会把这个沙地呢，这个越盖越厚。
1: 嗯。
0: 那么盖了这个土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或者是草本植物、草地或者是农田，就受到了。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导致它生长早弱，逐渐的就死掉了。
1: 嗯，
0: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土壤的退化。
1: 嗯，
0: 原来本来农田草场它的有机质含量啊，土壤状况是比较好的，那么随着沙子进流沙进来以后呢，它的破坏了耕地的土壤结构，原本肥沃的耕作层呢就被细沙覆盖，玻璃，养分也流失了，水分也流失了，逐渐变得这个稀薄了。第三个阶段就彻底沙化。
1: 嗯，
0: 长期的风沙侵蚀呢，整片的耕地完全，这个植被枯死，土壤板结，原来的良田沦为半固定，甚至于流动沙地。
1: 嗯。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可能会比较容易诱发这样的荒漠化，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地理或者是气候条件的这个加持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荒漠化的进程呢？
0: 那么对我们中国来讲，这个土地荒漠化在2000年以前可以归结为五种要素：过度开垦，过度放牧，滥垦滥伐，就滥砍滥伐，无序的取水，工程的扰动，主要归结为这五类。
1: 嗯，
0: 那么现在呢，由于国家防沙治沙的力度的加强，这个过度开垦呢，大幅度的受到了这个制止。
1: 嗯，
0: 那么过度放牧呢，现在在某些地方呢，还依然存在。滥砍滥伐的这个现象呢，基本上被消除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盲目开垦草原，就是一下子就把原来的保护植被的这个保护土壤的植被破坏了。
1: 嗯，
0: 那么其根本上呢，你这几种原因呢，第一，首先是对地表植被的破坏。
1: 嗯，
0: 刚才我们讲了，植被一破坏了，植被覆盖度下降了，它就会。没有保护，下面土壤没有保护了，风一吹，沙子就起来了，
1: 是
0: 就沙化。当然现在这个自然因素呢，也是一种叠加因素，自然因素只是一个、是一个背书，是一个背景，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在这个环境下就会发生，
1: 嗯，
0: 也就是不足400毫米以下的地方，尤其是200毫米以下的区域，这个更严重，
1: 所以刚才我们聚焦的就是面对荒漠化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什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我们需要做什么。哎，目前我们主要固定沙地的方式都包括哪些哈？比如说以我们非常熟悉的所谓草方格为例哈，就它为什么能够让流动的沙地它就固定下来了呢？
0: 对，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固定流沙的技术问题和原理。那么我简单的这样讲吧，
1: 嗯，
0: 流沙造成危害，主要是风把沙吹起来产生的危害。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要治沙呢，现在这个有三条途径，不是三个办法，是三条途径。
1: 嗯嗯，
0: 第一条途径是把风给降低，
1: 嗯，
0: 降低到其他风速以下，这风、嗯、风小了，沙子就不动了。
1: 对。
0: 第二个办法呢，我们把在沙子上做文章，
1: 嗯、
0: 让沙子抗风湿能力加强。
1: 嗯。
0: 你再大的风，我沙子纹丝不动。
1: 嗯。
0: 对啊，这所以在风上做文章，在沙上做文章。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路径，就是什么？
1: 嗯。
0: 把沙和风呢，给它隔开。
1: 嗯，
0: 那么怎么隔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好多这个化学固沙的方法，在沙的表面喷一层粘介性的东西。
1: 嗯，
0: 把沙的这个粘介力加大了，形成一个结局。风吹上来呢，吹到结局上了，下面的沙子吹不动。
1: 嗯，
0: 或者我们铺这个草方格沙帐。
1: 嗯，
0: 把表面呢，风吹的是这个草，不是沙。
1: 嗯，
0: 这是隔离。那么降低风速呢怎么办？比如说我们现在草方格，你别看草方格呢地表面露出来也就是二三十公分的一点，它正好把地表面的风速呢降低了，降低到其他风速，一般的其他风速是每秒4到5米左右就能把沙给固定了。
1: 嗯，
0: 是这么一个原理。
1: 嗯嗯，其实呢，除了在这个沙漠地区，比如说做这样的一些植被，选择不同的这个沙生植物因地制宜之外，我们国家的这个防沙治沙的研究，其实已经从单项技术走向了综合技术的研发和这种技术集成的路线哈。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科技治沙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就是我们可能还会有哪些成熟的治沙经验呢？
0: 我们现在成熟的治沙经验。在陕北2023年6月6号内蒙古的巴依那儿召开了防沙治沙的工作会议，宣布了新陕北工程的开始。那么在新陕北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技术，过去的技术，第一个强调这个节水和综合治理。
1: 嗯，
0: 那么什么是节水呢？就选用当地乡土树种，以水定力，湿地湿力节水优先。
1: 嗯，
0: 绝不一刀切，用一种植物，用一种方法，也就是用沙漠里的多树种多草种节水，这是一个核心的技术。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在沙漠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不完全考虑固沙的技术。
1: 嗯。
0: 同时呢，要在固沙的植物栽植的同时呢，考虑到这些植物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1: 嗯。
0: 这样呢，就解决这个沙漠里面生存的这些老百姓的生产生计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解决它的经济问题呢，
1: 嗯，
0: 也就解决了它参与治理和保护沙漠植被的积极性，它就不再去破坏了。因为过去我们沙漠化是因为破坏生态、破坏植被造成的，
1: 嗯，
0: 现在它有的看到这些植物能有经济收益了，它主动会保护，
1: 对，
0: 主动去栽植，主动去看守，那么沙漠呢就治理的这个成效能够巩固，治理的速度呢就能够进一步加快。所以这是我们陕北这个陕北六期工程呢重要的一点，就是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能够让大家有了更强的主动治理的积极性，而不是完全靠国家投资。国家投资的资金只是一个引导资金，
1: 嗯，
0: 大量的要让企业参与进来，让老百姓参与进来。
1: 而且说除了所谓种植被之外哈，还可以种设备，就是比如说像宁夏它有这种光伏治沙的这么一种手段，然后说可以在这个利用沙漠地区的这个光伏光照，然后它还能发电，同时呢这些设备因为在沙漠之上，哎，还可以有效的这个防止咱们刚才说到的风去把沙子扬起来，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其实提到这个光伏治沙呀，我们 在367工程里面呢，特别强调这一点，而且呢，也是最近我们在学习钱学森先生的这个思想。钱学森前辈呢，他提出一个沙产业的理论，就是要让沙漠里面的光为人类提供价值。
1: 是，
0: 第一就是说我们发展这些乡土植物，让它来提供价值，同时我们用光充足的这个优势来发展在沙葛荒地区发展光伏制法，所以现在我们叫光伏加制法。
1: 嗯，
0: 那么光伏加制法在整个我们山北地区有很大的优势。第一呢，就是治理技术的系统化，整合工程制法、生物制法、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生态修复等多项技术，实现了标本兼治，从根源上这个遏制它的问题。那么光伏制法呢，是上面发电，光伏板下种植一些植物，可以发展板下产业。你比如说种药材，
1: 对，
0: 种这个像新疆、宁夏，下面呢种梭梭，或者种四十冰林，下面可以接种肉苁蓉，这个就是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或者我们可以种植宁条，宁条收割以后呢，就是很好的饲料，就实现了光伏加制沙，是多重的沙漠也治理了，上面的板上也发电，下面的板下呢也能有一些经济收益，是一个系统的集成的制法。
1: 我们说山水林田湖草沙哈，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态意义。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治沙的理念和方式，那我们治沙的目的是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沙漠全都变成森林？就沙漠生态它有哪些特别的价值呢？
0: 对吧，您这个问题啊，我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沙漠治理呢，是不是说遇到沙就去治？这是我们要正确理解沙漠治理的思路。沙漠治理呢，一是以人类在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呢，这个沙漠对人类产生危害的地段，我们要治。比如说我们在沙漠里面呢，要修穿沙公路，修高速铁路公路，修一些机场啊，或者是我们有人类居住的地方，这沙子对这些都会产生危害，这是我们要治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沙漠的光风资源特别丰富，我们要进行光伏发电厂，建风电厂，这些呢我们要结合光伏能源建设呢，要治理，把保护这些发电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营，这是需要治理的。那么剩下别的地方我们不需要进去做任何动作，它对我们呢也就不会产生危害，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是不动的，就是说叫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荒则荒。另外沙漠沙呢，你看似荒凉，其实它的景观还是非常吸引人的。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像我们内蒙古的阿拉善搞英雄会，搞旅游，我们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是我们中国的第三大沙漠，已经进入了世界这个自然遗产名录里面，所以那个地方景观是特别的美，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去观赏去欣赏。
1: 所以说
0: 沙漠呢，不仅仅是危害，也是资源。
1: 没错。所以说既有它的生态价值，有它的景观价值，同时呢也有旅游的这种资源的价值哈。我们也谢谢李刚铁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从沙海到深海。如今人类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并不是一马平川，而是疙疙瘩瘩的，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被叫做海山。但是人类对海山的认识还很少。那近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又让我们在海底看得更清楚了，揭示了海山的成因。海山是如何形成的？地球上的海山又是怎么分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3: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在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2: 刘立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3: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在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2: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立军举例说明，
3: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温，会有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2: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立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3: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2: 刘立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漫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3: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万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

0: 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李安山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1: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1.4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0: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1: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0: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1: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0: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2: 我们常说一经落万物生，近日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取得重要发现。科考团队在东南印度洋迪亚曼蒂纳深渊观察到大量鲸类化石和完整的鲸落生态系统。据推算，从530万年前至今，超过1000万头鲸长眠于此。为什么这么多鲸会坠落在这片深渊？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带来的全市硬科技。
3: 时间回到2023年，科研团队是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海沟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记录了5处活着的鲸落，476处鲸类化石堆积。鲸类遗骸密度高，几乎每平方公里内就有700多具鲸类遗骸。棘皮动物海蛇尾如藤蔓缠绕在鲸骨上，齿骨如虫伸出根状结构，钻入骨骼内部，吸收骨髓中的脂质。那么化能合成双壳类则簇拥在鲸骨的四周，利用鲸骨释放的硫化氢维持生命。科研团队还在鲸落中首次记录到迄今发现最深的木栖海星海菊花，巨鲸陨落化作深海花园，让科普书上的一鲸落万物生的故事在深渊中有了具象化的诠释。海量遗存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天然古鲸博物馆。科研团队初步鉴定出5种喙鲸和2种须鲸，其中既有现存的安氏中喙鲸、长齿中喙鲸，还有一种已经灭绝的新喙鲸迪亚曼蒂纳异喙鲸。这些鲸类遗存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鲸选择这一片深渊作为他们的归宿呢？据推测，这些巨鲸可能本来就是这里的居民或者迁徙到这里，他们在深海觅食、年老或者力竭时无力浮出水面，死亡后缓缓地沉入谷底。这片海域是一条 V 字形的超大峡谷，像巨大的漏斗，深渊陡峭的侧壁把鲸类残骸汇聚到谷底，最终堆积成这一深海奇观。这项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由4200米扩展到近7000米，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均刷新了现有认知，为研究古鲸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4: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杨洋、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先来说一个之前热点事件的进展，您还记得那个被买家仅退款弄得很委屈的榴莲卖家吗？经过山东省互联网法庭庆云县法院调解，利用伪造霉变榴莲图片骗取仅退款的买家原

0: 某的父亲，代表全家向商家程先生正式道歉，并自愿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1000块钱。差不多一个月前，河南濮阳销售冷冻榴莲果肉商家程先生称遭山东德州一买家恶意仅退款。程先生两次驱车1600公里赴山东德州维权，翻遍垃圾桶找到包装袋，却未见榴莲残骸，最终报警立案。5月8号，那位买家被山东庆云县警方依法行政拘留7天。商家多次表态，只要买家道歉便不再追究，但是迟迟没有等到回应。5月29号，商家对这位买家提起了诉讼。那如今这1000块钱是卖家程先生主动降价之后的金额。他说，我之前就跟法院说过，我要的是一个态度，既然对方道歉了，我当然接受，钱什么的也不那么重要。我们很多人在过去2个月当中关注过榴莲商家千里讨公道。那今天的热搜词条下面最高赞的评论是，社会多些这样较真的人，我支持。这次呢，我们也看到了执法部门在用高效来支持商家去较这个真。买卖双方，我们求的也是这个真。是不是真的收到劣质商品了？是不是真的该退款？费了一番周折，正义还是到了。程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求真不怕麻烦。而这背后呢，仅退款3个字已经失衡。这个电商规则的初衷本来是针对商品损毁、变质、腐烂、丢件等等情况，可是现实当中仅退款被恶意滥用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谁能够真的去审查买家提供的证据？那讨好用户的仅退款政策确实急需被纠偏。目前多家电商平台已经陆续优化了仅退款规则，今年2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监管层面的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具体的实操当中呢，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厘清。我们也期待程先生的这次千里求真换来更多良性循环，不止一盒榴莲，不止一次道歉。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与此同时，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在6月底结束，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您退税了吗？那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个税较快增长？又有哪些人拿到了退税红利？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较快，其中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
2: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此外，很多公司的次股平台以合伙企业形式成立，自然人合伙人在减持股票时需要按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带来这类个税同比增长14.1%。
1: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2: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1: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工薪所得个税增速快，主要有3方面原因。

0: 一是工资薪金申报人数同比增长近4%，成为个税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撑。二是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三是年初部分企业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增加，带动个税同比增长12.1%。
1: 值得关注的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人所得税增长带来一定增收效应。比如，不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取得境外收入的纳税人遵从度明显提高。1到5月份，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再比如，持续强化文娱和网络主播领域的税收监管，通过大数据及时发现并纠正从业人员涉税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合规意识和纳税遵从。另外，记者还从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黄立新表示，个税收入与综合所得汇算退税额一增一退，体现个税调高汇低的属性，助力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0: 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而以工资薪金所得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所得个税汇算退税额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一退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一增一退非常精准，也正是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应有之意。我们也再次提醒您，6月30号之前要完成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看看您会不会被退税，有没有惊喜到账。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再过一段时间就到暑假了，您有没有带着家人孩子去旅游的计划呢？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什么是旅游列车呢？坐着这些火车出门，不再只是单纯的赶路，而是像住进移动的度假酒店一样，白天看看风景，晚上睡一觉，醒来呢就到下一个景点了，也就是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那各地各部门会怎么样根据自身的特色来打造旅游列车和线路？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淼、林书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在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5: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
4: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 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6: 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4: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7: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西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
4: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今年1到5月，江西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8: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4: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铁成都局川之味餐饮公司经理张良介绍道，
9: 我们将在馆内所有动车组列车上推出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上新的红汤醇味小火锅锅底是甄选正宗川式红汤，菜品荤素搭配，有毛肚、脆皮肠，也有鱼豆腐、海带、木耳、藕片等新鲜食材，可以说是锅气十足。旅客可以在餐车购买，也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2维码进行扫码点餐，工作人员会送餐到座。
4: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10: 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 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

0: 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
1: 措施对优质铁路旅游服务供给不足、规划布局衔接不够、旅游服务功能不完善、服务流程衔接不顺畅等问题也提出了针对性的举措。例如，措施提到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的开行力度，优化团体票订票规则和流程，持续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的信号连续覆盖等问题。
2: 以后啊，火车不只是把您送到目的地，还可以陪您玩一路。这不仅是交通工具的升级，也是我们旅行方式的一种变化。各地也在积极行动，迅速响应，从特色线路到贴心服务，都在努力地让您的旅途更轻松，更有意思。那这个夏天也不妨带上家人，去体验一把旅游列车的新感觉吧。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最近呢，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牌照通过肉眼其实是难以甄别的。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在现实当中啊，不少商家和车主为了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等环节，刻意的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也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那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的现象背后还暗藏着什么样的黑产链条？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来了解一下。应受访者的要求，部分录音我们做了处理。
4: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5: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6: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4: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7: 我们店里能上，
5: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7: 选不了，都是挨着连。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8: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4: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8: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通常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正卖的。
4: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8: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4: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8: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4: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 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9: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才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4: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十二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10: 改装点就涉及的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点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五个一六个一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4: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10: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十七位的，电动自行车是十五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拦截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到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4: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六月八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11: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的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四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2: 所以我们说啊，电动自行车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工具，可是一旦挂上假牌套牌，那就成了路上的隐形杀手。有人还把电摩伪装成合规的电动自行车，那安全隐患更是不小了。关于这个问题呢，目前北京打了个样，新启用的绿色号牌增加了防伪和溯源功能，就是要从技术上来封死造假的路子，希望这样的严管也可以成为全国的一种趋势。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 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0: 就打不开了。
1: 哟，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实行购车指标限制管理的城市，所谓的借名买车，您听说过吗？这种情形其实时有发生，就是出资人呢用别人的指标来买车，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且将车辆登记在他名下，出资人实际来占有使用车辆。听起来这样好像是不是两全其美，挺方便的？但是这里头埋着的雷可能比您想的要大得多。最近啊，北京的一位岳先生就吃了这个亏。岳先生呢是借用朋友周先生之名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可是没想到周先生因为债务纠纷被法院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也就被查封了。岳先生提出执行异议，一审败诉了，于是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实际购车人能不能主张权利，排除对车辆的强制执行呢？怎么来认定借名买车的权利归属问题？本案的二审主审法官和当事人都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9: 这些法官都站在我们的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太感谢您了。
10: 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岳先生的喜悦溢于言表。他说，这辆车是2020年10月借朋友周先生的名义买的，两人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9: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交通事故之类的。
10: 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被起诉到了法院，并被申请强制执行。岳先生借周先生之名买的这辆车被查封了，
9: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呢是我花钱买的，也是我一直在使用，保险什么也都是我个人在交的，跟周先生我觉得没有任何

0: 一下。
1: 我觉得法院不应该扣我的车。
2: 岳先生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异议，对他的诉请不予支持。他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徐冲，二审主审此案。
3: 这个案件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对小客车这种特殊的标的物，它在所有权的认定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2: 我国民法典第224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225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中规定，转让人转让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所有权，受让人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占有，虽未经登记，但转让人的债权人主张其为民法典第225条所称的善意第三人的，不予支持。
3: 我们最后的审理认为，还是应该严格按照民法典第224条、第225条这两条的规定，对物权呢做一个严格的认定。车辆它真实的所有权人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机动车的登记以及上牌这些行为，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岳先生所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享有的物权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权利。
2: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中有关机动车的登记要求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将机动车管理部门办理过户登记的时间作为机动车财产所有权转移的时间，缺乏法律依据。岳先生提交的付款记录、保险单据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车辆实际出资人并一直占有使用，应认定为实际所有权人，最终改判停止对涉案车辆的执行。建明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徐冲着重表示，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建明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3: 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对岳先生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同时还对他的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案件呢，其实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管说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要，但是呢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的话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4: 很多人啊，对借别人的指标买车有个错觉，觉得白纸黑字我签了协议，车我自己开，保险我自己交，那就万无一失了。那这次呢，我们看到岳先生的遭遇正是给大家提了个醒。更关键的是，二审法院虽然按民法典认定了车辆的实际归属，但是法官话说的也很直接，这不是给借名买车背书。岳先生被训诫违法使用指标的线索也同步呢被移送给了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说车虽然保住了，但还有别的部门得处理你。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的不只是牌照，更是城市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真正需要购车指标，咱们还是得按规定来，摇号牌号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的国际话题，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的氛围已经燃起来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6月12号正式开赛，赛事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呢也是从32支扩军到了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加到了104场，所有这些都将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纪录。这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不仅点燃了全球球迷的热情，更成为拉动多国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重要契机。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日前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约会带来801亿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首次48队的新赛制到底是怎么来盘活全球赛事经济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算了一笔

0: 界杯背后的足球经济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1: 高原暖阳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天际染上暖金，城市体育场进行助力，静待万千观众奔赴而来。当地时间6月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这里拉开大幕。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墨西哥的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当地酒店经理塞莱纳·迪亚斯介绍，房价在开幕前一周已经上涨。
2: 世界杯开幕前一个星期，我们的酒店价格已经上涨至4000到5000比索一晚。
1: 从4年前确定加拿大温哥华将承办世界杯开始，当地政府、机构和普通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至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平均花销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元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及旅游等相关部门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需要大量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3: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1: 世界杯期间，球迷为球队的胜利欢呼雀跃，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收获喜悦的不只有球迷，各地的酒吧、休闲场馆也都期待借着本届世界杯迎来营收大涨。英国某场地活动与营销主管戴维·伯恩说，
4: 以英格兰队为例，他们的3场小组赛里有2场安排在工作日晚间，这是绝佳的增收机会。如果球队一路打进决赛，还会再多踢5场比赛，其中1场在周日晚间，同样能有力拉动餐饮服务业营收。这5场后续赛事中还有3到4场落在工作日夜晚，商机十分可观。
1: 公开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加拿大单场赛事举办成本约8200万美元。经济学家佩德罗·安托万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出人意料。
5: 国际足联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尽管其分析的详细依据并未完全公开，但整体测算结果具备参考性。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赛事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二是各类经营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办赛虽耗资不菲，但也能产生经济回报。
1: 根据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计将创造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庞大的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安托万指出，承办世界杯让普通民众收获的不只是实际经济效益。
5: 政府财政支出本就用途多元，一部分资金用于升级基建，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一部分投入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公园、休闲设施，单纯为民众提升生活品质。从软实力层面来说，承办赛事能提振国民自豪感，这份价值不容小觑。
0: 盛会将至，当哨音吹响，足球启程，全球的球迷呢会因为同一份热爱紧紧相连。虽然山海相隔，虽然语言不同，时差各异，可是每一粒进球响起的时候，全世界都拥有相同的心跳。那还有个细节得告诉大家，对我们在国内通过总台转播观战的中国球迷来说，约70%的比赛呢是集中在北京时间上午6点到11点之间进行的。这回咱们不需要熬夜，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绿茵激情，大家只要及时的去了解赛程就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网络平台、应用软件收集个人信息，这是我们被困扰很久的问题了。那您留神过小程序在这方面的风险吗？前一段时间，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微信小程序多达41款，占比过半。而其中的领域呢，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小程序凭借着无需下载、即用即走，不少用户感受到了使用的便利，他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这可让不少朋友心里是咯噔一下啊。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他们具体错在哪儿？在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的通报里面写得很清楚，有一些呢是在首次运行时未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隐私政策难以访问，或者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未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的向个人告知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个人信息的保存期限等等。那还有一些是隐私政策未逐一列出 APP 包括委托的第三方或嵌入的第三方代码插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等。那这次我们特别关注到小程序成了重灾区，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对小程序的使用场景啊，确实是很方便直接，也不用下载，很多呢甚至不用注册。那我们的个人信息是怎么就被违法违规收集走了？隐私政策，您关注过小程序的隐私政策吗？一时间很多朋友可能真的想不到，那平时用的一些小程序它的隐私政策在哪儿呢？似乎也没有特别的弹窗，这难道是小程序天生的硬伤吗？或者因为开发的环境低门槛，使用的场景碎片化，会不会给了开发者侥幸的机会呢？不管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总不能任由小程序成了侵犯个人隐私的法外之地。那这段呢，我们要请专业人士来帮我们分析分析。我们请出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的副主任何延哲一起来聊聊。
6: 昨日新闻重现。
3: 何老师，其实这次我们看有关部门的通报里面呢，小程序成了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一个重灾区，所以大家想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大家觉得说，小程序一般不用下载，你即用即走，非常方便，是因为这个它收集信息的门槛低吗？还是什么呢？
7: 其实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对 APP 啊、小程序这一类的这个治理工作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前期呢，可能关心的主要是 APP 这一类的这种大家使用量比较大的这种应用程序。APP 经过整改之后呢，它就很多呢，可能问题也已经整改过了，它就把精力和对象放到了小程序，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其实从收集的原理上来讲，APP 收集的个人信息的类型是要比小程序更复杂的。而小程序要收走个人信息的难度，它也是比 APP 要大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转移到了小程序而已，并不代表小程序比 APP 问题更严重。
3: 你像您刚才讲，它小程序要收集个人信息，您说它更难，那如果它收集个人信息，往往可能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它怎么个收集法呢？
7: 小程序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也有小程序，甚至还有一些平台也会有自己的小程序。而小程序我们要从它的特点出发，小程序呢其实是相当于是在是应用系统类的程序，不像我们的 APP 是在手机操作系统里的程序，所以它是依托于某一个网络平台的，它在平台上又长出了一个程序来啊，这就叫小程序。它的特点就是轻量级，同时它也依赖于这个微信平台、支付宝平台。也就是说，我们原来 APP 要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它需要手机给它开通一个定位权限，对吧？你手机不开通，它也拿不走这个定位的信息啊。这个授权也是由用户来完成的。那现在小程序要拿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也绕不过依附的这个网络平台，它要拿定位，微信得把这个定位的权限开放给它。他才能拿。如果说这个网络平台他没有获得到这个权限，这个小程序它是绝对是获取不到的。不同的这种应用程序的平台，它可能自身的生态，它获取到的权限，它能处理的信息的范围是有限的。 所以说小程序确实也能收，但是呢它就要相对要窄一点。
0: 那从技术上讲，即便像您刚才讲的，大家不希望小程序收集到任何

0: 我们不愿意透露的个人信息。小程序如果它来建立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包括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在 APP 的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次问询呀，这样的这种机制有可能吗？对小程序来说技术上难吗？
1: 我想起来一个小程序刚出现的时候的一个口号吧，但是说是即用即走，当时想的就是小程序呢就是一个轻量级的一个应用，因为我也不需要收集你大半年的画像啊，长期的这种要跟你产生互动交互，哎，你用的时候打开用完就走，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是要坚守一个所谓的最小必要的这么一个理念去设计。但后来呢大家用的越来越多，小程序有的小程序甚至替代了 APP 的功能，甚至我之前用过的一些 APP 都没了，但是小程序在，因为它就转移到了小程序的这个平台上去运营，导致小程序功能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频繁，收集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再后来就衍生出很多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两个视角。第一呢，我们也很难去完全限制一个小程序的功能，说一定要简单化，对吧？简单化是一开始提出的理念呢，它也不一定说是一定能坚持到原来的这个理念上，而且它自己会形成自己的生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用管理 APP 的这个手段去管理这样的小程序，让它能够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最小必要的原则去收集，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倡导小程序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其实呢，我们现在看到一些最简单的一些小程序，哪怕是我出去点个餐，简简单单的去扫个码，去登个记，买张票，有时候呢真的是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即用即走的理念下，其实是挺好的，我留痕也没有必要啊，我就是用一次。那这样的小程序我们希望还是有方便好用简洁的小程序还能够存在，这样的话其实在个人信息保护等它本身天然也就具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好的基础，哎，对。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治理过程中也对这种扫码点餐强制注册的这种行为各地也有一些相应的举措，它也是在推动我们的小程序，有一部分小程序还是可以回到简单的逻辑下去工作，一不影响用户的使用，第二呢其实也不影响它太多商业上的发展。基础服务本来也是有价值的，也是可以付费的，复杂服务回到 APP， 简单服务回到小程序，其实也挺好。
0: 那也就是说小程序如果真的回归它轻量化的这种最原始的特征的话，它轻轻的来轻轻的走，它本身就不带有大家的个人信息，也不会把大家的个人信息带走，是这个逻辑吧？
1: 对，当然这里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那个注册问题，也就是手机号的问题。注册的话还不只是微信或者支付宝登录，它还要你手机注册，手机注册背后还有一个优惠券要发放啊，然后这时候他就把你的手机号留住了，手机号一旦滥用，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哎，我的骚扰电话也来了吧，是吧？等等这些事情，这里面在管理上对小程序的最小必要信息的范围再进一步的做限定。当然你说手机号注册这种行为我们能不能彻底说它不行呢？好像也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些人家平台确实是可以给到会员一些优惠的，这个我们阻止不了，但是你不能把它变成基本功能，不能把它变成基础功能，基础功能就是即用即走。从这个视角的话，通过监管的引导也可以让我们的小程序就变成分层服务机制，有基础服务，也有这种哎呀，你更加长期的想留住这个会员，想让他提供一个长期的优惠，对用户有时候也是有价值。同时呢，还要加强管理，这个管理是以前可能小程序做的不足的，因为 APP 背后它有很多的信息系统，后台的系统和服务，这里面也有很多是个人信息收集上去之后，你的安全措施做的怎么样。那小程序收集上去之后，我们也了解过一些小程序啊，它背后由于它的安全管理能力比较差，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小程序它做了很多但是安全保护又不足，信息也有可被泄露窃取，这种小零散也会可能导致这种问题，这都需要引起一个关注。所以说从这些视角的话，提出一些治理的方向引导大家去做，应该是可以做的比之前更好。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些违法违规的小程序是被通报的啊，那肯定接下来是要治理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上架之前就在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去过一道关？比如说我看一些媒体的评论是希望说平台也就是小程序背后它这个东家能够来把这个关，您觉得可能吗？
1: 这里面有两个逻辑关系，第一个是小程序自己自身不能降低标准，不能说是我既做一个 APP 又做一个小程序，给 APP 那边挺重视的，做了一些工作，小程序这边他就放任不管啊，就比较松散，这是他自主自律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入口管理或平台管理的问题。 APP 啊，在应用商店上架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有一道审核关的，不敢说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都能够覆盖啊，只是说把最基础的比如说没有隐私政策类似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它可以筛掉，保证应用商店里上

0: 加了一个 AP， 达到了一个有一些基础的合规的这个门槛。而小程序上架也是，其实也有一个上架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那个应用商店那么明确，也就是你在小程序能在这几个网络平台中查看使用，它本身就有一个展示的过程。你要之所以能展示，你是不是也能够对它的基础合规进行一个审核呢？这一套逻辑我们可以参考 APP 的这个应用商店上架，把它移植过来，可以尽可能的保证我们能够在大型的网络平台上搜到的小程序基本上没有一个基础的保障，有助于我们小程序整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
1: 如果平台愿意出来做这个事情，大家心里还是觉得会更可靠一些啊。有没有更多的关于这方面防患于未然的办法或者一些建议，包括您对于我们普通用户会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说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小程序呢，说实话，小程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阶段性的发展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吧。因为现在已经跨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所谓的那种就是即用即走的那种功能服务的理念，和现在我们智能体服务于我们的理念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个智能体，人工智能 AI， 通过一个对话就可以点餐，也可以买咖啡，这种日常打车，对吧？都可以做。那以后小程序还有必要吗 ？APP 说不定都会被替代，何况小程序呢？啊，以后手机上可能就只有一个对话啊，对话的这一个按钮，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给你满足你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小程序的治理是一方面，同时也要关注到新型的智能体的这种出来之后，大家又快速的去适应、去使用过程中带来的新问题。现在在智能体的这个时代，由于发展这么快，能不能稍微再做一点前瞻性的研究，或者说提出一些像我们的这种标准一样的要求，大家能够通过自律的方式把智能体这一关做得更好，让我们把这个合规的问题前置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能保障我们的智能体的这个时代发展的更加的平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的。
1: 所以说啊，我们也可以顺着专家说的，把这个视野放宽一点，眼光呢放远一点，也许小程序真的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那我们的智能手机也好，其他的一些智能终端也好，也许未来的确会改变它的模样。但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安全呢始终是前提，在那个划时代的变化正在起步的时候，在现在把很多安全的规则提前有前瞻性的来制定好，让我们的一切发展和变化都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恐怕的确是现在大家应该非常关心的问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看，是演给苍天看看。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六月十三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遗产时，不知您是否注意到，有一个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满足于远远地看，而是想要走进去。如今在国内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提供这种沉浸式体验，有的地方请游客坐上全景天幕游船，让千年运河从脚下流过，有的地方一片麦田和夯土墙之间，将中原大地的辉煌浓缩成游客可以参与其中的戏剧，还有的地方会请游客走进森林深处，在古老的歌谣中感受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从都市到乡村，从光影科技到传统匠心，这些可走进的沉浸式

0: 验，正在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摸、可感受。那么，这些地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这种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感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些城市，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文化遗产的当代表达。如果说沉浸式体验是一场穿越，那么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历史从你的脚下流过。在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人们找到了这样一种游览方式，他没有把观众固定在座位上，而是请他们坐进一艘船。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游船，它的顶棚是全景玻璃天幕，船行之处水幕激光裸眼 3D 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随着游船的前行，运河两岸的漕运历史、开漕节盛景、通州燃灯塔的灯火一幕幕从游客的眼前掠过。更特别的是，专业的演员会乘坐半游船靠近，与游客实现近距离互动。浑厚的船工号子、悠扬的运河谣就在游客的耳边回响，使得人们不再只是单纯的看运河，而是真正的游在运河里。那么，这样一场经由千年古运河遇上现代科技而碰撞出的视听盛宴，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北京的通州感受一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我身后3.5公里长的一个运河河道啊，在月色的照耀下显得波光粼粼，宛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风清月明，泛舟水上，一个讲述着运河千年的水上诗篇在这里展开。作为北京首个行进式的水岸夜游项目，运上行最大的看点就是它依托了运河本身的实景来做文章。它并没有像传统表演那样去选择一个固定舞台或者是线性叙事，而是创新性的采用了开运、修运、漕运、文脉、转运、新运等六运作为一个主题脉络去进行这样一个演绎的编排。那此刻我们看到在河中央是体验游客的游船，那他们正在观看的是运河诗乐的片段。那层叠的影幕映如起伏的青山，一河通古今，一舞见山河。这里有一个象征着劳动人民不断劳作在开凿运河当中的一个意象啊，是贯穿整个表演的。它是一个红斗笠，那在这个接近终章的这一幕，它会缓缓地化作一轮红日，寓意着日出东方，运通天下。那同样呢，像是游客乘坐的这个游船行至固定点位上，就会有半游船同步驶来，演员以舞传情，与游客近距离的互动。在船上我们还能够隐约听到运河谣，将京杭南北遥望的相思情娓娓道来。因为我们距离水面特别的近，所以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更有人在画中游的这种感官冲击。在一步换景的过程中，我们会听到浑厚的漕梁号子，看到开漕节、燃灯塔等文化景象，还有琵琶行的小船上挥斑进京的盛景。运河龙船、五福月、绿水青山等水上雕塑一一显现，水幕桥影在这里交织相融。这一刻，静态的河道遗产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遥远的历史故事变为了可沉浸的生活场景。如果说实景演绎是赋予了这一场表演以灵魂，那么科技则是让它真正活起来的翅膀。我们凑近看啊，这个观众所乘坐的这个游船，它使用的是全景玻璃天幕的，在演出时会像这样层层打开。游客坐在船里，抬头就是星空，他们可以调动所有的感官去360度的观光，最大限度打破观演的一个视野局限。在水岸互动方面，

0: 激光投影、水幕倾泻营造了整体的叙事氛围， LED 大屏会呈扇形错落的展开，同时运用到了裸眼 3D 技术去制造一个立体的空间层次。演出结束后继续向前，我们也能够继续观光非常好看的两岸夜景，传统与现代潮流在运河西岸碰撞。可以看到我的左手边是城市副中心 CBD 灯火通明的繁华，而右手边的滨水街区上有数十个夜经济实体店，无论是在上船前还是下船后，游客都有处可去。第十六届北影节的通州分会场将水上红毯设置在了大运河之上，那在这里也完成了运河文化加电影的华美绽放。2026运河唤醒周，整个通州区内360多家商户实现了票根确认，运河文化加消费为市民游客提供汇集吃喝游购娱全领域的文娱体验。没想到一场夜游方式的创新成为了串联水岸漫步、运河骑行、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发展的一颗火种。那在这里呢，以水为脉，以文促商，大运河的文化脉络正以一种更加现代化的面貌融进我们的生活。欢迎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河边走走，来船上坐坐。
1: 当人们从千年运河的波光里回过神来，或许会好奇，这样的沉浸式体验难道只有坐船看景这一种方式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一路南下，去解锁几种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走进了热播剧里的江湖世界，在飞龙盘旋的古镇里过一把入戏的瘾，有人在闽南的红砖古厝间亲手染一朵花，尝一口海丝味道，还有人站上麦田与夯土墙围成的舞台，用一场戏剧去触碰中原大地的辉煌。从都市到山林，从光影到手艺，沉浸式体验究竟还能有多少种意想不到的样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山水心灵》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这趟沉浸式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四川成都的五凤溪古镇。这里我们换种玩法，不再是坐船看景，而是走进戏里。古镇联动热播的古装影视剧，打造出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的沉浸式文旅小镇。走进这座江湖小镇，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剧情中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里，扎染、蜀绣、錾刻等10余种传统工艺被真实地纳入其中，让影视美学与传统手艺完成了一次跨界对话。那么，在这样一座影视与旅游联动的小镇里，游客究竟能入戏多深？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体会一下吧。
6: 真正走进五凤溪，你会发现，这里的魅力不仅在于历史的沉淀，更在于创新的表达。古镇联动热播的影视剧《水龙吟》，打造了成都首个影游联动沉浸式文旅景区，能让游客体验入画游古镇的独特乐趣。记者和景区推荐官袁野一起走进龙吟城。
7: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看过《水龙吟》这部电视剧啊，那作为游客来说，是不是穿过这道大门，就好像是走进了电视剧中的很多场景了？
8: 没错，走进这扇大门以后，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整个的建王城。
7: 嗯，建王城是哪里？
8: 来，
7: 哦，身旁就是。
8: 对，
7: 哇，很壮观。
8: 整体跟剧情里面非常像的建筑风格。
7: 嗯
8: 啊，之所以选在这边，也是因为整体的建筑和山水人文的这些都很像，有山有水，然后有层次啊，和我们剧情里的这些舞美场景都非常的契合。然后再加上这边，首先它叫五凤嘛，那我们叫水龙吟啊，寓意着这个龙凤呈祥，
7: 文化意义上也很契合。
8: 没错，嗯。
6: 龙吟城过去曾是一片仿古建筑群，景区在此基础上高度还原了影视剧里的建筑物场景和道具，让游客仿佛瞬间穿越进剧中世界，身临其境。记者登上楼宇凭栏远眺，突然看到飞龙和凤凰腾空而起，在龙吟城上空盘旋。
7: 这天上飞的是凤凰啊，
8: 5只凤凰2条龙，
7: 然后旁边还有2条龙，
8: 对，
7: 龙飞凤舞。其实他们飞翔的这个姿态好逼真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感觉像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一样。
8: 对，
7: 它怎么飞起来的？
8: 它是用每一只凤凰和龙上面都有2台无人机。
7: 哦，无人机是动力。
8: 对，
7: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夜幕降临之后来观看，效果是最好的。
8: 对，火凤凰金凤凰。
7: 好美。
6: 灯火璀璨的楼台亭阁之间，龙飞凤舞，栩栩如生，光影交错间宛如一场奇幻的仙侠梦境。 出沉浸式的场景和氛围，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也会出现在景区，随时和游客进行互动。
7: 来了，哎呀呀呀，你好啊，说书人。
9: 少侠果真是威风凛凛，英俊潇洒，气度不凡，气宇轩昂啊。再看这位小姐，果真是美貌动人，闭月羞花，犹如那天女下凡。二位第一次到我建王城来？
8: 对，
7: 是。
9: 好，我想问上一问，既然二位今日到我建王城，可知我建王城的城主是谁呀？
7: 城主是谁？
8: 可是唐立慈。
9: 哦，不是不是，是于玄清先祖的后人于气凤。对了，二位果真是聪慧呀。
7: 我先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游客啊看过了水龙吟，所以来到这儿了之后呢，能够帮您来完成这个任务。
9: 对喽，
7: 那像我这样还没有看过电视剧的，我怎么玩？
9: 无妨，我这还有些其他的江湖琐事也可问答呀。那少侠听好了，这四大名著分别是哪四大名著呀？
7: 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
9: 哎呦，对喽对喽，果真是聪慧，这龙吟宝卷您拿好。
6: 在古镇的街巷、码头、庭院中，随时都在上演剧中名场面。游客可以化身剧中人物，参与到演员的剧情表演中。在这座影视小镇里，既能让人深入剧中沉浸体验，也能动中取静，感受娱乐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我们来到戏服展示馆。
7: 在这个展厅里面看到的都是电视剧里面人物穿的这个戏服是吗？
8: 没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所有的演员们穿着的就是这个。
7: 他们的戏服这么精致啊？
8: 是的，我们在制作过程中呢，然后融入了很多的非遗的技艺，比如这个扎染，然后比如刺绣，还有这个錾刻的工艺呈现出。
7: 所以说这每一件戏服啊都是一件很精美的艺术
8: 工艺品。是的，
6: 这些戏服中包含了扎染、蜀绣、錾刻等十余种非遗工艺，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展示馆既是打卡点，也是游客

通过影视剧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口。

0: 场面真是太火爆了，座无虚席，所以我们只能来到调音台的这个高台来观看演出了。我觉得舞台的这个设计也很特别啊，拉近了台上台下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1: 没错，当时我们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观演关系，然后让所有的观众从入戏然后到他自己演戏，和演员们融入在一起。
0: 所以他们看这个演出，他们不是观众，而是成为演员中的一员了。
1: 没错，
0: 很沉浸式的体验。
1: 是的。

0: 行走无缝隙，看到的一半是古韵悠悠的历史沉淀，一半是活力满满的创新表达，而这也是金堂故事的缩影。从三江汇流的水城风光，到菊香四溢的田园胜景，从漂洋过海的游橄榄林海，到古韵新生的山地古镇，这座天府公园守着山水的馈赠，乘着千年的文脉，更以创新的姿态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绘就更美好的未来画卷。
1: 从影视剧的江湖世界里走出来，我们继续南下，前往福建的厦门。这里的沉浸式体验聚焦于另一个关键词，非遗。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有一座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雨见闽南。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在于，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展品，它可以穿戴，可以触摸，可以品尝，甚至可以亲手参与制作。从看非遗到做非遗，从远观到沉浸，这样一座旅游街区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可以亲手参与的非遗体验？让我们跟随总台消费主张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 在厦门东渡邮轮母港片区，建设有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幻境街区，在这里走进宋元明清的折叠时空，可以邂逅刺桐古港里翩翩起舞的舞者，可以驻足聆听回响千年的南音古韵，时而还可以在骑楼间触摸红砖石雕等的历史肌理，品尝舌尖上的海丝，实现多感官的时空穿越。
3: 我们分为了宋韵闽南、海丝闽南、南洋闽南和烟火闽南四大时空，一步一景了解到不同时代闽南发生的故事，把整个厦江全台闽南人1000多年来的许多生活习俗，1000多项的非遗，提取了其中的83项入围在其中。
4: 这些灯笼也是非遗吗？
3: 是的是的，这个叫做闽南龙虎灯，那上面这些呢，什么是我们闽南的姓氏灯笼，就像我比如本人姓黄，那我的祖先就是江夏堂，闽南人1000多年前从中原南迁而来，我们的祖先怕后代忘记了我们从哪来，所以啊，把我们出发地的地名跟演派相结合，
4: 清河演派，这个就是我们张姓的灯笼，我找到了，
5: 恭喜你在这找到根儿了。
2: 在雨见闽南街区，非遗不再是隔着玻璃仰望的冰冷展铁，而是可以带回家挂窗前握在手心的温度。
5: 春仔花的风俗是我们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主要是在我们的春节佩戴，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场合，比如说婚庆啊，然后过寿啊，都可以佩戴。

0: 不同的时候呢，我们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人群，它佩戴的种类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每个有不同的含义。就比如说这朵婆婆花，哎，婆婆花上面呢是有一个石榴的造型，寓意呢是多子多孙多福。然后上面面线的一个造型呢是表示一个延绵益寿的一个意思。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寓意，一个吉祥的意义。是为了大家来到这边，不仅可以买到我们的商品，也可以参与进来体验到我们的一个非遗的一个制作的一个乐趣，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哎，染出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
1: 染春子花是闽南簪花围习俗里最灵动的一环。体验台上，手作师傅已把素色绒条绕好雏形，你要做的是点染，用一支竹签蘸取泛着珠光的矿物色彩，轻触绒瓣，色彩顺着绒丝慢慢晕开，像朝霞近海，从花心到瓣尖渐变自然。
2: 我们的非遗啊，是叫做无感体验，在这里面，非遗可穿戴、可触摸、可聆听、可品尝、可带走，让游客进入雨见闽南，了解闽南的一天的一夜。

开东南沿海，我们一路北上，来到了中原腹地的河南郑州。在这里，沉浸式体验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那就是邀请游客走进戏剧。在郑州有一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它被分成56个格子，21个大大小小的剧场藏在其中，每天演出场次可达上百场。当然，如果只是邀请游客观赏戏剧，算不上是沉浸式体验。这里的做法是为游客提供一种多层级的参与。人们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而是走进不同的空间，在行走中遇见剧情。在某些剧场里，人们也会被分流到不同场景，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实现与演员的实时互动。那么，当戏剧不再局限于舞台，而是铺满整座城池的时候，观众又将如何被引入其中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0: 走进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100亩小麦。河南作为粮食大省的形象扑面而来。那这些小麦出现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大门口，他们还有另一种身份呢，那就是他们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位演员。就在此时此刻呢，迷哥以土地、粮食、传承为主题，讲述一代代河南人生生不息的故事，已经开始。哎，姚总你好。
1: 你好，
2: 欢迎观众沿着这个麦田一步步的走向这面328米长、15米高、这个2米厚的夯土墙的时候，会能够感觉到扑面而来的土地带来的这个力量感。麦田呢是只有河南的第一位演员，那么这个夯土墙就是只有河南的第二位演员。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导演喜欢叫它裂缝，通过裂缝的这一道光，然后进入了这个戏剧之城。
0: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项目用棋盘式的格局，把622亩土地分为56个空间，城内拥有3个大剧场、18个小剧场，每一个空间里面都有不同的场景，观众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2: 那目前在我们面前这方土呢，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非常重要的一个图腾，叫河南的土。那这是我们从黄河岸边取的215立方米的土堆砌在这里。那这是这个黄河流过的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那么当这样一个精神图腾这样耸立在这里，也是想让这个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愿意去思考我们的来处。
0: 河南戏剧幻城于2021年6月开城迎客，单日演出125场，节目总时长约700分钟，观众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整看完。
3: 是不是这个通过这扇大门，我就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幻城剧目了？
2: 对，在这儿我要跟您卖一个关子了，我们的名字叫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河南呢是名字，戏剧幻城是它的属性。您的进到每一个格子、每一个空间，可能带给您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空间迷路了，就是打开的一种正确的方式。
3: 好的，那我就跟着自己的内心出发，开始打卡。谢谢您，
2: 拜拜
3: 拜拜。
4: 处的位置是天子驾六剧场，
5: 我们的灵魂

0: 这片土地之下，在你们的血脉之中。谢谢你们还记得这些文明，这些文明活着，我们就活着。
1: 刚才这个天子驾六的剧目还是很让人有感触的，因为我曾经到天子驾六博物馆去参观，但是今天的经过这种戏剧化的演绎呢，我的感触更深。其实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与死、古与今、传承与血脉之间的故事。这个河南戏剧幻城的剧目安排是非常的满的，几乎每一个时段都有剧目在上演。下一个呢，我想去幻城剧场去体验一下。
2: 张泽端，
3: 我是张仲景，
4: 我是蔡文姬。
5: 从夏商周开始，以中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就从天下之中的河南开始书写。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三大剧场之一的幻城剧场，一开场就是数十位风流人物的梦幻投框。在升降舞台的作用下，宫殿城池上下起落，代表着王朝更迭、周而复始、
6: 就是、
5: 历史就这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
6: 就是这里，
7: 我想让我们故去的岁月啊，故去的城池，深埋在地下的城池，慢慢升上来。地下升起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明，地下升起的是一个古人和另外一个故事。
0: 这河南人倾河南之所有
8: 吗？
0: 尽贡献于国家？
4: 不是。
5: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另外两大剧场，李家村剧场和火车站剧场，主题都聚焦在了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上。华北沦陷后，河南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的主战场。1942年春天，河南全省地雨未下，大饥荒造成3000多万人受灾，300多万人饿死。但即便是这样的灾荒年，河南依旧是全国交粮最多的省份，而这些粮食主要用于支援抗日。
7: 我们让您经历这样的苦难，并不是为了您立苦，而是为了让您惜福，希望您忘掉自己是谁，亲历一场苦难。我的行话就是，你别抱着膀子看，而是你能够沉浸下去，把心也掏出来，也忘了自己是谁的那一个瞬间，是我真心想要获得的。
9: 这微笑春去秋来，
10: 来之前是被很多人种草，来之后确实是非常值得来。它的建筑、它的剧场都带给我很多的这种惊喜，特别是到李家村每一幕的讲述，到荒原老人走向荒漠这种舍小我取大义，哦，非常的感动。
11: 路上的白魔驱路啊！
10: 我觉得我会再来这里，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人再来这里，来只有河南，再来了解一下河南。
12: 嗨，我是小
13: 绿。郑亚平同学，多学习学习啊，没事做个运动，打个乒乓球。
1: 刚才课上哪儿挺过瘾的，老师跟我也有交流，然后他拿这个粉笔去打我们的时候，突然就回到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我现在呢就想马上跟我的老同学打个电话，然后呢想约起来聚一聚，一起聊聊我们的过去，聊聊我们的青春岁月。
14: 就是把它再磨得均匀一点，是吗？
5: 对。看剧之余，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地坑院里，非遗体验店也是必逛的项目。在纸上荷兰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木板年画，玩玩皮影戏。在妮妮狗和布老虎店里，一切不开心都是纸老虎的盲盒系列最畅销。
1: 真的是绿色哇！那这个绿色我送给你吧，带回家去。
15: 好的，我最喜欢的颜色一定要给我。
1: 那我们就应了这句话哈，
15: 一切不开心
1: 都是纸老虎。

0: 到只有河南之前呢，我以为这儿只是有几部比较好看的剧目而已。当一天看下来的时候呢，我感觉仿佛读了一本厚重的河南历史。
1: 我们今天旅程的最后一站，将会前往黑龙江畔的黑河。这里的沉浸式体验告别了光影科技和戏剧舞台，转而采用一种更加生活化的进入方式，那就是直接走进一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村落。在黑河市爱辉区的新生鄂伦春族乡里，生活着一批鄂伦春族同胞，他们的祖辈曾世代游猎于大兴安岭的密林深处。如今游客可以在村口接受马队的迎宾礼，走进用桦树皮围成的搓骡子，也就是传统鄂伦春族的民居，品尝在松木火上烤熟的瘦肉，聆听摩苏坤说唱艺人用古老曲调传颂英雄故事。这片黑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同胞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邀请游客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那么当沉浸式体验回归到生活本身，它会带来怎样不同于都市的感动？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组一起去当地探访一下吧。
2: 黑河地处边疆，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世居地，生活着鄂伦春族、达斡尔族、满族等43个少数民族。沿着黑龙江蜿蜒的支流，深入广袤的小兴安岭，我们来到爱辉区北部新生鄂伦春族乡。刚到村口，就有马队在夹道欢迎我们，带领我们进村。
3: 我们出发了，然后马队就在我们的两侧，
4: 对，就会护送着咱们进村。
3: 在过去村子里面，如果是外面来了客人，也会走那么远去迎接吗？
4: 对，也会，甚至比现在还要远。鄂伦春族的马对于鄂伦春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家家户户都需要的。所以啊，有远方客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的马队请出来，来欢迎我们远方而来的客人。
2: 在迎宾们举行完迎宾仪式后，我们便来到村子里。邓山介绍，乡里人口不多，共1133人，其中鄂伦春族有161人。他们曾世代居住在深山密林间，直到1953年才下山建村定居，告别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4: 你看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屋和正常的人家的村民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这样搓骡子的这个房间。这边旅游资源也是在我们下山定居之后逐步的发展起来。你像夏天古伦木踏节的时候，来了一些非常远的客人，包括我见到的有四川的，有成都的，甚至最远的还有三亚的，就是全国各地的游客都会来到这里玩，
5: 夏季到这儿来消暑纳凉。
4: 对，
2: 曾经的游猎生涯为鄂伦春族提供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依托珍贵的狩猎文化和少数民族特色，新生乡正在打造鄂伦春族民俗旅游景区，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邓山带我们来到村后的原始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游客可以深度体验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
3: 这一进入森林，感觉房屋也变了，大家的装束也变了。
4: 对，这个就叫做沉浸式体验。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烤肉干啊，
3: 这就是在过去大家常吃的。
6: 对，这是鄂伦春人的粮食。鄂伦春人在山中生活，很少能吃到米面。肉就是他们的主食。
3: 啊，这是烤的什么肉啊？
6: 这是猪肉，
3: 尝一下可以吗？
6: 还行啊。
3: 真的有松木香味啊，烟熏香，很好吃。
6: 它很抗饿，而且也非常便于携带。我揣在兜里，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可以拿来吃。
2: 鄂伦春族逐水草和猎场而迁徙，因此驻地一般会选在小河旁或树林的阳坡地。在烤肉的背后，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的建筑物。

0: 杰仁柱，当地也叫搓罗子。
1: 夏秋两季的时候呢，它用这种咱们看到这种桦树皮来进行围裹，冬春两季的时候用袍皮来进行围裹啊。这个呢也是它这个建筑呢也凝聚了鄂伦春族的这个智慧在里面。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木杆屋，采用的是三角形稳定性的制作原理，用三根大叉进行固定，附以数根小叉，让它的顶部缓缓的相扣啊。中间呢咱们这些就是火塘，这边上面呢就是它的。
2: 能进去看看吗？
1: 可以。
2: 哦，一进来之后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保温。
1: 对，
2: 那这个房子没有底儿，那下雨下雪天不会落雨或者落雪吗？
1: 这也是他这个房屋造型的一个智慧之处。他将这个铺位置于他这个房子的锥体啊，落雨雪天气来临之时呢，它的雨雪都落到了它的这个火塘上啊，升起热火保证屋内的温度，这样烟道呢随着这个上面那个排烟口就排出去了。
2: 住在里边还真是挺暖的。那像这种大片大片的桦树皮是怎么能够铺到上面的呢？
1: 每年的五六月份的时候，正是这个桦树皮成型的时候。它剥开之后呢，它用热水给它水煮一下之后，它会变得很耐用，不易损坏。这样呢，它就可以铺到这个整个这个一张张围给它围起来。然后它在上下一个收尾点的时候，它就给它可以裁撤起来，卷完之后驮在马背上就可以行进了，
2: 还能重复利用。
1: 对啊，它就可以相当于现在的这种行军帐篷一样。
0: 鄂伦春族没有制陶的历史，因此柔韧轻便、防水性强且易于获取的桦树皮便成为了他们原始生活中最重要的材料。小至碗碟容器，大至水上舟船，桦树皮制品是他们穿梭于山林间的必备品。而如今桦树皮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体验区里，我们还看到鄂伦春族的其他非遗展示。
2: 我觉得鄂伦春族的手工艺真的是太精湛了。
3: 对，
2: 心灵手巧。
3: 对，然后咱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摩苏昆说唱，是通过说唱的方式来传递我们的信息和传承我们的故事，咱们可以听一下。
0: 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所以艺术传承一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摩苏昆是鄂伦春族的曲艺说书形式，多为艺人吐口表演。
2: 非常古老的这种感觉，旋律也很古老，然后这个歌词听上去也像是在赞颂什么。
4: 摩苏昆说唱实际上它最主要是说唱摩洛哥英雄的过去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那么就是说呀唱啊跳，然后就是有的像那个白天摩洛哥说唱啊就是十来多个晚上
2: 可以连续唱十几个晚上。
4: 对对对对，
2: 都不会停不会重复。
4: 对，他那个曲调是哭呀弱调。
0: 孟淑珍是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1979年起，他开始系统整理摩苏昆曲，编译42首民歌并出版专著。在孟淑珍老人演唱的同时，旁边的小伙子刘红磊用口弦琴为他伴奏。
2: 可以展示一下吗？
5: 可以。
2: 这是什么？
5: 这是
4: 弹拨的部分。
5: 对对，
2: 弹拨的，用手指弹拨的。然后这边，
5: 这边是手握持的部分。
2: 这是握持，这是弹拨。
5: 对对对，口型不一样，发出来的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音色不一样。
2: 能展示一下吗？比如说，
5: 好的，就比如。
2: 哇，你的嘴是一张一合的。
5: 然后我再换嘴里一个口型。
2: 这样更低沉一些。
5: 对对对，
6: 一样的。
2: 您看到年轻人这么喜欢鄂伦春的这个民族艺术，您是怎么想的呀？
4: 我感到高兴。因为现在鄂伦春族，失传的原生态艺术太多了。能够传承到现在，已经是很珍贵了。
2: 所以这样的民族艺术形式对于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民族文化历史其实是最宝贵的一种途径和方法。
4: 是。
0: 我们即将告别新生鄂伦春族乡，回望这片土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的新生与传承，那份鄂伦春人

0: 对自己民族的热爱也随着旋律深深印刻在我们心里。
1: 这一路走来，或许你已经发现，沉浸式的旅游体验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各地对于这个问题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它可以是游船上的水幕光影，可以是古镇里的角色扮演，可以是燃一朵春仔花时指尖的触感，可以是麦田与夯土墙之间一次灵魂的震颤，也可以是森林深处一口烤肉的松木香，一段古老说唱里听不懂却莫名动容的旋律。但所有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形式，全都可以证明一件事：当游客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成为故事与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一定能够收获到超出想象的旅游体验。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吴伟峰的散文《桂之味》，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桂之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亚里士多德也曾认为，食物的种类很多，因而无论兽类或人类都有许多种生活方式，没有食物谁也无法生存。食物的不同决定了各自生活方式的不同。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所有的省区里也是最多的，这也是广西的特色。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全国独一无二。

0: 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你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古老师最后给易晴娥了一个方子啊，你记住哦，就是好手都不让他摸哦，直到结婚未天都绝对不能摸，这样我娃就值钱了。哎，他要是真得了手也觉得值钱，就会特别珍惜你的。易晴娥都出门了，古存孝跟上来又嘱咐他一句，哎，平常也不跟他撂干话，尽量拿老成一些，他要说耍流氓的话，你做两个字让他把臭嘴闭紧。哦，把臭嘴闭紧是5个字啊，哦，你做是两个字

0: 你滚！
1: 一琴娥笑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也就只好按古老师说的做了。其实，一琴娥的心里是真的想风萧萧了。从那天早晨离开起，她心里就很难过。好些天了，老觉得还是跟萧萧在一起，有几晚上做梦还在跟萧萧一起演戏呢。萧萧对她是真的好，并且是那种一句多余话没有，但无处不在关心呵护着她的那种好。比如演出的时候，她要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个地方是突然放着药了。她要是为排练为演出误了吃饭，即使再晚，一定在一个地方是会放着最可口的吃喝的。一琴娥由开始的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甚至有点欣然接受的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是十分美妙的。难道这就是爱情？她也在时时追问自己，并且老觉得萧萧是会来西京看她的。有好几次他甚至觉得萧萧就在西京是来看他了，可一回头站在身后的还是刘鸿斌，他就不免有了许多的失落。自那天刘鸿斌生气走后，没过一天的时间就又赖了进来。一琴娥先是不理，后来又想到古存孝老师给过的那些方子，也就没有再给他太不好看的脸色了。这家伙见有缝可钻，就又把尿盆端回来了，说：哎呀，可惜了呀，你看这多好的莲花瓣图案都给碰烂了，不行，我再去买一个去。
0: 你买了我还扔，我就不信你不尿，不许说流氓话。哎，尿尿不是流氓话，就是流氓话，那就是流氓话。好好好好，流氓话啊，流氓话，一琴娥不尿，你滚。好好好，我再不说了，你爱尿不尿，滚滚。
1: 也就在这时，一琴娥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并且感到这个人很熟悉，连气息都熟悉的有些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猛一回头，身后站的果然是他，风萧萧。一琴娥有点傻了，风萧萧也傻愣在那里，有一种进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倒是刘鸿斌显得大方自如，
2: 哎，这不是风萧萧吗？
3: 哎，啥时候来西京的？也没打声招呼，让我和琴娥去接一下。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啊！你看这房子小，转不过身，将就着坐。哎，琴娥，你愣着干啥？安排萧萧先坐下嘛。萧萧，你吃了没？我给咱和面去。
1: 没等刘鸿斌说完，风萧萧转身就走。一琴娥急忙追出去喊：“
0: 萧萧，萧萧！”
1: 风萧萧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院子的。一琴娥直追到待业场大门外，再也没有见到风萧萧的影子。他又追去了宁州汽车站，听说今天发往宁州的车全走了，剩下就是明早再发的班车了。气得他回到房里，把刘鸿斌美美地骂了一顿。这还是他第一次骂刘鸿斌。
0: 刘鸿斌，你胡说啥呢？
2: 我没胡说呀，你同学来了，难道我不该热情些吗？哎，难道你不想让他吃顿饭走吗？
0: 刘鸿斌，
1: 一琴娥拿起尿盆照着刘鸿斌的头咣当磕了一下，
0: 滚，你滚
2: 啊！哎呀，我滚，哎呀，这把人疼的。
1: 刘鸿斌前脚出门，一琴娥把花尿盆摔了出去，刚好砸在刘鸿斌的背上。 几个打麻将的老人正有人扣上一个二饼炸弹，手还在空中停着，那花尿盆就从刘洪兵的背上弹到麻将桌上，把一锅牌砸了。扣了炸弹的人死死不丢手那张二饼，可其他没赢的人已经趁乱呼啦啦把牌推倒了，扣了炸弹的人就骂开了。刘洪兵急忙打工作揖，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有人还问了他一句，
4: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啊，家里嘛，你看就家里那些事嘛。气得易晴娥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易晴娥又去了一趟车站，希望见到风萧萧。可三班车全都发了，还是不见萧萧的踪影。易晴娥眼前就又一次为风萧萧模糊了。游西湖终于开拍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是在省城与地方势力之间展开的，省城一方是以两个导演为主，而地方势力却是以第一导演谷存孝为代表的。省城剧团历来把从外面调来的人，尤其是从地县一级调来的，都统称为外县范儿。所谓外县范儿，就是与土气、小气、俗气、家娃气相关联的。无论生活还是演出，都是为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所瞧不上眼。西京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早先他们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只要打小是在西京学的戏，那也是要高出外县人一头搭一膀子的。尽管从外县调来的都是尖子，但是进了这个门楼子也就都矮人一等了。这些年据说光从外县剧团调来的副团长都十好几个了，一般能在团里当副团长的也就是业务尖子了，有人把这种副团长叫弼马温，也有叫挽龙头穿牛鼻绳的，反正就是套个紧箍咒图好管能留人而已。易晴娥就属于这种弼马温之一。从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嘴边常挂着一串话，别看你在外县是个啥弼马温团副，芝麻大点的官都算不上，西京城的市民都是科级嘞，你来就是一个拾鞋袋的，即使跑龙套穿丫头还要把马朝后抖嘞，前边领头跑的大龙套大丫头还有团里的老娘伺候着嘞。易晴娥一来，先给他安了一个李慧娘的 A 组，自然是炸了锅了。只是易晴娥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已。谷存孝倒是看明白了，尤其是跟团上两个导演较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就知道在这里当导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好玩也得玩下去，毕竟团长单仰平是支持自己的，尤其是易晴娥还是自己要来的，不给娃打打气撑撑腰，兴许一个戏倒下去就再也扶不起来了，算是把一个好苗子给彻底毁了。其实他与那两个导演的矛盾就是在对戏的时候认识上的，他坚持要一五一十地照老传统拍，过去艺人怎么演今天还怎么演，连一个动作都不能变。而团上那两个导演，一个是移植样板戏出了名的，一个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他们都觉得不能老戏老演，得适应今天的观众，必须加快舞台节奏，不能一招一式的慢慢比划，甚至在音乐创作上还要加上电声乐队，加上架子鼓什么的，服装也要改良，舞美也希望弄得人间天上美轮美奂，一桌二椅三搭帘的老演法，他们称为外县范儿，说是再也不能在省城舞台上复活了。他们坚持这是到全国的舞台上去打擂台，不能丢了一个省的人， 更不能跌了一个聚众的份儿。
5: 朝听清风夜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承载红蓝信笺上写就的书信共计61字，抬头为子恒同志，落胯为拔群。这是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写给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的亲笔信。1927年10月，新桂系军阀派出近2个团的兵力，伙同反动当局的宪警民团，兵分3路，急袭桂西北的东兰凤山。右江农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第二团指挥员黄大全率部迎敌，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虽浴血奋战，但第二团终未能成功阻敌，被迫退守射根，即今天的凤山坡心村一带。战斗失利的消息传来，总指挥韦拔群心忧前线将士，立即提笔修书一封。子恒同志，来函知道，事既如此，仍望你暂死守射根，收容队伍，四坛同志全部到齐再为打算。生百兵家常事，万物灰心为盼。现在敌情如何？仍望再报。不灰心一句是宽慰，死守两字重于千钧，守的是阵地，更是信仰。韦拔群的信让黄大全和第二团的战士重燃斗志，他们坚定贯彻死守射根的指示，积极收容队伍，开展分散游击，使敌人3个月内消灭东凤龙军的企图成为泡影。勿灰心3个字从此刻在了黄大全的心底。1930年12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21师参谋的黄大全奉命令前往右江中游一带开展工作，途中遭遇敌人的埋伏，不幸被俘。机智逃脱的黄大全与前来接应的赤卫军在赶莫言及今天的苹果红军岩会合，在数百名敌人的围攻下，黄大全等据险而守。敌人将岩洞周围的所有通道用石头荆棘封堵起来，并不断将大捆大捆点燃的柴草丢进洞内，岩洞中渐渐布满浓烟。黄大全带领战士们冒着呛人的浓烟顽强战斗。困境之中，黄大全鼓励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与敌人周旋。坚持战斗30多天后，他们在赶莫岩内找到了隐蔽的暗洞，得以成功脱险。1933年6月，黄大全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狱中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直至牺牲。勿灰心3个字贯穿了黄大全壮烈的革命生涯，岁月磨破了四季，信念却从未动摇。100余年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凭的就是那份坚如磐石和百折不挠。

生得一知己足矣，此时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手书此联赠于挚友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

是一张特殊的写字台，夹缝里有一个很难被发现的弧形拉门，一拉便可将台面上所有的东西全部隐藏起来。这是瞿秋白在上海开展地下斗争时特制的写字台。1934年，他离开上海前将其留给了鲁迅。1931年夏季，瞿秋白转战陷入低潮的革命文艺战线，指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他果断将左联的主要任务扭转到文学创作活动上来，大力倡导革命文学创作。他提倡公开半公开地进行活动，以应对国民党当局疯狂的文化围剿。他指导中共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士进入电影界、唱片业，逐渐带领左联走出低谷。瞿秋白指导左联的最初一段时间里，陷于地下斗争形势，并未与鲁迅见过面，但是经由书稿、刊物等，他们逐渐了解对方并相互欣赏。瞿秋白曾多次表达他对鲁迅的敬佩。在和鲁迅谈论翻译问题的信末，瞿秋白写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1932年初，这样两个亲密的人终于在鲁迅家中会面。据鲁迅夫人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犹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蒋介石大肆抓捕共产党人的时期，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为瞿秋白夫妇提供最可信赖的庇护所。不到一年时间里，瞿秋白曾四次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和一种莫大的历史责任感，驱使瞿秋白在避难期间编辑完成鲁迅杂感选集，并亲自作序。这篇1.7万字的序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评价了鲁迅和他的杂文。鲁迅也通过瞿秋白更加全面直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一道用文艺帮助革命，并取得了辉煌成果。1935年6月，瞿秋白壮烈牺牲，得知噩耗，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当年10月，鲁迅抱病开始编辑瞿秋白的文集，他将文集命名为《海上树林》，以朱夏怀双社署名出版。朱夏即中国，瞿双是瞿秋白的曾用名。鲁迅用这个虚构的出版社，隐喻中国人民怀念瞿秋白。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一直悉心珍藏瞿秋白留给他的这张写字台。它不仅象征着瞿秋白与鲁迅在白色恐怖中结下的醇厚友谊，更见证了他们共同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所取得的光辉成就。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前两讲给大家讲到法家的先驱者子产，但是呢，子产并没有著书立说，形成系统的法家思想，所以呢，我们还不能说当时就已经创立了法家。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法家的创始人李悝。李悝呢，是掀起战国时期大幕的第一人。魏国呢，就是战国时期最早实行变法的国家。变法的成功呢，使魏国的实力迅速增强，引得其他国家纷纷效法。在魏国推行变法的是魏文侯，而在魏文侯变法中呢，李悝就是一个核心人物。他辅佐魏文侯，先后担任过北地首、魏相。李悝提出了禁地利和平抵法的经济改革措施，主张通过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来发展农业，增加赋税收入，这样可以实现富国强兵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汉书里呢，记载了李悝禁地利、平抵法等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来看看啊。禁地利啊，就是充分利用土地生产能力的意思啊，这样呢，就使土地能够充分的被开发出来。李悝呢，做了一个细致的计算，他说百里建方的区域呢，土地有90000顷，其中呢，山地啊、大湖啊、村居占去1/3，还有600万亩田地。精耕细作的话呢，每亩粮食产量可以增加3斗，百里区域的粮食产量呢，就可以增加180万担。如果耕作不精细呢，每亩的产量呢就会减少3斗，百里

区域的粮食产量就会减少180万担。也就是说呢，精细耕作和不精细耕作它的产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呢，李逵就提出要让民众呢精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这样提高亩产量来发展农业生产。那么如何让农民能够去精耕细作呢？李逵认为呢，粮食的价格非常重要。如果粮食的价格太高呢，会损害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市工商的利益，而价格太低呢，又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市工商受到伤害就会出现离散啊，农民受到伤害呢，国家就会贫困了。因此呢，粮价太高或者太低都会伤害一方，可以说是两难的困境。他认为呢，只有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够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不伤害市工商，又能鼓励农民呢从事农业生产。李逵呢又算了一笔账，一个以种田为生的五口之家呢，种地百亩，一年的收成是一亩一担半，打成谷子呢就是150担，去除1/10的税还剩下135担，一人每月需要一担半口粮，五口人呢一年90担，剩余45担，卖出30担可以得到1350钱，去除各种祭祀的费用300钱，剩余呢1050钱，一人全年穿衣大致需要呢300钱，五口人呢1500钱，还差450钱，这还不包括呢疾病啊、丧葬的费用啊，以及上交的赋税。那么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农民呢依靠种田根本就无法摆脱贫困啊，就是辛辛苦苦一年，最后是赔钱的。如果这样的话，农民怎么会有心思勤勤恳恳地耕种呢？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李逵就提出了平底法。平底法呢，就是按照年成的丰歉和灾难大小的情况呢，对粮食采取相应的收放政策，以此来调整粮食的供需，这样呢就可以稳定粮价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供需和价格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李逵呢，将年成的丰收情况呢分为上熟、中熟、下熟3种。上熟呢，农民收入能增收4倍，可以余下400担的粮食；中熟呢，增收3倍，可以余下300担的粮食；下熟呢，增加1倍，可以余下100担粮食。灾荒之年的情况呢，可以分为小饥、中饥和大饥。遇到小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100担；遇到中等程度的灾荒呢，只能收获70担；而遇到大的灾荒呢，就只能收获30担了。所以他认为呢，在上熟之年啊，官府呢可以收购农民多余的300担粮食，农民自己储备100担；中熟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200担啊；下熟之年呢，官府可以收购多余的100担。如果遇到小的灾荒呢，官府呢就把下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中等程度的灾荒呢，就把中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遇到大的灾荒呢，就把上熟之年收购的粮食卖出去。这一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呢，就解决了丰年粮多、灾年少粮的难题。这样呢，就可以保证粮食的价格不会在丰收之年下跌，也不会灾荒之年上涨，也就解决了前面所说的啊，米贵伤民、谷贱伤农的问题。魏国呢，在推行平地法之后呢，是很快就富强起来了，这是他的改革措施。而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编著了法经，而编著法经被看作是法家诞生的标志。可惜的是呢，法经已经遗失了。根据《晋书刑法志》的记载，法经呢包括盗法、贼法、枉法、捕法、杂法、巨法6篇。李逵认为呢，一国的政事之中，禁止盗贼最为迫切，所以把盗法、贼法放在最前面。而盗呢，是指偷盗和抢夺财物的人和行为。盗法呢，所涉及的主要是侵害他人财产犯罪。贼呢，是指作乱、叛国、危害人民的人或行为。贼法呢，所涉及的是危害国家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枉法和捕法呢，是关于囚禁、审判、追捕盗贼和其他犯罪者的程序、守则和方法的规定。而杂法呢，则是关于一般的违禁行为的处罚规定，比如啊，轻佻啊、狡诈呀、翻越城池啊、聚众赌博啊、贪污贿赂啊、奢侈浪费。

逾越制度等，还有一个拒法，是依据惩处时按照具体情节加重或者减罚刑罚的规定。也就是说呢，在审判者审理案件的时候，他定罪量刑的空间不能随意，他有了限定。李悝的法经呢，是集诸国法典的大成，开创了成文法典编纂的体例结构，成为后世立法的蓝本，影响呢是极其深远的。根据《汉书刑法志》等古籍的记载呢，商鞅就是带着李悝的法经啊，从魏国到了秦国主持变法的。我们后边会再讲商鞅的变法。但是呢，也有学者论证说，法经呢并不是一部成文的法典，而是一部法学著作。当然也有可能呢，它既是成文的法典，里边呢也包含了李悝的法治思想。究竟如何呢？我们已经无法得到完全确定的答案了。而《汉书艺文志》呢，它著录里边有《李子》32篇，这些著作呢也失传了。现在呢，我们还可以在其他的古籍中看到一些关于李悝法治思想的记载，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像《说院》里边记载呢，魏文侯和李悝关于如何治国的一段对话。李悝就认为呢，要把国家治理好非常简单，时有劳而禄有功，时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只需要给那些付出劳动的人以衣食，给有功的人以俸禄，任用有能力的人赏罚要得当，要必行，这样国家就可以治理好了。很简单，魏文侯认为，哦，我自己已经做到了赏罚得当了，为什么民众还是不能亲赋呢？那就还是治理不好吗？李悝的回答说，啊，那是因为国内有一批无功受禄的淫民。淫民呢，是指游乐怠惰的人，这些人呢并没有为国家立下什么功劳，就依靠父亲有功劳就过上了锦衣玉食奢华享乐声色犬马的生活。民众看着他们心里有怨气啊，我辛辛苦苦的工作，结果呢你过着那么好的生活，因此呢应该剥夺这些人的俸禄，追回他们的赏赐，用这些钱呢来招纳四方的贤人，这就叫夺淫民。魏文侯听从了李悝的建议，果然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赏罚得当啊，不仅要做到有功之人得赏，犯罪之人受罚，还要做到呢无功之人不得赏，无错之人不处罚。而且呢时有能，就是要任用有能力的人，这样呢那些没有能力的贵族子弟呢就不能获得官职，夺淫民呢，那些没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就不能得到俸禄和赏赐。这实际上是对世卿世禄制的重大挑战。世卿世禄制呢是什么？它是西周春秋时期的一种贵族政治体制啊，核心呢就是贵族职位世袭，俸禄呢也由家族世世代代继承。传中呢还记载了魏文侯和李悝啊关于刑罚起源问题的一个讨论。李悝认为呢，刑罚起源于奸诈邪恶恣意放荡的行为，也就是说呢，因为有了奸诈邪恶恣意放荡的那些行为，才有了刑罚处置那些行为。有这些行为呢，是因为人有了奸邪之心。而人为什么有奸邪之心呢？是因为他们饥寒而产生，就是吃不饱穿不暖。而为什么会吃不饱穿不暖呢？他认为是源于雕刻镂花精美织锦这些奢侈之事，就生产那些奢侈品，他们对农事啊和纺织造成了伤害。如果呢直接通过刑罚处置奸邪，所针对的只是墨，就是有了这个奸邪的行为就用刑罚去处置，那解决的不是根本问题。而奢侈之事对耕织的伤害才是本和源啊，就是才是根本问题。所以呢应该禁止技巧啊，防止奢侈之事伤害耕织，避免出现呢国家贫困民众奢侈的现象。那国家贫困民众奢侈，贫穷的人呢就会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富有的人呢就会肆意放荡，出现一些不法的行为。如果统治者任由国家贫困民众奢侈，就是在逼迫民众去做奸诈邪恶的事情，然后民众做了奸诈邪恶的事情又去处罚他，实际上呢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这个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轻刑实际上是给民众设陷阱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国家的状态治理的不好，就把民众逼向了做奸诈邪恶之事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然后你再处罚他，那不就是给民众挖坑设陷阱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啊，李逵的思考呢，并不是简单停留在通过刑罚禁止奸邪的这一个层次，他还要进一步去追问民众触犯法律为什么呢？他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啊？他要求呢，治理者为民众提供可以不为奸邪的环境和条件，避免呢民众因为饥寒交迫触犯法律。这些思想都是弥足珍贵的，就说你不能够不管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就直接去处罚犯罪的人，你要从根源上让他们可以不通过犯罪就可以吃饱穿暖啊。而且呢，从这一段文字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李逵对农业和纺织业的重视啊。大家知道后世的法家呢普遍是重视农业的，将农业视为本业啊，将雕刻镂花啊、精美纺织这些奢侈之事视为末业啊，他们重本轻视末业，所以有很多呢关于重农抑商这样的一些观点，我们后边呢也会再跟大家来分享的。当然不同的法家学者那里，包括不同的地域，比如齐法家呀、晋法家，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都会有不同，我们会给大家做非常具体的分析。好，谢谢大家。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如何正确爱护眼睛。
3: 眼睛是我们感知生活的重要器官，但是我们却很少主动为眼睛补充营养，或者说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为眼睛来补充营养。而且啊，有些老年朋友从网上看到一个所谓的护眼方法，就在自己的身体上试用，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接下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曲静峰告诉您如何爱护眼睛。
4: 其实眼睛呢，也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是我们获取信息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感觉器官，所以我们这个眼睛呢，也是需要额外的呵护它哈。所以从这个营养的角度看呢，第一方面呢，我们要保证我们眼睛这个正常工作，需要有一些必须的一些营养素。第一个大类呢，比如说像蛋白质类这类的，因为我们眼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嘛，我们身体蛋白质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蛋白质的补充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维持我们眼睛正常的功能，包括肌肉方面还有这个神经方面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蛋白质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大类呢就是维生素方面，因为我们眼睛实际上是跟大脑相连的，是通过这个视神经连接在一起的，那么眼睛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感光细胞，这些细胞都属于神经细胞，那神经细胞上面呢有一些结构是需要这个维生素的营养的，特别是维生素 B 组的，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于神经的营养是非常关键的一些元素，所以神经营养素的这些补充对于我们眼睛的这个正常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第三大方面呢就是钙质的这个补充，因为我们眼球壁呢它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有一定的这个弹性的，所以钙质的这个补充呢也是对于我们眼球形状的这个维持，对于眼球的这个坚韧度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所以钙质补充也是很重要的。第四大方面呢就是这几年大家很多都听说过的叶黄素的这个补充，那么叶黄素呢本身是我们身体合成的一种元素，那它主要就是集中在视网膜正中心这个我们叫做黄斑的这个部位，本身这个黄斑这个部位它的含量就是比较多的。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含量多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接触光线最多的，那么它是光线直接照射到眼底当中正中心这个部位的，所以我们机体已经自然而然的就给它补充了一定量的叶黄素，就把叶黄素集中在这个地方防止它发生损伤，但是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我们这个叶黄素自己产生的还是不够用，所以呢需要大家再额外的再补充一点叶黄素。那么这些叶黄素对于防止光线造成的损伤，防止这个黄斑变性的发生都是非常有用的，确实能够阻止这个黄斑变性的这个进展。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都是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另外呢就是青少年呢现在很多都有近视的发生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小朋友呢一定要不能吃含糖太多的这个东西，那么如果吃的这个含糖量过高，那么糖分过多的话其实是有促进近视发生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啊，所以吃的太甜肯定是不行的，小朋友吃糖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啊，否则这个对于近视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比如 如说维生素 C、或者是葡萄籽这类的，很多还有硒这种微量元素，都是抗氧化的这些物质，它们对于防止这个眼睛的老化，包括晶状体的老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内障，对于防止白内障的发生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5: 啊。但是在饮食方面，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一些眼睛操锻炼来使我们的眼睛能够更舒服一些呢？
4: 这个眼睛做操还真听一些病人说过哈。现在我们各种渠道的微信啊，什么网络呀，大家都看到各种各样的锻炼眼球的一些
5: 方法
4: 哈，
5: 左转转右转转、
4: 对，有些老年人是转眼球，就是上下左右的转活动哈，有些是就是按摩穴位，就像我们做眼保健操一样啊，按揉穴位，还有一些呢是直接按摩眼球，揉这个眼球。其实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因人而异的去做，不能够随便的就是采取这个道听途说的各种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他的这个眼球的结构呢是可能他某一个地方是比较薄弱的，比如说高度近视眼的病人，他的这个视网膜呢周边的视网膜就非常的薄、有一些变性区，所以对于他这样的一个很薄弱的这个眼睛，如果我们随意的去按揉眼球的话哈、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损伤。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也是自己按揉这个眼球哈，他一边按还一边有敲打的这种动作，实际上这种动作是非常危险的。你敲打的过程当中，这个眼睛里面的玻璃体呢就在来回的晃动，那晃动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把视网膜就给揪破了，就给拽破了。那最后这个病人是发生了视网膜脱离，我们一问他你怎么搞的两只眼睛都脱离，他说我是天天在敲打这个眼球，自己按摩这个眼球造成的，
5: 按的都
4: 两个眼睛都狠了、都用得很狠，但是他确实是个高度近视眼，他本身有这种危险因素存在啊、所以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不能随便的做这些操啊，要问问医生能不能做，医生说没问题你再做。而且呢我也不建议大家直接按眼球，如果大家想按的话呢，那就是按揉一些我们眼睛眼眶周围的眉毛以上这个部位、眼眶周围就是可以摸到眶骨的这个以外的这些地方、这些穴位呢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按摩的、这个是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我们老年人呢其实容易发生的几种疾病，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些视网膜的一些疾病都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老年人能做到的呢，第一点就是要防护紫外线，因为光线的损伤对于眼睛的老化是非常重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能够出门戴墨镜防止紫外线的损伤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在饮食上要补充这个我们眼睛需要的这些营养素，那么避免这些危害因素，比如说抽烟，还有尤其是白酒啊，饮酒过量，这些对于视神经都是有损伤的。第三大方面呢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定期的到眼科进行眼睛的检查。那么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哈，大家对于自己的健康都比较重视了，心血管呢都经常查着哈，做做心电图啊，量量血压呀、血糖啊。但是眼睛这方面呢可能重视度还没有那么高。那么随着大家的这个对这些疾病的认识提高呢，还是应该定期的把眼睛也查一查。我们眼科的检查呢也没有那么复杂，查一查视力，然后眼压，最基本的裂隙灯的检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常见的疾病都排除掉，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嫌麻烦，早一点发现问题，早一点解决呢，就可以那个避免发生很严重的这种视力的损伤。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两个人唱歌的好处。
1: 课桌上的都是答案，考试题和喜欢谁的答案，我们相互写一写照，一个午饭或两个。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

0: 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6: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注重解决官兵急难筹判问题，着力提升高原保障能力，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1: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联合巡逻。
10: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11: 环球军情，美军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
1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以党性立根，以组织聚力。

0: 把解决官兵极难筹判问题作为最大政绩，把提升高原保障能力视为最高责任，带领广大官兵扎根雪域高原，努力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请听特约记者孟昭、吕伟鹏的报道。
1: 按照分工展开作业。
2: 仲夏时节，西部高原某训练场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组织的一场通信保障演练悄然展开。记者在现场看到，通信班组的官兵沉着冷静，动作流畅，有条不紊，快速开设野战电台，将指挥部的指令第一时间连通到各作战单元。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告诉记者，这个班组前不久在一次演练中成绩低迷，中心党委班子成员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沉入一线，与战士们一起分析原因，共同寻找解决方法，很快让这个通信班组恢复了战斗力。
3: 觉得呀，带这个班组的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他技术呢很过硬，但这段时间老班长去执行其他任务去了。前两次演练我们就发现这个科目开设的效率一下子掉了一大截。年轻人啊，技术底子是有的，但缺乏临场经验，配合呢也缺乏这个默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党委班子决定下去，自己去看一看，手把手的帮他们捋捋流程，抠抠这个细节。
4: 对党忠诚，忠诚什么？这个忠就是要负责任的把这支部队带好。
2: 绷带技术解决的是当前的短板，绷带思想解决的是长久的责任。两者相加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永飞说，在他们这里，绷带思想的主要做法是班子成员蹲下去，有什么问题当面讲。
3: 有些这个党员干部啊，材料写得很好，但实际工作一般，这主要就是政绩观呢出现了问题，追根到底还是对党忠诚的程度不够。我这样呢有个这个记录本，把每一位党员干部的这个详细情况都做了这个记录，他们办了哪些实事，对基层官兵的口碑怎么样，都有详细的这个记录。
2: 习主席指出，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段时间，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正在雪域高原执行运输任务，驾驶员要不分昼夜驾驶20多米长的重型运输车，行驶在弯多坡陡、氧气稀薄的高原公路上。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李世伟介绍说，在这次任务中，所有车组的组长全都由党员骨干担任，每当遇到危险路段和复杂隘口时，他们党委成员都会带头开头车，为车队趟路探险。
1: 忠诚不是喊出来的，是方向盘上磨出来的，是生命禁区里一公里一公里跑出来的。我们营常年跑在雪域天路上，环境恶劣，高寒缺氧，有时候我们还要夜间闭灯驾驶，危险系数很高。但不管条件多难，我们始终坚持车轮跑到哪里，党组织的堡垒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大家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2: 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首要政治品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政治要求。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东沟哨所坐落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深处，寒期长达7个多月，周边杳无人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王占华在这里坚守了17年，他用日复一日的巡查、记录、站岗，诠释了什么是对党忠诚。
5: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明白哨位虽小却关系着打赢，坚守虽苦却是我这样的老兵对党最朴素的回答。功成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只要我守护的物资安然无恙，我就无怨无悔。
2: 党性的实践品格最终要体现到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李岩告诉记者，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开展以后，让大家对党性的实践品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官兵们把忠诚刻印在站位上，把担当体现在行动中，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创造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是把党性要求融入日常，化为习惯，引导官兵铸就信仰之基，淬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以坚强党性涵养政绩观，把对党忠诚落实到练兵备战和服务保障的实践中，以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行动，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奋力交出无愧历史、无愧时代的答卷。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6月11号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勤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此次联合巡逻涵盖陆上高机动步兵、海上主战舰艇、空中直升机等多个兵种，按照实战要求多科目连贯组织实施，突出演练指挥所快速展开和筹划指挥、海空和陆空警戒巡逻、联合反恐等实战内容，在高强度联合行动和对抗演练中巩固和提升驻军应急处突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2: 本台消息，近期全国多家医院医疗优待再升级，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可以享受优先就诊、住院减免费用等多项服务。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61医院，全国退役军人及三属凭优待证和身份证可享受专属诊疗服务，体检套餐8折优惠。在重庆市荣军优抚医院，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挂号免费，多项诊疗费用减免，住院自付部分最高减免50%。联勤保障部队第981医院近日推出优抚对象医疗优待政策，医院专门开通就诊、检查、治疗、缴费、住院全流程优先通道，并同步开放急诊绿色通道、急危重症优先会诊等专项服务，住院患者还可以享受医院专家组联合会诊服务。在山西，联勤保障部队第985医院将优待对象由太原市扩展至全省行政范围，山西省退役军人住院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30%，门诊检查个人自付部分最高减免20%。
0: 记者林小强华沈澳报道。近日，由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兵种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等14所军队院校组成的招生宣讲团走进江西省九江市同文中学，与广大高考学子及家长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采取集中宣讲与专场咨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军队院校代表讲解了所在院校的办学特色、优势专业、培养方向以及招生政策，并设立了咨询展位，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讲解专业设置、录取分数、体检标准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激励广大学子积极报考军校，投身国防事业。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西部战区陆军近日组织野战军需能源保障实战化演练，检验军地联合保障效能。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官兵应急协同作战能力。请听报道。
8: 各单位注意，油罐车已到达我梯队后方，各车驾驶员迅速下车加注油料，各单位加注完毕后向我报告。
9: 演练中，地方油罐车按照预案提前部署到预定位置，全程伴随跟进，部队机动梯队抵达后，保障人员迅速布设管线加注油料，油料补给完毕，车队即刻启程继续开进。机动途中， 西部战区陆军依托副食品分区集约筹措平台，联动多地供应商，实现快餐热食、生鲜半成品食材跨区域直达配送，确保官兵随时能吃上热乎饭菜。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张亮点：
10: 行军途中吃热饭还是感觉比较满足的，本来也累了一天了，吃点热的恢复体力，大家开开心心继续上路，还是比较满足的。
9: 在此次演练中，西部战区陆军整合军地优质资源，创新实战保障手段，逐项核验各类保障方式的实用性与可靠性。参演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锤炼保障技能，磨合协同机制，持续优化军地联合保障流程，进一步完善野战军需能源保障体系，为部队高效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筑牢坚实后勤根基。西部战区陆军于国强：
11: 战区陆军一案引入地方石化企业、物流企业等保障实体，固化军民一体化动员对接和区域快速两保机制，深度适配作战任务、战场环境，加强极难险中条件构设，探索跨域保障、分布预制、伴随保障等策略招法，不断构筑坚实的战场军需能源保障链路。
9: 特约记者李浩奇、李建明报道。
0: 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黄石舰开展综合攻防演练，提高各战位的应急协同作战能力。
12: 战斗之门！
13: 海军黄石舰刚刚抵达任务海区，雷达上就发现有不明飞行目标，快速向海区高速机动，战斗警报瞬间拉响，官兵们立即奔赴战位，舰指挥员快速研判态势，下令调整航向航速，舰艇很快转入到对空防御阵型。
14: 主炮准备接收木指，自动增速两增两发，放！
13: 主炮站位根据实时空情信息锁定目标方位，随即展开火力打击，模拟敌机被成功摧毁。海军黄石舰邱增成：
15: 刚才面对特勤，我们各站位协同准确研判，实现了精准打击。这次连续多天的训练，我们围绕主炮对空应用射击、防空反导、联合搜救等多个科目展开，强度高，难度大，就是要检验官兵的应急协同能力。
16: 方向是方位动了动，不明空中目标向我进飞，钢弹发射。
13: 模拟敌情威胁刚刚结束，险情又接踵而来。指挥员根据雷达传送的信息果断决策，战舰高速机动，占领有利阵位，各战位密切协同，干扰弹腾空而起，空情威胁成功解除。黄石舰严文波介绍，这次训练中他们先后完成了副炮对空射击、舰艇救生等多个训练科目，有效提升部队战斗力。
17: 此次训练我们采取多科目连贯衔接、多特勤随机穿插的方式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对制约作战能力生成的重难点内容开展专攻精练，让更多年轻好手走上战位，通过实战实训强化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推进战训耦合，让官兵始终处于备战打仗的最佳状态。
13: 特约记者刘岗、王光杰、马广兴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家伟、谭涵报道。北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机动分队奔赴陌生地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机动演练。这次演练立足复杂战场环境，围绕装备架撤、伪装防护、空情保障、特勤处置等科目展开连贯训练，并针对发现的短板弱项及时复盘研讨、细化整改措施，锤炼部队的全域机动、体系协同和应急应战能力。
2: 记者张芳芳、王国强报道。武警河南总队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实战化练兵比武活动，此次比武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原则，重点围绕射击、攀登、识图用途、单兵综合演练等科目展开，全面检验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单兵综合作战能力，持续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
0: 记者王毅、顾俊杰报道。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走进当地难民营，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为当地民众进行医疗义诊、中文教学和物资捐赠，受到当地民众和联合国的高度赞扬。下一步，维和官兵将持续关注周边民众的民生需求，常态开展医疗救治、农业帮扶、便民助学等活动，传递中国温度，增进中南友谊。
2: 记者董云浩、张子博报道。近日，安徽省征兵宣传主题地铁强军号专列从合肥地铁二号线南岗车辆段驶出，成为号召广大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流动课堂。强军号专列共六节车厢，五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红色合肥革命故事、军兵种知识、参军条件等。车厢内还设置了征兵宣传二维码，市民扫码就能了解征兵详情，线上报名，让征兵服务触手可及。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1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于10号完成了针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的自卫性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按照声明的说法，这些目标对美军及在地区水域航行的国际商船构成威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应，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应仍在继续。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月1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2: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也宣布，鉴于美国屡次违反停火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放开时间另行通知。伊朗革命卫队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其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锚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将被视为与敌方合作。
0: 在当地时间6月10号的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发言中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给地区带来和平，美国、以色列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指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
2: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万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泰尔地区及其他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进行了打击，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7: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8: 王兵你好。
13: 我们首先关注中东局势。这几天，美国、以色列和伊朗再度交火，特别是6月9号，美国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境内的民用设施进行了多轮轰炸，使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您觉得近期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18: 这个星期，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军宣布，他们对伊朗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是所谓额外的自卫行动，言下之意，美军丢了面子必须报复，但目前并不想全面重新开战。美伊双方在停战条件上还有不少分歧。 双方既要管控好各自国内极端势力不要搅局添乱，又都要在谈判中做出一定让步，特别是美方必须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不能指望伊朗签下一个全面投降协议。如果局势轮番升级，陷入持续性冲突，那就只能是损人害己的多输局面。
9: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萨斯六月十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那么在美古关系紧张之际，赫格萨斯的这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
18: 赫格萨斯这次是对关塔纳摩进行战备状态评估检查。目前关塔纳摩基地驻有3000美军，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也部署在距离古巴首都哈瓦那不到150公里的海域，美军的一个搭载有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两栖攻击舰编队也在保持待命状态。美军的无人侦察机 P8 巡逻机对古巴一直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侦察监视。那么这些态势与美军对委内瑞拉采取行动前完全一样。美国政府现在认为与伊朗近期就能达成停战协议，而美国对古巴的军事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
9: 北约从6月8号开始举行拉姆施泰因旗帜2026空军演习，共有19个国家参加。演习区域包括了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和挪威境内。演习将于19号结束。那么关于这个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18: 这是芬兰和瑞典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北约的这个空军演习。特别是芬兰，它不但出动了12架战斗机，而且还指挥协调其他北约国家的战机在芬兰境内沿着俄芬边境展开行动，同时以芬兰为基地把北约的空军力量向北极方向延伸。想当初俄罗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出兵乌克兰，却把芬兰和瑞典推进了北约怀抱，现在反过来给俄罗斯造成了新的更大的安全压力，这恐怕是俄罗斯始料未及的。
9: 法国和德国近日宣布放弃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计划，随后一批德国企业宣布要和其他欧洲伙伴另起炉灶重新研发六代机。我们知道法德战斗机的合作项目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谈了将近10年，为什么最终还是流产了？
18: 这场纠纷基本上就是当年台风战机与阵风战机相互争斗的翻版。达索公司是法国最大的军事航空工业巨头，当年他也参加了欧洲战斗机项目论证，但最终是不欢而散。后来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四国联合开发出了台风战机，而法国达索公司呢，独自开发出了阵风战机，在欧盟内部形成了这两套不同的战斗机体系。现在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盟领头人在最需要体现欧盟团结的时候宣布联合研制六代机的计划流产，双方再次分道扬镳，显然还是利益之争在主导决策。
9: 最近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因为技术故障被困在挪威港口，这已经不是这艘航母第一次出现技术问题了。202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机舱曾发生进水事故，损坏了舰上电子设备。2022年8月又出现了螺旋桨轴连轴器断裂问题。那么英国海军主力战舰为什么总是故障不断？
18: 英国航母现在出趟门可真不容易啊。威尔士亲王号航母6月初参加北约演习期间突发故障，被迫紧急停靠挪威港口接受维修。现在看呢，还是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老毛病。而挪威这个港口呢，没有适配大型航母的干船坞，根本就修不了。所以英国下一步只能用拖船把威尔士亲王号拖回去再慢慢修。英国这两艘航母应用了很多新技术，看上去很美，但可靠性很差，可靠性没保障，战斗力就等于零。
9: 日本媒体6月9号称，日本防卫省已经公布了2026年版国防白皮书概要，再次凸显了其危险动向。随着日本右翼政府在军事化进程加速推进，这份国防白皮书有哪些内容值得警惕？
18: 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侵略性十足的国防白皮书，他们要重点发展远程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要构建智能战场，要在琉球群岛部署大量自杀式的无人机蜂群，直接瞄准国际海上通道和中国的台湾岛。这又是一份日本整军备战的白皮书，它首次把日本的民用设施明确纳入战时体系，日本随时可以进行战争动员。这还是一份贼喊捉贼的白皮书，日本政府倒打一耙，宣称中国是日本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和最严重的关切对象， 这一届日本政府的军事战略处处针对中国，已经对我们构成真正的严重威胁。
19: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

0: 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最大的登陆舰安德烈耶夫号即将服役。这艘战舰一直默默无闻，但实际上意义很深远。它的排水量9000吨，可以搭载30辆坦克和5架直升机，但不能配气垫船，所以还得采用老办法，主要靠两栖战车和冲锋舟泛水登陆。这个吨位和作战能力和其他海军强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同级别的军舰将来要造3艘，全都配给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显然这是为了防日本偷袭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两栖投送能力一直是俄军的短板，他们之前想买法国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但没有成功。俄罗斯自研的23900型两栖攻击舰目前舰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排水量达到4万吨，比西北风级还要大，但这艘舰的生产基地在克里米亚的克赤造船厂，受俄乌冲突影响，工期进度一推再推，两栖战力不足，对俄罗斯维护领土主权和海外利益已经造成了直接影响。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 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0: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

0: 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5: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4: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6: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7: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4: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

0: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开启燃情一下，留下哪些名场面？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伊朗各方均已批准美伊协议，取消原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一度剑拔弩张，旋即峰回路转，地区局势究竟会走向缓和还是恶化？
1: 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正式上线，记者帮您算笔账，家庭出游怎么买票最划算？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第一篇《闽宁镇的巧媳妇》，从西海固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媳妇们如何通过直播把两地特产卖向全国。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幕，揭幕战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墨西哥队球员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美伊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表示，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一旦签署，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

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伊朗已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声明还称，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地区的军事行动及相关敌对言论深表担忧。古特雷斯重申，真正的对话和谈判是唯一出路，他敦促美国和伊朗加倍努力达成一份全面持久的和平协议。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天气方面，南方地区12号起预计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12号到18号，广东大部、广西大部、福建西部、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和南部、湖南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80到300毫米。期间，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体育方面，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悉尼展开，各单项第二轮争夺，出战国羽选手表现出色，在昨天的比赛中全部取胜，其中董天瑶经过三局鏖战淘汰了男单头号种子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鹈鹕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
1: 2010年世界杯首次登陆非洲，南非作为非洲首个东道主，揭幕战的对手呢正是墨西哥，最终2-1战平。时隔16年，两队再次在揭幕战相遇，而这一次笑到最后的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两队一共吃到3张红牌，这场揭幕战的跌宕起伏可见一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一起去感受本次世界杯揭幕战的精彩瞬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的第一场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举行。本届世界杯是史上首次由墨西哥、加拿大、美国3国联合承办，开幕式也创新采用了 3D 联演的模式，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各办一场独立的开幕式。国际足联希望这3场开幕式能把音乐、文化和足球结合在一起，既反映每个国家的特色，也体现本届世界杯的团结性。今天凌晨的第一站开幕式在阿斯台克体育场，世界杯期间改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这是世界杯办赛经历

0: 最丰富的场馆。1970年和1986年世界杯，贝利和马拉多纳这两位足坛传奇先后再次捧得金杯，他们在球场内庆祝的画面也成为了世界足坛的经典瞬间。开幕式向1970年的巴西队、1986年的阿根廷队以及贝利和马拉多纳致敬。
1: 拉丁天后夏奇拉的登场，将文艺展演的氛围推向高潮。
0: 夏奇拉的献唱，则为这座球场迎接第三次世界杯的创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后的揭幕战由墨西哥对阵南非，开场第9分钟，南非队后场传导，西索尔接门将传球后停球稍大，被利拉抢断。
1: 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
0: 基尼奥内斯得球后大力低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基尼奥内斯是从哥伦比亚规划的进球机器，本赛季在原利物浦主帅罗杰斯调教下，在沙特联赛打进33球，荣膺金靴。如今他又斩获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中北美球员打进单届第一球。1-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送礼丢球的南非队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放倒形成单刀之势的古铁雷斯，被直红罚下。西索尔成为1966年以来世界杯第三位单场失误导致丢球而且吃到红牌的球员。第66分钟，墨西哥队换上两名球员，其中17岁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的出场最为引人注目。2008年10月出生的他，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而今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年轻的出场球员。这次换人后，墨西哥立刻扩大比分。
1: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
0: 第67分钟，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攻入职业生涯世界杯首球。第83分钟，南非队雪上加霜，兹瓦内击打阿尔瓦拉多头部，主裁判复核 VAR 后将其红牌罚下，南非队仅剩9人应战，成为2006年荷兰队、葡萄牙各被罚下2人后，世界杯首支单场有2人吃到红牌的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墨西哥中卫蒙特斯阻止对方突破，也被红牌罚下，但南非队已经无力回天。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
2: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看球聊球的火热氛围又回来了。预测夺冠热门是每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那这届世界杯，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看好哪几支球队呢？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3: 一个最大的终极悬念一定是这届世界杯的冠军会是谁呀？之前有很多的预测，甚至给了各支球队不一样的概率，但是我从来不关心这些概率，因为在我心中，世界杯冠军的概率只有2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夺冠概率100%，剩下其他的球队夺冠概率0%。所以赛前的18%、15%、13%，可能是属于数学老师的幽默感。谁夺冠？你问我，我把法国排在第一，原因不复杂，4年来失意的姆巴佩，去年夺得金球的登贝莱，这一年横空出世达到巅峰的拜仁奥利塞和曼城的谢尔基，他们让现在的法国比以往更强，还有他们的教练一直是德尚，这种稳定性无以复加。更何况我一直觉得在全球选材和种族融合的过程中，法国在所有的强队里做得最好，这也是他们能连进2届世界杯决赛的重要因素，并且将持续强大。能干掉他们的唯一因素只有是不是真正的团结。更衣室决定场上，更衣室决定结局。我排第2位的是英格兰与葡萄牙并列。莱因克尔曾经说过，足球就是11个人踢，但是最后总是德国人赢的一种游戏。那么现在他们的主教练是德国人，加上在德国状态爆棚的凯恩，还有连帕尔默和福登都落选的强大阵容，冲进4强应该是底线。而葡萄牙论阵容绝对世界前三，看看连续夺得欧冠的大巴黎，中场的核心是哪国人，看看刚创造英超赛季助攻纪录的是哪国人，再看看跟梅西绝代双骄的另一位是哪国人。如果有什么能阻挡葡萄牙走得更远，那可能就是主教练解决更衣室的能力和如何使用好 C 罗的能力。再然后我选巴西，本来呢在我心目中巴西可以更靠前，但他的主教练是意大利人，世界杯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冠军的主教练是外国人。可是这一次英格兰和葡萄牙其实也面临这个问题，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人多了就可以抱团壮胆儿。还有一点很重要，内马尔，过去一年安切洛蒂从来没有演练过有内马尔的巴西队，但可能出于名气、实力加上赞助商等很多因素，内马尔回来了。如何迅速拧成一股绳，还要说一点，它太重要了。欧冠决赛结束之后，巴西球员马尔基尼奥斯作为大巴黎的球员没有庆祝， 而是长久抱住阿森纳罚丢点球的同胞加布里埃尔。那段时光是足球场上最美丽的静止，也是巴西足球可能团结的力量源泉。只要真正的团结，巴西就会是其他球队的噩梦。很多人一定会说，怎么到现在还没提西班牙呀？因为它太热了，太被大家看好了，常常踢得太美丽了。而世界杯赛场常常在证明一个道理，功利是功利者的通行证，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研究一下这几十年的决赛就能知道，功利足球走得最远。上届决赛意外地踢出3-3，所以才被称为史诗。而制造这史诗的一方教练斯卡罗尼就一直在说，防守决定冠军。所以我不敢在西班牙这儿说得更多，只能祝他们好运，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最后呢，自然有人会说了，怎么不提你特喜欢的阿根廷啊？很简单，因为我是真喜欢阿根廷啊。我怕我像贝利，所以我以另外的方式支持。阿根廷队小组出线就完成了第一个目标，到了八强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其他的竞争者，我谈论他们可能得冠军，但是阿根廷，我永远关注的是他的下一场比赛。最后呢，要祝每一个有梦想的球队和每一个有梦想的我们自己都好运。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将历时39天，涵盖16座举办城市、16座顶级球场，参赛球队从32支扩军到48支，比赛场次从64场增至104场，创下世界杯历史新纪录。对于中国球迷的好消息是，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中午11点进行，无需熬夜就能沉浸式感受绿茵激情。
2: 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届世界杯接下来的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第一轮的另一场小组赛，由韩国队对阵捷克队。
4: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B 组小组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波黑队。明天上午10点 ,D 组的比赛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美国队将迎战巴拉圭队。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号晚上的7点16分，一度已经逼近一个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最后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曾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威胁夺取哈尔克岛。
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斯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2: 然而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之后又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4: 特朗普说，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4: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以及伊朗武装部队早些时候发布的声明，霍尔木斯海峡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已获通行许可的船只，请保持耐心，等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进一步指示。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已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美军已做好相关部署，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4: 围绕是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美国各执一词。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实际上仍不顺畅。
6: 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处于基本上被封锁的状态，因为现在是美国和伊朗双封锁嘛。 美国是封锁从海峡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然后伊朗名义上说是只封锁和美国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际上是封锁了绝大多数的船只。那么现在

0: 美国说伊朗没有封锁海峡，特朗普说过去一个月在美军的引导和保护之下，一个月有200艘油轮出来，总计有1亿桶石油，但是它的量还是很小的，因为过去一天海峡就要出那个2000万桶石油，现在特朗普说一个月才出了1亿桶石油，所以这确实可能在美国悄悄引导一些船只出来了，但是它的量是很小的。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就正在拟定中的旨在开启后续谈判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
2: 声明称，在谈判结束时达成的最终协议中将包括移除伊朗的浓缩铀、拆除浓缩铀基础设施、限制伊朗导弹生产，并停止伊朗对地区代理人的支持等内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说将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又迅速称取消原定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方称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美伊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伊朗则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国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通行，伊朗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形势究竟会如何发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伊朗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呢，对美国的确将产生多重影响。首先呢，就是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伊朗宣布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后，国际石油价格已经再度上涨，美联储降息空间被压缩，特朗普面临的经济政治压力进一步上升。第二呢，就是盟友的不满情绪加剧。由于美伊之间的冲突长期延宕，那么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盟友都要为此来承担更多的国防及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也在积聚。第三呢，就是全球产业链的反噬。那么化肥、化工、半导体等关键物资的断供正通过供应链向美国国内进行传导。但毕竟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绝对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那局势升级的选择权确实更多落在美方。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就将继续进行军事打击，等于是主动承担了决策责任，全面的走上这种以战逼降的路径。此外呢，当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以方虽然没有参与此轮行动，但却已经进入到警戒状态。如果以方持续在黎巴嫩战线作战，肯定会造成海湾战事的联动，那想要实现地区全面和平就会更加困难，而冲突的长期延宕也可能会持续升级，面临的这种全面失控的风险是难以忽视的。
4: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是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国家数据局昨天上午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城首场新闻发布会。当下数据要素已深入渗透到多个领域，让办事少跑腿，让出行更方便，无时无刻不在便利着人们的生活。
1: 两年多来，我国在挖掘数据价值、推动数据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数据要素城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多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栾杰带来了一组亮眼的数据。
9: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城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8: 两年多来，数据要素已经深入渗透到交通运输、住房建设、科学研究、气象服务、应急管理等各个领域，实实在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先来看交通运输方面，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据底座已经初步形成。
10: 交通运输部建成了国家综合交通运输信息平台，综合交通运输数据资源库汇集高价值数据近500项，支撑35个业务信息化系统的高效运行，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汇聚数据29亿条，存储容量达76个 TB， 分两批次支撑全国20个区域开展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累计完成了3500多公里高速公路、5300多处公路水路附属设施数字化改造任务。
8: 在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副主任梁爽举了几个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的例子。
11: 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推进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儿，项目开工一件事儿，联合验收一件事，为企业办理审批服务事项近320万件。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跨部门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全面落实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房一件事儿，累计发放贷款超62万笔。
8: 科学数据是科技创新的燃料。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张运介绍，两年多来，中科院已经建起了一个庞大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
12: 截止2025年底，全院累计汇聚科学数据超过了320个 PB， 形成了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学数据资源体系。自主建设运行科技资源标识服务平台 CSTR， 实现设施、人员、数据、论文等核心科技要素的全流程赋码。
8: 气象数据与各行各业都息息相关。中国气象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沈立峰说，两年多来，气象部门不仅开放了大量数据，还在探索让气象数据安全地进入市场流通。
13: 先后向全社会开放7批12类100余种气象数据，累计向130万用户提供了334 TB 的气象数据，支撑20余个行业和领域创新开发应用气象数据，连续启动2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的示范计划，包括伏羲、盘古在内等14家大模型使用气象数据同场竞技。
8: 在应急管理领域，数据要素正在成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力量。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副司长赵志刚举例说，通过电力数据就能辅助判断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
14: 基于电力数据构建异常生产停工研判分析模型，形成电力柱应急应用场景，为督促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提供数据支撑。汛期利用铁塔、通信、遥感大数据自主分析城市耐涝、暴雨台风和地震地质灾害，辅助研判三段情况。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年来，人们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呢，家长肯定都希望买票的时候能更优惠一些，更方便一些。
2: 为了进一步满足家庭亲子旅游出行需求，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就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1: 其实呢，季次票呢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可能很多乘客之前呢没有注意到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呢，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但是过去季次票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现在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
2: 那么儿童的季次票怎么买，享有怎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
15: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 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计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
16: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15: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计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6: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15: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武新兴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计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2: 一脚跨上列车，路程就成了旅程。旅游列车收获了越来越多的青睐。2025年全国共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33.6%。既是交通工具，也是文旅空间，还自带社交属性。旅游列车正拓展出旅游场景的新可能。
1: 商务部等单位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未来的旅游列车是什么样子的？游客将获得怎样的出游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郭淼、林舒的报道。
17: 在九省通衢的湖北，国铁武汉局积极推进铁旅融合发展。今年首次开行的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就创新融合了铁路出行与旅居住宿功能，兼顾大众休闲出游与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增设文化社交区、音乐表演区等功能区域，打造高品质铁路文旅产品。目前从武汉出发途经云南、贵州和新疆等地的3趟专列都已顺利开行，班次上座率更是达到了95%。国铁武汉局武汉武铁旅服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国际旅行社副经理姚思旭说，
18: 特色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有效减少旅途消耗。今年我们还将逐步推出金秋北国、雪国秘境、湖北全域等特色线路，计划2026年开通5条以上特色旅游专列，让更多旅客通过这列移动的文化驿站，感受中华大地的人文山河之美。
17: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的《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19: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1: 除了基础设施的旅游化改造和列车服务的功能升级，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的措施还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20: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
17: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21: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17: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措施提出了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加强站内和站外服务转换衔接，提升全过程的旅游服务体验。国家高端智库可 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以旅游列车等为代表的交通加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巨大，是服务消费重要的新增长领域，也是吸引外国人来华旅游的

0: 国家名片。
1: 措施的发布通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参与铁路旅游列车及直接相关服务活动，将会发挥拉动投资、促进消费的直接效应，同时也将会对铁路产业链间接消费起到牵引作用。通过串联景区，形成车票加住宿加游玩加餐饮加文创等全链条消费，发挥铁路服务消费乘数效应。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7: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载山海同心，福建与宁夏携手创造了双向奔赴的发展奇迹，铸就东西部协作的时代样板。
8: 从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闽宁镇的巧媳妇，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万存玲、徐艺新。
9: 9点，闽宁和美电商帮扶撤件正是最忙的时候。马燕儿忙着打包需要快递的货品，海燕对着电脑里的下单记录一张张打印快递单，包裹外面要写上收件人的名字，货品到达的城市。福建、北京、河南这样的地名已经难不倒马燕儿，但碰到蜘蛛侠这样笔画多的名字，他就去拽海燕来帮忙。
10: 我咋看像蜘蛛侠？
11: 妈呀，这几个字能挑战你一下？
10: 咱不知道啥吧，可是平时动画片里面演的蜘蛛侠。
11: 出去了，你们是个虫吗？
9: 隔壁车间里，满雪花正带着几名员工在拣选大枣。
12: 这个里面就是这种的，你看它吃起来口感呀，各方面它都特别好。
9: 和车间里的很多姐妹一样，满雪花也是2012年从宁夏固原搬迁到银川永宁县闽宁镇袁龙村。7年前，刚到帮扶车间时，买雪花最开始做的工种也是分拣。
12: 刚开始时候来都不知道说拣啥，因为咱们这老家的时候就是有麦子呀，这些可以拣，早上这些药材不知道咋闹。徐总说咱们该把好的留下来，就是手把手的再去给我们一颗一颗的再接去浇。这个果
9: 实咱们手把手浇买雪花拣选农产品的是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负责人徐美佳。
13: 原先呢是在我们闽宁镇的迁出地，我们宁夏固原地区做这个大学生村官的工作。当时2012年的时候，我作为包村干部参与了这个12/5搬迁移民，动员组织亲手把他们搬到银川的。
9: 2019年11月11号，在闽宁协作帮扶下，宁夏首个以电商为主题的扶贫车间正式对外营业。
13: 当时的定位要做一个大家不看学历不看年龄，只要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入职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车间。9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90%是留守妇女，90%是这种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
9: 进车间的第一件事儿，徐美佳提的第一个要求是每个人要在签到表上写自己的名字。
13: 结婚前的话可能就叫谁谁女子，结了婚之后就是谁谁媳妇儿。 谁谁家的，有了孩子就更不用说了，像马燕就叫小龙妈妈。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开始会去用学名，会去自豪的去给别人去介绍，我叫马燕，我叫海燕。很多的这种第一次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一起去经历的。
9: 起步的那段日子，徐美嘉听到最多的三个字是我不行，她说的最多的也是三个字，没关系。
13: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交给他们之后，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哎，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他第一时间先是想哎，我不行，我不识字，我不行，真的是手把手教。电脑是从开关机开始教，鼠标从左右键开始认，老师说用坏了赔不起，所以我那个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用坏了算我的，你是我们家最棒的，就你了，就这样。
9: 徐美嘉也生在这片土地，她比车间里的很多姐妹大不了几岁，但幸运的是她一路考上了大学，做过大学生村官，看过外面的世界，返乡创业，面对很多没上过几年学的姐妹，她知道很多事情都急不得。
13: 我问他们，我说你们谁会用电脑，我们一个小媳妇儿特别小心地跟我说，在这个拉面馆打工的时候，收银员不在，我用过那个收银设备，算不算会用电脑，我说好了就你了然后他现在一个人就能管我们好几个这个店铺的后台呀、啊、这些的。
0: 走来走来去年下，不到天亮就出发，想听嘎妹唱的歌，还有又想干玩茶。
9: 当年怯生生举手的那个小媳妇儿就是海燕，她的老家就在西海固，那里三年两头旱，十种酒不收。让海燕最开心的是2012年的春天，他们全家人告别西海固，搬迁到了闽宁镇。他至今记得他家抽到的房号是2排10号。搬到新房子的第一晚，父亲和母亲兴奋地说了一夜的话，
10: 特别开心。爸爸妈妈一晚上没睡，他们就商量明天要盖啥，就把院子里铲一铲，后期要把这个房子要怎么去弄一下这种的。第二天我爸就给我们买了床。
9: 一听到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的招聘信息，海燕一路小跑着去报了名。半年后，徐美嘉又给马燕和海燕提出了新要求，直播卖货。这一次海燕脱口而出的还是三个字，我不行。
10: 我感觉我不行，那抛头露面的人人好多人都会笑话我们我干不了。当时可能徐总说试一试啊，当时第一次去。
9: 让大家意外的是，这次第一个举手愿意做直播的人是马燕。马燕前一秒还抓着海燕的手说，直播就是两个人聊着天就把货卖光了。灯摆在眼前的补光灯一亮，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直播开始，马燕愣了一下，一侧身躲到了镜头外，不管海燕说什么都不肯再露面。
10: 人家下面评论区打出来说是主播去哪了，其实我就在旁边呢，我抖得老厉害了，我说关了关了，我不想播了。关了之后我坐那凳，我就缓不过来，喝一杯水，感觉心还跳，手心里面的汗也出得特别厉害。他就说是没事缓缓。
9: 戛然而止的直播让马燕难过了好几天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下班后会买一包零食，让孩子们坐在沙发上挑喜欢的零食吃，他就站在对面给孩子讲直播要卖的产品。海燕一有空就把介绍产品的词儿写在小本上，他记得徐美嘉的话，下次直播会好的。
10: 那就咱们开始啊。哈喽，欢迎来到咱们小媳妇的直播间啊。
14: 哈喽，
10: 依旧是我俩，
14: 他是海燕，我是马燕。
10: 山海情播出的时候，马燕你不是说是咱们就是水花姐的原型吗？
14: 总有一股干劲儿，我觉得。
9: 电视剧《山海情》播出第一集的时候，马燕从头哭到尾，因为水花姐，也因为那段山里的日子。
14: 这是原先的这个正建的两间房，然后这边房都是我们后面又建的。
9: 2012年的冬天，马燕终于等来了移民搬迁到闽宁镇的消息。日子开始一天天宽裕，是从马燕到扶贫车间工作开始。第一个月，她领到了2400元工资。
14: 钱打到卡上之后，我就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数了一次，坐到哪个床上我就数。那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笔收入，好多钱，我感觉数了又数，可高兴了。
15: 马燕儿记不清那天盘腿坐在床上到底数了多少遍工资，数一遍小半天，终于数过瘾了，揣了一叠钱就出门去买东西。
14: 我们家这孩子都买了衣服鞋子，给我也买了那牛仔裤。
10: 海燕呀，你过来，卖什么？辣辣的料。
15: 马燕和海燕经常约着一起去赶集。马燕儿喜欢吃甜点，海燕喜欢吃当地的特色小吃。两个人边逛边吃，左一包右一袋，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掰着手指头花钱。买雪花跟车间里的姐妹们聊天的时候也感慨，有了工作不用再伸手要钱的感觉真好。
12: 以前呢就是感觉自卑，买啥都要去给别人去要钱，感觉说因为他一个人挣钱，有时候也会烦躁，说你每天在要钱每天在要钱。上了班以后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也自己可以买了，我不用去给你要钱。
15: 想买的化妆品是什么？
12: 最想买的买了一个口红。
15: 感觉怎么样？涂上之后
12: 挺好的，感觉人有精神迈出了第一步真好
10: 紫菜是我们家的这个卖的特别好的，已经断货了桂圆呀这些这几年卖的都是特别好的一些的，嗯，又大又圆肉又
15: 扶贫车间里的小超市里，既卖宁夏的枸杞大枣，也卖福建的桂圆紫菜。线上购物平台能让顾客买到更多的米货和宁货。徐梅佳说，每次去福建选品或是商量新合作，感觉不是出差，更像是去走亲戚。
16: 当时漳州的一个国企，然后他就跟我发信息，他说哎，我们下面有一个厂转产做口罩，他说你要多少，我说1000到2000个，他说好，你地址发过来。然后一直到收到了之后了，我说那你给我一下账号，我给你把这个钱打过去。他说我们那边工厂看到你们是闽宁镇的扶贫车间，是我们帮扶的地方，这个不要钱。哎呦，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所以每一次
15: 海那边的亲戚到底什么样，扶贫车间的女工们都好奇，徐美佳就轮流带着他们去福建。
10: 晚上的时候到福建的时候，哇塞好高的这个楼呀，我就数着1234这样的一直数，人数人家那个楼有多少层。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哇这路上咱都有花，路上有橘子，第一次见这个花的时候老大了，我就摘了几个就装到口袋里面了，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拿出来闻一下，回来的之后我就买了这种三角梅，这个花盆都换了三次。
15: 从福建回来后，马燕开始变着花样种花。
10: 这个叫绣球，这个绣球跟我们的小的这个儿子的年龄差不多，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养的一盆花。
17: 您的第一盆花，第一盆。
15: 马燕家卧室和客厅的窗玻璃下，花盆挨着花盆，从三角梅到绣球，从百合到栀子花，色彩斑斓，一年四季花香不重样。扶贫车间运行快5年时，也开出了自己的花。2024年10月，在第五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中，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案例获评最佳减贫案例。与众多知名企业负责人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时，徐美霞心跳得厉害。1972年，宁夏西海固被联合国世界粮食利用署确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52年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挣脱了贫困的枷锁，创造了中国减贫的奇迹，让世界为之瞩目。
16: 特别打扮了一下，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去过去领奖，很恍惚，觉得说不太真实。我们那一组民营企业的代表分享给全世界的很多，尤其是南合作这些国家的我们的减贫的中国经验，觉得特别感触的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很幸福能够在中国出生，很幸运的在我们闽宁镇有这么多人去帮我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一起到这个地方能够去过上这样的好的日子。
15: 米宁协作走过三十载春秋，徐美嘉很欣慰，在家乡步入发展快车道的年月，他没有错过。如今，米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今年，他想带着大家再往前迈一步。
16: 我们是大家一起捧起来的，一起去帮起来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信心能够想再走一些探索吧，还有我们这些好的农产品。

0: 想办法能够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去出海。
1: 第三自然针，这个
2: 没考，
3: 对对吗？
1: 哦对。
2: 哦，这么拉的哈子吗？妈是把这拉哈呀。这是不是拉腿了？
4: 每天晚上孩子们在家写作业的时候，马燕也会坐在一旁跟着儿子女儿一起学新词背课文。这两年来车间观摩学习的还有不少国外的团队，他还要跟着手机学英语对话。
2: 用英语说不用写怎么说？应该对他不知道。
5: Welcome, 应该的。Sure,
2: sure 是应该的。亲还没关系。
5: No worries,
2: no worries.
4: 马燕儿最新学的课文叫《春天来了》，她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几个孩子脱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寻找春天。他说，这句话仿佛说出了车间里很多姐妹的心里话。他们奔向的春天，是很多人帮他们一点点涂成了耀眼的彩色。以后，他们得努着劲儿，跟水花姐一样，去过闪亮亮的日子。
2: 我们在这个山里面的时候，我总感觉跟大家过日子一样，就是关着灯的。大家呢，生活没有方向，摸到哪里算到哪里，干到哪里算到哪里。自从移民搬迁来到美宁镇的时候呢，我感觉大家都开了灯的生活。孩子们有梦想，我们有梦想，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向也就不一样了。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筹办情况，并答记者问。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每2年举办一届，以促进青年人和培训师职业技能水平提升为目标。第8届北京智源大会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召开，大会将设置1场主论坛、24场平行论坛与特色活动，深度覆盖智能体、世界模型、具身智能、安全等 AI 全站前沿方向。今年智源大会将更加关注 AI 对下一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今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正式拉开大幕。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影节共展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420余部电影，放映场次预计超1600场，更有100多场主创见面会在上海多家展映影院密集亮相。本届上影节也将首次尝试超长放映模式，持续到6月28号。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气象专家提醒，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雨带稳定少动，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尤其是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请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此外，持续降雨和强降雨对水稻、玉米等作物及经济林果生长发育不利，需注意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适时喷药追肥。水产养殖区可提前降低鱼塘水位，做好养殖设施加固工作。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2002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决定，每年的6月12日定为世界无童工日，同时呼吁世界各国密切关注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进行 A 组的第2场小组赛，韩国队对阵捷克队，明天凌晨3点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将亮相，对阵波黑队。上午9点另一支东道主美国队也将迎来首秀，对手是巴拉圭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1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市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支撑保障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审议了资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动态维护方案、资阳市老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等有关事项，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以动态维护为抓手，优化空间资源配置，聚焦规划期内各类建设项目的空间需求，做好“十五五”重点项目的空间预控与落地衔接，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关系，严守耕地保护、生态安全等国土空间管控底线。要立足老城实际，优化功能配套，统筹建筑风貌、空间布局、配套设施、生态环境有机融合，激发老城片区活力，让城市更有历史厚度、生活温度、消费热度。省政府派驻资阳市自然资源督察员郑绍生到会指导。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11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加强谋划争取，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听取了全市六张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和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水网、物流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六张网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国家级基础设施战略布局，是扩大有效投资、拓展增长空间的重大机遇。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六张网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各项工作，为资阳现代化建设蓄势赋能。要提升专业研究能力，强化学习借鉴，进一步吃透上情、摸清下情，结合实情，适度超前精心谋划一批科学性、前瞻性、可持续性的大项目、好项目。要积极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紧密跟踪对接最新要求，对全市项目进行系统梳理谋划，全力争取更多项目纳入国家和省级规划。要健全完善市级层面工作机制，强化市县区联动、部门协同，定期统筹调度，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有关市领导、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6月11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四川总站党委书记、副站长裴奔一行。